我要专注于自我的成长，我不再站在别人的目光里，而是慢慢回到自己身边，享受生活，欣赏自己，勇敢地表达。现在呀，表达不是为了取悦谁，是为了让喜欢我的人看到真实可爱的我。别人的评价呢，只是参考而不是标准。我不再因为坏评价而难过。我要把精力还给自己，把时间还给热爱，很多烦恼呢，也会随之消散。确实啊，活得通透的人并不是完全屏蔽外界，而是心里有一条清晰的边界。他们会有选择的倾听有益的建议，但是最终的判断和选择一定要忠于自己的内心。所以你可以保护好自己的情绪，不必把所有的话都往心里去，也不必做谁的负能量的垃圾桶。稳住自己的节奏，让生活始终行驶在向好的轨道上。朋友们，你现在是不总是陷入负面情绪，即使自己什么都没有做，但依旧疲惫不堪呢？因为呀，你太在意别人的看法和评价了。这也因为你天生善良，善于换位思考。你不必过度在意别人的负面评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和标准。就像刚才我们所说，再优秀的人也无法得到所有人的喜欢。和正向的人在一起，保护自己的磁场正能量是很重要的。我看到过这样一句话，说呢，放轻松，生活没有那么多的观众，生活是自己的，不必因为过度在意别人的看法，就收敛起你的光芒，隐藏最真实的你。所以呀，你就大大方方地做自己，不要因为别人说了糟糕的话，你就觉得自己不好了。就像镜子脏了，你不会以为它是自己的脸脏了，你要相信，我真的很棒，我真的很棒，我真的很棒。所以大大方方地活出你想要的模样。愿大家都能够卸下多余的顾虑，义无反顾地相信自己的价值，大大方方地活出最真实最舒展的模样。关注下一条新闻，这条新闻事关儿童接种疫苗，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了新版的说明。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对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疫苗接种的一般原则、每种疫苗的使用说明、常见特殊健康状态者接种进行一一说明。第一是免疫程序表，以表格形式展现国家免疫规划、疫苗预防疾病名称、疫苗种类、接种途径、剂量、接种年龄等内容。二是一般原则，对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年龄、接种部位、同时接种原则、补种通用原则等提出了明确规定和说明。三是每种疫苗使用说明，对每种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免疫程序与接种方法、补种原则等进行了规定和说明。四是常见特殊健康状态者接种要求，基于现有研究证据，并参考国内外指南文件，针对早产儿与低出生体重儿、过敏、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比如 HIV 感染母亲所生儿童、免疫功能异常、黄梗、常见先天性疾病、常见神经系统疾病、血液制品使用和其他特殊健康状态等，提出了接种的指导意见。乙肝疫苗，它的功能为预防乙型肝炎肌内注射，免疫程序为按照0到1到6个月的程序，共接种3次。
第一剂在新生儿出生之后24小时内接种，第二剂在1月零时接种，第三剂在6月零时接种。卡介苗，它的功能为可预防结核性脑膜炎、粒性肺结核等。接种途径为皮内注射，免疫程序出生时接种一次。脊灰灭活疫苗，脊灰减毒活疫苗，它的功能为可预防脊髓灰质炎，接种途径为肌内注射或者是口服，它的程序为共4次，2月龄、3月龄各接种一剂脊灰灭活疫苗，4月龄、4周岁各接种一剂脊灰减毒活疫苗。百白破疫苗，它可以预防百日咳、白喉、破伤风，接种途径为肌内注射，免疫程序为共5次，2月龄、4月龄、6月龄、18月龄和6周岁各接种一剂。麻腮风疫苗，它的功能为可预防麻疹、风疹、流行性腮腺炎，接种途径为皮下注射，免疫程序共2次，8月龄、18月龄各接种1次。乙脑减毒活疫苗，它的功能为可预防流行性乙型脑炎，接种途径为皮下注射，免疫程序为共2次，8月龄、2周岁各接种1剂。乙脑灭活疫苗，它的功能为可预防流行性乙型脑炎，接种途径为肌内注射，免疫程序为共4次，8月龄接种2剂，间隔7到10天，2周岁和6周岁各接种1剂。A 群流脑多糖疫苗 ，A 群、C 群流脑多糖疫苗，它的功能为可预防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接种途径为皮下注射，它的免疫程序为共4次，6月龄、9月龄各接种1剂 A 群流脑多糖疫苗，3周岁、6周岁各接种1剂 A 群、C 群流脑多糖疫苗。甲肝减毒活疫苗，它的功能为可预防甲型肝炎，接种途径为皮下注射，免疫程序为18月龄接种1次。甲肝灭活疫苗，它的功能为可预防甲型肝炎，接种途径为肌内注射，免疫程序共2次，18月龄和2周岁各接种1剂。双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它的功能为可预防人乳头瘤病毒感染，接种途径为肌内注射，它的程序共2次，间隔6个月接种2剂。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类节目《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接着了解新闻。青少年眼镜近视呢，是家长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一旦近视了该怎么办？去医院验光配镜会不会度数越戴越深呢？如果有视力服务机构告诉家长说呢，我可以让您的孩子摘掉眼镜恢复视力，我相信啊，很多家长会十分迫切想要去尝试。那么这些声称能够摘掉眼镜的视力服务机构是怎么治疗的呢？他们的宣传效果是真实的吗？4年前在北京有一位贾女士，她9岁的孩子左眼查出100多度的近视，右眼视力正常，熟人介绍了一家视力机构，号称能够彻底治愈近视，不反弹，一辈子不戴眼镜，甚至还能改善睡眠，抑制健脑。哎，这贾女士心动，付了钱。从2020年11月到2024年4月，累计接受矫正近300次，花费了26000多元。结果呢，视力不但没有变好，反而从最初的左眼近视100多度，右眼视力正常，变成了左眼近视400度，右眼近视100多度。
这家机构的治疗啊非常简单，它呢让孩子盯着笔头来转眼睛，再带一个仪器看两个圆圈能否对齐。机构法定代表人丁某说，他们采用的是河北石家庄一位老医生独创的眼脑全息的训练法，据称呢还有发明的专利。但是事后贾女士发现所谓的专利申请被驳回了，丁某不但没有医师执照，他还反复警告贾女士千万别带孩子去医院散瞳，否则就算中断治疗再也达不到治愈的效果。此外他们还编造出模糊期的说法，让家长啊误以为视力下降呢是好转的前兆，硬生生的拖了好几年。贾女士和另外三名有同样遭遇的家长分别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以虚假宣传欺诈导致孩子视力延误治疗为由，要求视力服务机构退还服务费并进行三倍赔偿。庭审当中，其中一位妈妈张女士诉说了自己的遭遇。她说啊，她的孩子一年级的时候仅75度的近视，被机构劝着不配眼镜、不就医，坚持训练400多次，到了5年级的时候长到了500度。机构呢，始终用什么学校验光不准啊、模糊期是关键期等借口来搪塞。等到家长终于带孩子去了医院，医生说，你们啊怎么这么无知呢，把最佳的控制时期全部给耽误了。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该视力服务机构在宣传中使用恢复、降低度数、提升视力、摘掉眼镜等用语，而在目前的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是不可治愈的，视力服务机构的虚假宣传违背科学常识。此外，视力的服务机构没有医疗资质，提供的服务并没有实现提升视力的效果，反而延误了孩子到正规医疗机构进行规范诊疗。最终，法院认定视力服务机构的行为构成消费欺诈。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格或者接受服务费用的3倍。法院判决视力服务机构退还贾女士服务费25,250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75,750元，判决退还张女士服务费30,105元，并支付3倍赔偿性赔偿金90,315元，判决退还周女士服务费22,400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67,200元，判决退还孙女士服务费34,898元，并支付3倍惩罚性赔偿金104,694元。机构上诉之后，二审维持了原判，目前判决已经生效。

关注下一条新闻，想问大家一件事情：如果你将生鸡蛋打到碗里，再用沸水直接冲开，这样一碗蛋花汤是不是很多人眼中的标准餐食呢？最近几天，有一名5岁的男孩在喝下了奶奶所做的开水冲鸡蛋之后，出现了腹痛、呕吐、高烧不退的情况。经过医院诊断，这一名男孩感染了沙门氏菌，而罪魁祸首就是一碗开水冲鸡蛋。这个吃法为什么暗藏风险呢？日常生活中该怎样防范沙门氏菌感染呢？先来说一下沙门氏菌是从哪里来的。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胡玉杰介绍。沙门氏菌是一种广泛存在于自然环境中的细菌性食源性疾病原体，鸡蛋、肉类、牛奶等食物都可能被感染。沙门氏菌尤以禽畜动物肠道当中最为常见，其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呢，在全球各地最主要的关联病因食品就是肉、蛋、奶及制品。目前已经发现的2000多种沙门氏菌血清型中，有1500多种可以感染人类。沙门氏菌从农田到餐桌的各个环节均可检出，特别是在夏季、秋季和热带、亚热带的地区，食品检出率更高。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此前发布的监测数据，在我国由细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事件当中，沙门氏菌占比超过70%，而5月至10月正是沙门氏菌阳性分离率比较高的时段。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介绍说，包括开水冲鸡蛋在内，不少人青睐的软嫩口感、半熟食品，都可能存在此类食源性疾病感染的风险。原因在于没有能够在有效杀灭鸡蛋中含有的沙门氏菌。彻底杀灭沙门氏菌，要求每一个地方的温度都要达到70摄氏度以上，持续5分钟。所以建议吃全熟的鸡蛋。近期呢，除了开水冲鸡蛋之外，还有男童购买路边摊提拉米苏之后出现了腹痛，还有女子吃隔夜卤味儿一天腹泻量3000毫升等感染了沙门氏菌的病例。胡玉杰介绍，沙门氏菌不分解蛋白质，因此食物被其感染之后，外观通常无异样，大大增加了人们感染沙门氏菌的风险。人类对于沙门氏菌普遍易感，主要表现为腹痛、腹泻、恶心、呕吐等胃肠炎的症状，潜伏期大概为12到36个小时，病程为2到7天。大多数的病例呢都是可以自愈的，但是对于婴幼儿、老人和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来说呢，如果感染侵袭性较强的菌株时，那就会出现高热反应等症状，严重时呢也会危及生命。专家提醒大家，对于蛋类的食品，建议完全熟制之后再食用，尤其是对沙门氏菌感染高危人群，一定要确保烹煮鸡蛋的时候，蛋液全部凝固，蛋黄、蛋白无半流质的溏心状态。此外，烹饪所有的食材，包括储存、制作食物所用到的器皿刀具案板都要注意清洁。在家中处理生的食物，比如禽畜肉水产品蛋最好要有专门的器皿、刀具、案板，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

关注本时段的最后一条新闻。近日，在浙江平湖，警方成功打掉了一个专门针对中老年群体实施诈骗的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四名。平湖张女士随手刷到了一个卖小商品的直播间，价格比其他地方都要便宜，主播还定期发放了红包的福利，她呢一下子就被吸引住了，下了好几单。时间久了，还从视频里了解到主播呢是一个草根逆袭，白手起家，一路打拼到如今，又热心于公益。哎呀，这个张女士打心眼里相信主播的人品是特别可靠的，这吸引了不少像张女士这样的粉丝。随后呢，直播间就开始上架出售古董藏品、名家画作，主播还请来了知名美术学院教授，称画作具有极大的升值空间。张女士信以为真，频频下单，先后花费共计38000元购入了多件所谓古董藏品，满心期待后续高价变现。可是等到张女士要去找收藏公司收购的时候，发现啊全是假的。同一时间，警方也接到了直播平台移交的线索，民警第一时间开展了侦查，很快厘清了整个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随后奔赴多地开展统一抓捕行动，成功的将四名团伙成员全部抓获。根据交代，由商户李某、任某某负责直播运营，主播李某某负责直播间人设打造、话术宣传引流，刘某某伪装成美术教授出镜，全员配合演出。经过调查呀，直播间的标价5000到10000元成本的书画呢，单件实际成本仅为300元。短短一段时间之内，靠着团伙这套成熟的剧本，疯狂收割全国各地中老年人受害者。目前，李某某等四名犯罪嫌疑人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呢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古董的藏品真伪鉴别、市场价值评估，都是需要极强的专业知识的。真品古玩不会低价线上抛售，千万不要私下转账、大额囤货，遇到此类的情况也不要冲动的下单，被骗留存录屏订单证据也一定要及时的报警。让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赵乃吉演唱的《若不是因为你》。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7: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6: 哎，我爸来电话了。
8: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6: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9: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10: 喂，妈。
11: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10: 哦，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12: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2: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942早高峰，听您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8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新闻类节目《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主持人王慧。家是一个巨大的能量场，被家人好好爱着的人，走出门啊，都带着底气，心里装着家人的人啊，日子呢，也会越过越有温度。以下我要说的几种微习惯，只要你坚持下去，就会发现好运正在悄悄叩响你的家门。进门先喊一声我回来了，很多人下班推开门第一句话就是妈我回来了，爸我回来了，老公我回来了，媳妇儿我回来了，而不管此时此刻咱的亲人在忙什么，都会回一句哎呀回来了啊，饭马上好。其实就是这两句简单的对话呢，有一种让人安心的温度，这一喊一应之间，这才是家里最原始的连接。很多家庭的早晨像一场小型的战役，催起床，催吃饭，催穿鞋，门一关各奔东西，连一句像样的告别都没有。日子久了，家人之间呢变成了一部机器上的齿轮，各自转动，却少有温情的咬合。咱不妨养成一个简单的习惯，那就是啊，无论多忙，出门前给家人一个拥抱。当一个人被好好爱着的时候，自然会生出面对世界的底气和力量。很多家庭的疏远是从餐桌上多了一块屏幕开始的，一家人难得的坐在一起，却各自的看着手机。从今天起，咱就立一条规矩，开饭之后，所有的人把手机都放到一米之外。就这半小时，咱可以聊一聊一天当中啊有趣的事情，聊一聊周末去哪儿走一走。餐桌上的暖意呀，就是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家庭里最伤人的话是我早就说过了，其实咱可以仔细想一想，你说的我早就说了的时候，是想要对方承认错了吗？认了错，你们的关系就更好了吗？有一些事情既然已经发生，咱不如坦然接受，遇事不指责，凡事多体谅，家这艘小船才能顺风顺水，到达幸福的彼岸。每天回家，咱不妨先换上居家服，宽大的 T 恤，松垮的运动裤，柔软的拖鞋，一换上，整个人就感觉松弛下来了。这个动作的潜台词就是，外面的身份暂时卸下了，你现在呀，只是这个家庭的一员。松弛下来的家人才能好好相处，松弛的家才有空间接纳未知的好事。咱老一辈人啊，都有一个习惯，出门之前总要交代几句，比如路上慢点啊，多穿件衣服呀，早点回来呀等等。我们以前啊嫌烦，觉得是唠叨，可直到我们长大之后，才开始对爱人说开车慢点，对孩子说注意安全，对老人说爸妈别走得太远啊。这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一句耳边的叮嘱，而这句叮嘱像一个隐身的护身符，它不能够替家人避开所有的麻烦，但是能够让他在外面的时候知道自己是被惦记着的。人啊，在睡前呢，是心理防线最弱，也最愿意敞开心扉的时刻。这一时候，分享一点儿小而美好的事情，不评判，不比较，你只是倾听，就能走进家人的内心世界。家人在分享这些碎片的时候，大家也会重新发现生活里值得感恩的东西。感恩多了，心里的量呢，也就多了。
只要家人主动开口说话，咱不管多忙，都先把手上的东西放下来，眼睛看过去，哪怕呢只停留三秒钟，对方也能够感受到这个人真的在听。被认真倾听的人才愿意继续说，愿意继续说的家里呀，才有真正的交流，有交流的家，关系那是不会差的。家人之间不怕犯错，怕的是犯错之后的反应。你越是责备，对方呢越是不敢尝试，不敢开口，不敢靠近。你越是包容，对方就越愿意跟你商量，跟你求助，跟你分享。有的时候，我们对越亲近的人越说不出谢谢，总觉得一家人咱不说两家话，感恩的话一说出口啊，就显得生分，显得不好意思。但是啊，你仔细想一想，家里面那些最辛苦、最琐碎的付出，应该值得被看见。感恩从来不是生分，是看见，看见那些被默默付出的东西，看见那些默默付出的人，被看见了，这人啊，才有持续付出的动力。

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清晨的第一声问候来自九四二早高峰，听你所听，尽在其中。这里有最多的江源新闻、民生新闻、社会焦点、路况信息，这里还有更多的趣味性话题值得您参与。每天上午八点钟打开收音机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阳光新鲜报九四二早高峰，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您听不到的。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们接着了解新闻。大家能够想象吗？盖房子还可以拆快递。最近有一种来自中国的模块化建筑在海外持续圈粉。模块化建筑是将建筑拆解为独立模块，在工厂完成制造之后，送运至施工现场拼装成型的建造模型。深圳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全国企业经深圳口岸出口活动房屋货值16.8亿元，同比增长19.6%，产品销往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一位英国的客商介绍，他采购的中国制造模块化养老公寓共计63个模块，从中国工厂起运抵达英国港口之后，仅耗时2周便完成现场吊装施工。另外有巴布亚新几内亚客商称，84个产自中国的建筑模块如同巨型的快递，漂洋过海历时1个多月，落地组装之后可以成为一座功能完备的酒店。除了酒店，像养老公寓、宿舍和办公楼，全球数据中心的大量建设也助推了国产模块化建筑在海外的走红。江门中级数字能源装备有限公司负责人说，这2年模块化数据中心的业务需求在全球范围发展很迅猛，已经累计交付了超过1000兆瓦装机容量的模块预制数据中心的项目，涵盖马来西亚、印尼、中东、意大利等国家和地区。在位于广东深圳的中建海龙智能建造产业园，看不到脚手架，感受不到扬尘，只有4层楼高的立体工厂在忙碌生产。园区年交付能力大约2万到3万个模块化的建筑。相关人士介绍，这不是普通的活动板房，而是模块化的建筑。简单的说，就是把房子的天花板、地板、水电管线，甚至连卫生间的防水层，全部在工厂里流水线造好，再运到海外，像搭积木一样现场拼装。跟传统工地先搭架子，再砌砖，再抹灰，再装修的串联施工完全不同。工厂里是并行作业，加上自动化立体仓库和智能化生产线的运用。相比传统的建筑，模块化建筑的施工周期缩短60%以上。而要像生产工业品一样造房子，源头的设计思路也得改变。每根钢筋在哪个位置，螺丝钉在哪里，都是要有定位的，要以毫米为单位来控制它。

它的精度和纬度。模块化建筑的高效精准也为其打开了广阔的市场空间。有市场研究机构预测，到2030年，全球模块化建筑市场规模将突破1428亿美元。从设计研发、智能生产到远洋物流、海外安装，咱们中国正凭借着全产业链的优势，把造房子变成一门标准的工业品出口生意，迈向全球。为中国建造点个赞。

关注下一条新闻。网红粉丝数量大，影响力大，也意味着肩上的责任大。网络空间的清朗，青年价值观的培育，社会风气的走向，经营主体发展的环境，莫不与之有关。可有偏偏有一些网红引流牟利而践踏底线，粉丝超过200万的网红直播诋毁袁隆平等人的育种技术，误导事关粮食安全的农业选种，本人被刑事拘留，账号被永久封禁。罗某某借助 AI 工具造谣东鹏特饮创始人不喝自家饮料，造成公司股价下跌，被刑拘。摆拍当街拉人进猪笼游行，严重冲击公序良俗，策划组织者被刑拘，多人被拘留。这样的处置网友们拍手叫好，也再次提醒广大网红，无底线的逐利，流量推得多有多高，摔得就有多惨。流量潮起潮伏，没有网红能够始终站在顶端，却有网红能够穿越周期，一直都在。因为呀，他们明白网络不是私域，发声不能随心所欲，底线在乎公序俗良，根基在内容沉淀，正道在价值坚守。他们也深知粉丝并不反感创作者赚钱，却厌恶把信任当作可以无限透支的资源。越是粉丝量多，关注度高，越是具有影响公共舆论的力量，就越应当履行社会责任，为营造健康网络生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一份力量。然而呢，一些网红走红之后，却因为流量焦虑被数据绑住，追求逐渐变形，普通生活不够吸引人就开始摆拍，正常表达不够抓眼球就开始制造对立，手法剑走偏锋，或者是歪解政策和公共事件，误导公众认知，或者是解构已有共识，混淆是非边界，或者是传播低俗内容，制造虚假信息等。凡此种种，其危害不仅在于污染网络空间，更会透支公众信任，瓦解社会运行的公共基础。随着网络生态迅速的迭代，特别是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网红也需要跟上时代的变化，实现自身的转型，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随着国家网络治理日益完善，网络内容产品极大丰富，以及网民鉴别能力和审美品味的提升，那些呀以反主流、反科学、反常识等吸引眼球的套路，在当前网络环境之下已经难以为继了。相反啊，众多知识型网红吸引着大量的粉丝，国风变装博主朱铁雄火遍全网，短剧素人叙事破圈，正持续打破正能量无流量、高质量无热度的刻板认知，也证明为时代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的好故事、好内容，自带穿透人心的传播力，才是真正持久的大流量。单靠噱头博流量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有质量才有流量的阶段加速到来。真正的网红从来不是赢在流量曝光，而是赢在价值的创造。因应网红变化，网红应自觉摒弃低俗、庸俗、媚俗等低级趣味，反对流量至上、畸形审美、拜金主义等不良现象，积极拥抱建设性思维、共识性传播，用创意提升内容质量，用知识输出干货，用善意传递温暖的力量。网红之红不是一时的喧嚣，而是沉淀的光芒，共同为流量树立稳定的价值锚点，让正能量澎湃大流量，才能够让互联网成为事业发展的最大的增量。以上就是今天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社会有。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94.2 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今天我们一起聆听张学友的歌。这首歌是张学友演唱的《夕阳醉了》，是他经典的粤语歌曲之一，收录于1989年专辑《只愿一生爱一人》。这首歌歌词以醉为意象，描绘了夕阳下为爱沉醉的浪漫与渴望，展现了张学友深情的嗓音和细腻的情感表达，一起来聆听。

这首歌叫做《饿狼传说》，是张学友199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由潘伟元填词，刘诺生作曲，以狂野摇滚风格颠覆了当时情歌主流。这首歌曲获得了第17届十大中文金曲奖，也标志着嘶吼唱腔和澎湃节奏当时成为华语乐坛里程碑，展现了张学友歌神的多变风格。

这首歌是张学友和汤宝如合作的歌曲《相思风雨中》。唱片公司最初仅为两人安排合唱，却意外地成就了经典。张学友醇厚声线与汤宝如清亮的嗓音形成了戏剧性的对话。这首歌曲也代表了90年代粤语流行音乐的黄金水准。

这首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张学友演唱的《情网》，这首歌定义了90年代华语情歌的审美标准，2023年仍被《生生不息》等节目多次翻唱。其网的意象启发了后续《囚鸟》等众多情歌的创作。张学友在演唱会上也常以西装造型深情演绎，成为了经典舞台的记忆。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张学友运用标志性哭腔与颤音，将被遗忘的荒凉感演绎得淋漓尽致。那这首歌也收录于专辑《真爱新曲加精选》当中，以深情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描绘了爱情逝去后的无奈与伤感。这首歌也成为华语乐坛不朽的伤感情歌的代表作品。

一路上有你是张学友1993年发行的经典国语情歌，收录于《划时代》专辑《吻别》当中。当时，专辑《吻别》创下了全球400万销量的神话，也奠定了张学友歌神的地位。这首歌入围1993年十大中文金曲，与《吻别》《情网》构成专辑《爱情三部曲》。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

0: 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言，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一部春秋史，半部晋国史。晋国在公元前660年前后的晋献公时期，吞并了周边的17个小国，打服了38个戎狄势力，领土跨越黄河两岸，扼守小谷通道，雄踞山崎。正是因为强大的晋国挡着小寒通道，秦国东出称霸之路被完全断绝了。整个春秋时期，秦国一直都没什么存在感。如果非要列出秦国在春秋时期的高光时刻，那便只有秦穆公时期。今天为您带来的这本拿得起放不下的春秋史上，我们就从秦穆公说起，为您讲述春秋时期秦晋争霸的故事。
4: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5: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4: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5: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4: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3: 秦穆公是秦国第9位国君，在位时间呢长达39年。然而这段时间，齐国有齐桓公，晋国有晋文公，这两位

都是春秋霸主，秦穆公依然毫无存在感，风头甚至不如南边的楚成王。在三位大佬面前，秦穆公毫无出头的机会，他的高光时刻要等到晋文公和楚成王相继去世之后才开始。秦国和晋国都属于西部诸侯，周围都是夷狄，在春秋早期两国经常联手作战，彼此呢都很信任。公元前666年，秦穆公娶了晋献公的女儿，后来晋文公又跟秦国五个宗室女子联姻，留下了秦晋之好的美名。秦国跟晋国从秦晋之好到撕破脸，这中间呢有一个关键的事件，就是秦晋联合伐郑。中学课本里有一篇《烛之武退秦师》，哎，讲的就是这段历史。公元前630年，郑国的郑文公为了在强国中求得一线生机，只好把自己活成了一棵墙头草。郑文公刚即位时，齐桓公如日中天，于是郑文公选择臣服于齐国，依靠齐国的力量来抵挡楚国。但是等到齐桓公去世，齐国国力大不如前，郑文公开始投靠楚国。晋楚城濮之战时，郑文公站在楚国这边，后来楚国战败了，郑文公又参与了诸侯会盟，承认了晋文公的霸主地位。城濮之战2年后，楚国势力蠢蠢欲动，又有北上的趋势。为了防止郑国再次倒向楚国，晋国准备联合秦国对郑国发动进攻。公元前630年，晋文公开始翻旧账，说自己当年还没有即位国君的时候曾流亡到郑国，可是郑国呢对自己十分无礼，如果仅仅如此也倒罢了。后来郑国又在城濮之战中支持楚国跟晋国作对，晋文公用这两个借口拉上秦穆公一起讨伐郑国。很快秦晋联军兵临城下，郑国危在旦夕，郑文公不愿意束手就擒，他发现秦国跟晋国之间呢不是铁板一块，若是能离间秦晋两国，那么郑国就还有一线希望。于是郑文公派烛之武连夜去拜见秦穆公。烛之武呢对秦穆公说，郑国和秦国之间隔着晋国，一旦郑国灭亡，即便秦国能分到一些土地，也只是一块飞地，随时可能丢失啊。但是晋国却能吞下郑国的大部分土地，以此强大自身，等到他们足够强大，就会调转枪口向西掠夺秦国的土地，而秦国将会毫无还手之力。烛之武的话说到秦穆公的心坎里了。晋国当年靠着城濮之战称霸，可是秦国每次都跟随晋国一起作战，一直都没捞到什么好处。而秦穆公越想越不是滋味，于是当即跟郑国结为盟友，还留下了其子冯孙、杨孙三位大臣帮郑文公守卫郑国。随后秦穆公率大军回国。晋国突然被秦国背叛，君臣上下当然非常气愤了。晋文公的谋士胡衍请求晋文公立刻追击秦军，可是当年晋文公流落在外时，秦穆公对他有恩，晋文公不愿对自己的恩人动手，无奈地说，秦国曾经帮助过我，他对我不仁，我不能对他不义。从这儿开始，秦晋的关系就出现裂痕了。联合伐郑的行动虽然失败了，但是晋国在撤军之前下了一步大棋，就是逼迫郑文公立公子兰为太子。公子兰跟晋国的关系很不一般，20多年前郑国太子华谋反，郑文公一怒之下把所有公子都赶出郑国，公子兰呢就逃到了晋国。公子兰聪慧，深得晋文公喜爱，
两人呢常常把酒言欢，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晋文公逼郑国将公子兰立为太子，如此一来，等到公子兰即位，郑国就可以成为晋国的盟友了。从政治、军事、地理、经济、文化多个维度讲述春秋300多年的乱世。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拿得起放不下的春秋史上，欢迎继续收听。

两年之后，郑文公去世了，公子兰呢顺利即位，史称郑穆公。此时郑国和晋国的关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与此同时，秦国和郑国的联盟就变得不太可靠了。可是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晋文公突然去世了，公子欢即位，称晋襄公。这时候中原各国的气氛呢很微妙了，晋襄公初出茅庐，能否维持晋国霸主之位还未可知，而各路诸侯都起了异心。恰好此时在郑国守城的棋子偷偷派人向秦国报告说，郑国让我掌管他们的国都北门的钥匙，若是秦国秘密发兵来袭，我在城中做内应，郑国唾手可得。秦穆公得到消息十分心动。春秋时期，秦国地处函谷关以西，秦人若想称霸中原啊，就必须向东发展。然而啊，崤函地区作为秦军东出的必经之路，此时却被晋国牢牢地控制着。这样一来呢，秦人就被锁在了关中平原，无法东出。此时晋国新君即位，有一大堆事要忙，自然无力照顾郑国，这正是秦国发兵攻郑的大好时机。秦穆公当即决定出兵郑国，他命令孟明视、西起树、白乙丙这三名大将在东门外集结军队，浩浩荡荡地朝郑国进发。秦军沿着渭水而下，越过桃林塞，沿着崤函古道向东进入崤山。崤山是秦岭东段的一条支脉，坐落在黄河与洛河之间，它的最东段称为东崤。相传周文王当年就在这避过雨，因此也称作文王山。这个地方啊，山高谷深，地势狭窄，非常不利于军队通行。好在呢，秦军一路小心翼翼，提防埋伏，最终顺利地经过了崤山。当秦军路过周天子所在的洛邑时，按照礼制，全军应当下车步行，卸去盔甲，悄悄走过，不能够惊动天子。然而秦军却只是下车做做样子，卸掉盔甲走了几步，就又跳上战车，一路呼啸而过。周王室的王孙满看到这种情形，向周王说，秦国的军队轻狂而无礼，他们此行一定会失败。过了洛邑，秦军进入华国。华国呢，是郑国边界上一个小国，秦军在这里遇到一位郑国富商，名叫贤高。当时贤高正赶着十二头牛准备前往洛邑卖掉，他看到秦军后立刻意识到这是来攻打郑国的，为了保护国家，他冒充郑国的使者，给秦穆公送上四张熟牛皮，还把自己带的十二头牛全都送给秦军，以慰劳将士。贤高谎称郑国已经知道秦军要来，早就做好了万全准备，此时秦军进攻了，绝对讨不到便宜。与此同时呢，贤高派人前往新郑报信。郑穆公收到消息，连忙派人到棋子那里查看，棋子等人知道自己的计划败露了，于是四散而逃。这棋子一逃呢，秦军进攻新郑的计划就泡了汤。可是这一路赶过来，

0: 华国的国君姓姬，跟晋国是同宗，晋国天生就有保卫华国的义务，况且华国就在晋国的边境，华国若是落入秦军手中，必定会对秦国产生威胁。晋国现在处于大丧期间，不宜出兵，但晋国上下都有伐秦之心，于是晋襄公下令将白色丧服染成黑色，出兵伐秦。三月底，晋军渡过黄河，秦军此时呢还在华国善后，可是晋国将领先轸没有主动进攻秦军，而是率军进入了崤山。先轸知道从华国掠夺的财富足以让秦军呢丧失斗志，等到秦军回国时一定会经过崤山，到时候他们来个突然袭击，定能全歼秦军。先轸率军在崤山北麓设伏，布置了一个巨大的口袋阵。4月13这天，秦军进入了崤函古道，他们的战车啊装满了抢来的财宝，因此呢行军的进度非常慢。正当秦军人困马乏之时，山顶上突然传来战鼓声，随之而来的是山顶的巨石和无数箭矢，秦军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战车连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侥幸躲过巨石和箭矢的参军想从谷底两端冲出去，但道路两头早已被封死。黄昏时分，战役结束，此战秦军被全部歼灭，连一匹马都没能幸存，秦军的三名大将全部被俘。崤山大战失败后，秦穆公准备在第二年春天发兵复仇，但是晋国做了充分的准备，晋襄公亲率大军迎战，双方在彭衙展开战斗，秦军又一次大败而归。当年冬天，为了进一步巩固霸主地位，晋襄公联合宋国、陈国和郑国再次攻秦，联军在秦国境内接连攻城略地，攻占了秦国的数座城池，之后撤兵返回。公元前624年，秦穆公再次发兵，这次秦国做了完全的准备，他们渡过黄河，下令烧毁船只，打算破釜沉舟。秦军若是不能取胜，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于是士兵们鼓足勇气了，一路势如破竹啊，攻下晋国的郊地和王关。崤山之战以及之后的一系列小战役，让秦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秦穆公见东出争霸行不通，便把目光转向了西边。从公元前623年开始，秦穆公开始连续向西戎用兵，兼并了10多个西戎小国。公元前621年，秦穆公去世，秦人在雍都城外举行了盛大的葬礼。一代霸主秦穆公虽然没能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号令诸侯，也没有周天子赐予的尊贵称号，可他却是秦国在春秋时期最耀眼的君主，是他为秦国奠定了西方霸主的地位。秦穆公去世后，整个春秋时期秦国再也没有出现过像秦穆公这样开拓进取的君主，直到260年后的战国时期，秦孝公掌权，秦国才再次回到舞台中央。本期节目为您讲述了秦穆公的伟业，下期节目将为您带来拿得起放不下的春秋史下中更多的精彩故事，欢迎继续收听。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

0: 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拿得起放不下的春秋史上，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马维斯说，这本书讲述的春秋时期的历史及人物，一个一个有趣的小故事，一口气读完欲罢不能。读者卢卡说，对先秦的历史产生了兴趣，选了这套书来看，感觉没选错，趣味性很强，很能读下来，作为提升兴趣的读物足够了。读者加菲猫说，适合历史小白破冰的一本书，为我们讲述了那个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春秋五霸交替登场，盛极一时却又流落尘埃，一个个的小故事让人读起来很轻松，在厚重的历史中不失趣味和调侃。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春秋大外交，春秋争霸三百年，戏诸侯，把历史活成段子的春秋狂人们，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0: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三姑六婆为什么是贬义词。俗语中把不务正业的妇女称作三姑六婆，姑和婆本来是亲属之间的正常称谓，为什么在这个俗语中会含有贬义成分呢？三姑是哪三姑，六婆又是哪六婆呢？相信很多人都不清楚。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六婆者，牙婆、媒婆、师婆、钱婆、药婆、稳婆。尼姑是中国民间对女性佛教徒的俗称，佛教教育中并没有这个称谓，正式的称谓是比丘尼，指已经受了具足戒这种佛教戒律的女性修行者。道姑即女道士，卦姑是以占卜算命为生的女人。古代社会是男权社会，按照传统观点，女人足不出户方为守妇道，而尼姑和道姑出家修行，卦姑行走江湖，向来被人视作异类。宋元以来，市民阶层兴起，粗俗文化大行其道，尼姑、道姑和卦姑更是成了男人们攻击污蔑的对象，因此尼姑、道姑和卦姑方才位居三姑六婆的三姑之列。牙婆呢，是指以介绍人口买卖为业而从中取利的妇女。媒婆自不必多说，只专门给人介绍对象。师婆即巫婆，钱婆指青楼的老鸨，药婆指女巫医，稳婆是接生婆。六婆本非不良分子，不过由于他们见多识广，又能深入良家妇女的家庭，为了牟利呢，常常采用欺诈手段行骗，久而久之就被人们所诟病，三姑六婆因此也成了一个蔑称了。清人李汝珍的小说《镜花缘》中则描写得更加形象，吴文贵地有三姑六婆，一经招引入门，妇女无知，往往为其所害，或哄骗银钱，或拐带衣物。这当然是一种偏见，不过也是当时存在的一种现象。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尚言，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是多一点爱。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大家是否发现这些年我们身边很多人都陆陆续续的出去打工，尤其是年轻人。我有一个同学，在他小的时候父亲因病过世，他们姐俩呢都是母亲一个人拉扯大的。前些年他的母亲学了家政的服务，做了保姆，随着经验越来越丰富，加上他母亲忠厚老实，这些年呢倒是积累了很多的好口碑。去年我这个同学的母亲到了一家退休煤矿老工人家里做保姆，照顾退休的老领导。由于老母亲老实本分，这个老工人呢便提出了说，咱俩人一起生活吧。两个人啊有退休金，儿女们看着呢也都同意。本以为我同学的母亲会欢天喜地的接受，没想到啊这位老母亲一口拒绝了。她说呀，我自己过了大半辈子了，早就习惯一个人了，现在呢冷不丁找一个人过日子，两个女儿的脸上也不好看。再说了，我本本分分当保姆，做一个月挣一个钱，简简单单，要是跟老人搭伙过日子，工资没了还得看人家脸色，他儿女们回来我还得伺候他的儿女们。为了免去后期的麻烦啊，我这位同学的母亲主动离职，又找了下一家。想想也是哈，类似这种保姆嫁给男主之后争财产的事情也是很多，闹得鸡飞狗跳，人仰马翻的。我这位同学的母亲啊，真的是人间清醒。过去讲究养儿防老，人老了就会跟着儿子女儿一同生活。古代呢有句话叫做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意思呢是父母在世的时候，儿子尽量的不要去外地，如果去一定安置好父母。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由于交通的便利，加上人们都读书念书，孩子们长大了就五湖四海的出去了，有一些时候儿女呢也是身不由己，想尽孝可是要工作，要挣钱养家，实在是力不从心。如今雇保姆倒是一种比较流行的养老方式，相比于找老伴儿，保姆的这种雇佣关系呢反而更简单，更可靠，也更有保障。相比于养老院，居家保姆伴儿更合适，老人不用挪地方，在熟悉的环境里面他会更加的舒服。那为什么现在居家保姆式陪伴养老越来越流行呢？今天再来说一说。晚年找老伴儿，甚至比年轻人相亲还要繁琐，毕竟火了大半辈子了，什么风浪没见过呀，晚年找老伴儿很少能找到合适的。我们小区就有一个单身的阿姨啊，单身的大姐，今年呢刚50多出头，老伴儿走了好几年，到现在也没有遇到合适的。说实在的，这个年龄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要顾及儿女的情绪，还要看一下对方条件人品如何，将来去谁家生活，财产怎么分配，这些都是问题。哎，但是雇佣保姆就不同了，白纸黑字签订好合同就行了，就是简单的雇佣关系，保姆照顾一日三餐也就可以了。前几天呢，我看到了一个新闻，说是啊，上海有个老两口腿脚都不方便，后来呢被女儿送到了养老院。老两口害怕养老院这种环境，在养老院吃不好睡不好，一心呢就想回家。可是现在对于年轻人来说呀，生活压力大，既要忙事业又要兼顾孩子，把父母送到养老院呢就像把孩子送进幼儿园一样，但其实是不一样的。幼儿园会有老师哄着，但养老院呢则是一片暮气沉沉，尤其是独居老人，很多人表示宁愿死到家里无人问津，也不愿意去住养老院。所以人到晚年，尤其是那些独居的老人，如果能找到可心的保姆，晚年幸福指数呢也会高一些。当然了，想要晚年过得舒适，关键是年轻的时候要提早做好准备和养老规划。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咱们再来说一下父母养老金的问题啊。我有一个发小呢，他很有福气，咱小的时候玩的这几个人就他嫁的最好。都说女人嫁人就相当于第二次投胎，以前年轻不懂事，现在我才发现呀，这句话说的太对了。发小常常说，我宁为五斗米折腰，主要是公婆的退休金太给力了。我这位发小的婆婆呢，是一位中学退休老教师，这些年退休金也一直在涨，现在已经涨到7000多块钱了。她的老公公啊，是退休老工人，虽然比婆婆少一点，但是每个月也有4000-5000块钱，公婆每个月退休金加起来就10000出头。关键是公婆有闲有钱有时间，生完了老大，我这位发小呢就去上班了，孩子呢交给公婆带，她也很放心，毕竟孩子的奶奶是一位老教师。后来我这位发小生了二胎，也是休完产假就去上班，公婆两个人也都有时间带孩子。原来孩子小，照顾起来比较费精力，公婆和他们住在一起。现在孩子大了一些，这个老大呢也上2年级了，小的也上幼儿园了，他的公婆呢就搬回了原来的房子，离得很近，每天早上就过来给做做饭，一直吃到晚餐之后收拾完，公婆呢才回到自己的家。而且呀，我这位发小她的婆婆人真的很好，除了看书带孙子孙女之外，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爱好，也不出去跳舞打麻将。我们聚会的时候啊，都很感慨说呀，你真的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遇到这么好的人家。这老人有没有退休金，在儿媳和女婿心里啊是不一样的，你就算是在亲生子女心里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期节目咱就来说一说这个父母有退休金和没有退休金的区别。首先要说的是，父母有退休金啊，儿女会轻松一些。因为现在就是一个现实的社会，有退休金的父母晚年会很有尊严，活得很有体面。你看现在的婚恋市场，父母有没有退休金，对方的态度都是不一样的。我有一个远房亲戚啊，我叫她表妹，她特别的优秀，是咱们中国双一流大学毕业的，后来考研呢也是专业第一，毕业之后顺利的进入设计院工作。哎，这挺好是不是？但是呢，她在婚姻上没有那么顺利。她个人条件好，但是父母没有退休金。条件好的呢，看到介意他父母没有退休金，条件差一些呢，他又不愿意，这一来二去呢就耽误了。到现在我这位表妹啊都快40岁了还没有结婚。那些有退休金的父母晚年比较轻松自在，不仅不拖累儿女，还能帮扶儿女，在儿女相亲的时候呢，父母有退休金，这个绝对是加分项。有一位老爷子，他摔了一跤昏迷了，两个儿子呢就把这位老人拉到北京就诊，诊断出了有脑瘤，可以通过手术治疗，当然手术也是有风险的。经过商量呢，两个儿子把老人从北京拉回来了，放弃治疗。其实费用也不算高，前后加起来10多万，但是啊，老人没有退休金，两个儿子的工资也都很低，属于那种四处打零工的，有活的时候就挣点儿，没活的时候只好待着。这笔费用啊，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把老人拉回家之后，老人又活了大半年的时间，在这个期间清醒的时候跟儿子说呀，给我看看病吧。哎呀，看着挺可怜的。当时这件事情呢议论了好久，都说两个人没有尽孝。你看哈，这就是现实的问题。没有稳定的养老金收入，老人的晚年终归是过得不那么体面。如果没有赚钱的能力，那么基本生活开支就得完全依赖子女接济，或者是微薄的积蓄。而现在这个社会，

女生活压力很大，要养活自己的孩子，有的还有房贷，有的连房子都还没买。那么没有退休金的老人生活水平是比较低的。如果子女经济能力有限，老人可能陷入贫困。没有退休金的老人啊，哪怕年纪已经很高了，还在想办法四处的打零工赚钱。像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老人，他们六七十岁了还在做工，一来呢要减轻儿女的负担，二来呢也是想着给家里贴补一些。退休金啊，不仅是每月一笔收入，更是老人晚年经济独立、心理安全和家庭地位的重要基石。当然，我们也要说的是，亲情本质不应该被金钱啊完全定义。但是呢，在现实的层面，经济保障确实深刻影响着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这样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要马上告诉我们的孩子，快递不能什么都收。现在网购收快递已经是大学生日常，骗子瞄准学生涉世浅、爱贪小便宜的心理，把诈骗的套路藏进快递里。很多同学签收拆开之后，短短几个小时被骗几千上万的生活费。有一些女生大一的新生受害更多，所以家长一定要把这个信息转给咱家里上大学的孩子，要分清这五类危险的快递，遇到呢直接拒收，不要签收，不要拆开。第一个，没有下单却寄来的中奖礼品快递。你想哈，你从来没有买过，就莫名的收到水杯啊、小摆件、记事本、兑换卡的包裹，里面附带刮奖卡片二维码，标注着平台回馈、免费领奖、抽中家电现金。它这个流程骗局很简单，你扫码进群，骗子先发小额红包博取信任，然后呢诱导下载陌生的 APP 做刷单任务，小额返利让学生放下戒备。其次，要求大额垫资下单，转账之后直接拉黑失联，少则几千，多则十几万损失。是有真实案例的，多地高校呢都有学生因为扫码领奖参与刷单，被骗走全部的生活费。提醒大家，非本人购买的陌生快递直接拒收退回，绝不扫码，不进陌生群。第二种，高额货到付款的快递。当有一天快递员上门要求当场支付几十到几百元货款才能取件，声称呢是平台礼品试用好物，当你拆开之后发现物品廉价甚至是空包裹，一旦付款再也联系不上寄件人，维权也无门。骗子啊，专门批量给高校宿舍邮寄小额到付件，靠大量学生付款来牟利。提醒大家，没有提前下单确认的到付包裹一律拒收。第三种，客服来电让你签收理赔专用快递。这骗子啊，能够准确地说出你的姓名、电话、快递单号，谎称包裹破损丢失，要邮寄理赔协议、退款单据，让你签收包裹后扫码操作退款。快递之内还附带钓鱼的二维码，扫码跳转虚假理赔页面。如果你一旦填写了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账户余额会被瞬间的盗刷，不少学生的学费、生活费全部的被骗。提醒大家，所有网购理赔仅在购物 APP 官方客服办理，不存在线下理赔的快递。第四种，刷单代购专用快递。像校园兼职群、短视频里随处可见什么居家代购、高佣金广告，让学生呢代收商品，寄往陌生的地址，承诺做完任务结算高额的佣金。前期小额订单正常返现获取信任，后续诱导学生大额的垫付货款，转账之后骗子直接消失，货物不在自己的手中，钱款也无法追回。提醒大家的是，任何需要垫付的资金，代收代寄的兼职快递全部都是诈骗。第五种，无寄件信息的匿名空白包裹。快递面单寄件人联系电话全部是模糊空白的，仅标注你的姓名和宿舍的地址。像这一类包裹里大多都藏着引流诈骗的卡片，不仅会泄露个人的隐私，部分包裹涉及违规刷单，收件人还有可能被牵连追责。提醒大家的是，信息不全的匿名包裹直接拒签退回。那么很多家长都担心啊，自己的学生啊，自己的孩子和他沟通的时候并不是很及时，那么就在空闲的时候给你家的孩子来普及一下四条防骗的准则。第一条，自己没有网购的包裹一律拒收，不签收，不拆封，不扫包裹内的二维码。第二种，货到付款快递未提前确认订单直接拒签。第三种，包裹内出现了中奖卡、陌生二维码，立刻丢弃，不扫码，不加陌生好友。
第四种，接到理赔退款陌生电话，只在购物软件找官方客服核实，不私下添加微信和 QQ。 那么一旦签收后，处理办法有哪些？要不扫码，不填写银行卡身份信息等隐私的信息，要完整的拍照留存快递面单、包裹、卡片作为证据，要第一时间联系快递网点原路退回包裹。如果呀，你已经扫码转账被骗了，请立刻拨打110报警，16110 96110反诈专线，同时呢告知学校的保卫处。这骗子的套路持续翻新，专门针对在校大学生下手。各位家长、老师也请多多的转发信息，提醒身边学生守住生活费，远离快递的骗局。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5: 啊。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唉。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9: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有不少家庭习惯把锅具、洗洁精、抹布等物品堆放在燃气灶下方的橱柜里，这一类看似高效的收纳方式呢，其实却暗藏着致命的风险。北京市通州区消防救援局火灾调查和新闻宣传科副科长齐兴龙介绍说，燃气灶具漏气多数不出现在灶具的本体，而是发生在燃气软管与液化石油气气瓶连接的接头之处。如果频繁地从灶具下橱柜里拿取物品，很容易拉扯或者晃动到燃气管，造成燃气管接头处发生位移以及固定接头的螺丝松动，这燃气呢就可能从缝隙里泄露出来。在此呢，给大家提示几个安全提醒哈。平时使用燃气灶之后呢，应该立即关闭燃气灶开关，切断气源，要避免在燃气灶下方柜子里放置过多的厨房用品，取放的时候一定要谨防剐蹭拉扯燃气管，要定期检查，防止接头处松动发生漏气的危险。如果不慎发生燃气泄漏，大家也不能慌乱，要牢记正确处理的流程，要立即开窗通风，关闭燃气灶开关或者气瓶脚阀，切断气源，同时打开门窗通风散气，降低室内燃气浓度。不要情急之下打开排气扇进行通风，因为排气扇是通电的。另外呢，要杜绝一切火源，不要开关任何的电器，更不要动用明火，穿脱衣服呢会产生静电，可能引爆空气中一定浓度的可燃气体。要到室外拨打电话，转移到室外安全地带后，你再拨打燃气公司及119的报警电话。此外，要想第一时间发现燃气泄漏的险情，要必须提前做好防范的措施，在家中规范安装燃气报警器。我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位网友啊，他家里呢塞满了盘子碗，打开柜子呢一看哈，还有很多的油壶。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赶紧把油壶挪走呗。咱们接着今天的话题。昨天我在网上看到了一则新闻，说在昆明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四大队接到了一位市民报警，说自己妹夫吃了菌中毒，行为异常，怕120急救人员控制不住，请民警帮忙。民辅警赶到现场之后，并没有在家中找到夫妻二人，于是呢联系了报警人，这才得知两个人从十几楼缠斗扭打到了27楼。民警在楼梯间找到二人之后，看到男子说他旁边啊有东西在爬，而女子则在一边哭泣，她的身上全是脚印和灰尘。据了解，这一对夫妻前一天在家中自行烹食野生菌，当天晚上就出现了中毒的症状，家人及时将他们送到医院治疗，可是输液输到一半，两个人觉得没什么事儿，就自行离开了医院。这第二天一早晨啊，两个人睡醒后出现了幻觉，声称呢家里进了小偷，还看到有两条大蛇，和想象中的小偷搏斗，并将其反锁在家里之后，男子又觉得妻子也变成了蛇，就和妻子打在一起，一直从十几楼楼道打到了27楼。在对话当中啊，这名男子呢也是语无伦次。为了避免夫妻俩的情绪再次激动，民警好言细语把两个人带下了楼，交由120急救人员送往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目前呢，夫妻俩已经康复了。提醒大家呀，不要随意采摘购买自己不熟悉的野生菌，尤其是那种颜色鲜艳霉变或者幼小难以辨识的品种。采购野生菌应前往有正规资

市的农贸市场或者专业交易的批发市场，不要在街边随意的购买。在烹饪的时候也务必足量高温烹煮满规定时长。这个野生菌啊，必须加热充分，炒熟煮透后才能吃。二次加热的时候建议使用明火或者是锅具加热，不要使用微波炉，尽量呢不吃剩下的野生菌。有部分的野生菌虽然本身没有毒，但是含有的某些成分可能与酒精发生化学反应引发中毒，所以在吃野生菌的时候要适量，不要饮酒。同餐家庭成员建议留一个人啊少量吃或者不吃，一旦有人中毒了就可以及时送医处理。在此呢，也有专家指出有两大野生菌是致命杀手。第一是剧毒鹅膏，包括致命鹅膏、黄盖鹅膏、灰花纹鹅膏等，会造成严重的肝损伤。第二呢是亚锡锗红菇，很容易与可食用的锡锗红菇、蜜锗红菇来混淆，误食之后呢可能导致死亡。从往年统计数据来看，这两类的野生菌引起的中毒死亡人数占这个咱们省内野生菌中毒人数死亡的80%以上。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毒素，比如说咱们刚才所说的鹅膏毒素，即使彻底煮熟还是有剧毒的，高温就能完全去毒的观念是错误的。另外呢，咱们还要警惕市场上冒充白松露的猪块菌。专家研究发现，近年来像在云南、四川等地市场上出现了早熟的白松露，实为猪块菌属物种，它的使用安全性没有经过系统的评估，消费者也千万不要盲目的购买和食用。如果食用野生菌之后出现了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烦躁不安、产生幻觉等疑似中毒的反应，大家要采取以下的措施。第一，要立即催吐，在神志还清楚的情况之下，大量饮用温开水或者稀盐水，用筷子呢或者手指刺激咽部，促使呕吐，尽可能的排出胃内没有吸收的毒素。第二呢，要及时就医，第一时间的拨打120急救电话，或者立即前往附近医疗机构就诊。就诊的时候尽量的告知医生所食用野生菌的种类、时间、地点及同餐者的情况，以便精准诊治。第三，要保留样本，要把剩余的野生菌留存备检，或者拍摄清晰的照片，来帮助医生判断中毒的类型。大家记住了吗？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有一种说法说，茶叶草酸含量高，经常喝茶呢会导致肾结石，不少人信以为真，对喝茶呢产生了焦虑。这种说法是没有依据的，适量喝茶不仅不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反而可能有一定的预防作用。很多人担心喝茶会导致肾结石，主要是因为茶叶当中含有草酸，而草酸是草酸钙结石的重要组成成分。但是茶叶中同时含有茶多酚、咖啡因等成分，有助于促进排尿，抑制结石形成。此外，喝茶本身也增加了饮水量，而充足饮水恰恰是预防肾结石最有效的方法之一。相比于喝茶，高盐、高蛋白、高嘌呤饮食以及饮水不足才是肾结石更明确的危险因素。茶呢，在我国已经有数千年的饮用历史，属于健康饮品。在喝茶与肾脏健康的关系当中，人们认为茶叶含有的草酸是草酸钙肾结石形成的高危因素。不过有研究提到，茶叶当中的茶多酚、咖啡因、茶多糖和茶色素成分可以有效抑制肾结石的形成，其机制与利尿、抗氧化、减轻细胞损伤、抑制晶体与肾小管上皮细胞间的粘附、降低血尿酸水平、调节肠道微生物和代谢综合征等相关。来自中国上海的大型前瞻性研究发现，长期饮用绿茶的男性较从不饮茶的男性患肾结石风险更低，并且每月饮茶量增加而患肾结石风险下降的趋势。也有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增加茶饮量患肾结石风险比较低。此外呢，有一些人会担心浓茶当中的草酸含量。在常见的茶叶当中，红茶和黑茶平均草酸含量高于绿茶，秋季绿茶的草酸含量高于春季的绿茶，儿茶素总量从高到低分别是绿茶、黄茶、乌龙茶、白茶、黑茶和红茶。所以建议选择春季绿茶，冲泡时间不超过5分钟，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草酸的摄入，同时获得更高的茶多酚，能够更好地抑制肾结石的形成。如果喜欢喝红茶呢，大家可以加入一些牛奶，能够减少尿草酸的排泄。至于所谓的浓茶呀、淡茶呀，只是一个相对的说法，目前啊没有统一的定义。比如5克茶叶用少量水并长时间浸泡，与5克茶叶多放水用同样的时间浸泡，二者虽然浓度不同，但如果全都喝了，摄入的成分呢是一样的。所以说只要茶叶的量是一定的，就没有必要纠结茶水的浓度，关键是喝起来不苦涩，自己呢能够接受就好。从现有的研究来看，我们不用过于担心喝茶会导致肾结石，长期适量喝茶对肾结石形成有预防作用。有研究提到，每天饮茶量大

雨等于240毫升，可能与降低16%肾结石形成风险相关。还有文献提到，饮茶持续时间越长，预防效果越好。此外，我们在喝茶水的同时，也喝下了不少的水，充分的饮水对预防肾结石也是有帮助的。那么，哪些原因会导致肾结石呢？肾结石的发生与不合理的饮食关系密切，比如高蛋白饮食、高嘌呤饮食、高草酸饮食、高盐饮食等。这些呀，会导致尿液中钙呀、尿酸和草酸含量增加，含量有一些的含量下降，那尿中的钙、尿酸和草酸量含价增加，含量增加呢，就可以促进结石的形成。你像嘌呤的代谢中产物是尿酸，大量的摄入高嘌呤饮食，不仅会增加尿液当中尿酸的排泄，也很容易于形成尿酸结石，而且还会增加内生草酸形成，从而增加草酸钙结石形成的风险。草酸呢，是形成肾结石的重要的因素之一，草酸与钙结合会形成草酸钙结晶，增加结石的风险。如果你盐吃得多，也就意味着要摄入较多的钠。大量的摄入钠盐可以增加尿液中的钙和胱氨酸的排泄，减少尿液的排泄，升高尿液 pH 值，进而增加患结石的风险。除此之外，有一些坏习惯，比如不爱喝水、胡乱吃药、经常长时间憋尿、熬夜、吸烟等，也都会增加患肾结石的风险。那到底怎样饮食呢？第一，要少吃酱类食物和腌制品。第二呢，要避免过量的摄入动物蛋白。第三，一定要喝够奶。这牛奶是我们日常补钙的重要途径，结石患者建议以奶类为膳食钙主要来源，建议每天饮奶300毫升。近年来，有大量的研究表明高钙饮食与结石风险减少相关，可能机制是高钙在肠道结合草酸，减少草酸的吸收和在尿液中的排泄，使尿液草酸钙的比值下降。另外，奶制品可能含有某些抑制结石形成的因素。另外，我们要多吃新鲜的水果。新鲜水果当中含有膳食纤维、矿物质钾、抗氧化物质等营养，对于预防和减轻肾结石是有帮助的。对于草酸含量过高的食物，咱们在吃之前啊，一定要先焯水，去除大部分的草酸，比如菠菜、苋菜、空心菜、冬笋等。最后，我们要多喝水。多喝水对于肾结石患者是有利的，不仅能够预防结石形成，还有利于促进结石排出。每天至少要喝够1500到1700毫升，最好能够喝到2000到3000毫升。尤其是天气炎热或者强体力活动的时候，更应该注意补水。所以说呀，喝茶会造成肾结石是一个谣言。这一类的谣言呢，往往会夸大某种食物或者行为对健康的危害，以引起人们的恐慌。在这个谣言当中，就将喝茶与肾结石直接等同起来，忽略了肾结石形成的多种复杂因素，缺乏严谨的科学研究和数据支持。面对这一类的谣言，大家也可以通过咨询专业的人士来辨别真伪。同时啊，咱们日常也要提高健康素养，要学会呢从多个角度分析问题，避免被不实的信息所误导。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

0: 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
1: 度，社会有。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但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6: 老歌回忆录。
8: 送上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陈彼得，《也是情歌》。

0: 陈彼得的也是情歌，哎呦，好喜欢这首歌啊！1981年呢，陈彼得推出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就叫做《也是情歌》，当年是由宝丽金唱片发行的。陈彼得呢，受到了美国流行音乐乐风的影响哈，在80年代初的时候，率先将 R&B 啊、摇滚呢、放到了国语流行歌曲里面，开风气之先呐。他的专辑当中的歌《阿里巴巴》啊，还有《也是情歌》啊，都非常的成功。现在听来，我依然觉得很好听，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回顾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旋律。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爱江山更爱美人，来自于李丽芬。这首歌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歌啊，也是出自于著名音乐人小虫的为李丽芬的夺身定做啊。这一首带着中国古典风的歌，这首歌呢后来成为了1994年马景涛、叶童和周海媚版本的《倚天屠龙记》当中的插曲啊，片尾曲。我觉得，在这里面，大家可以仔细仔细的去听一听这首歌的词。小虫呢，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每一句都能够找到唐诗宋词原曲的韵味啊，连起来呢，充满了中国最古典的情意。其实，所有的中国最顶尖的故事里面，最本质的无非就是江山与美人吧。李丽芬，爱江山，更爱美人。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江宇《小小的太阳》这首歌来自于十一郎的创作啊。江宇和十一郎的黄金夫妻档在华语歌坛是无人不知的。江宇的很多大热的经典作品，比如说《用心良苦》啊，《雨一直下》啊，《月亮惹的祸》啊等等，都是出自于十一郎之手。仔细看江宇他所出的专辑里面，可能大半都是作词十一郎，作曲可能也会是十一郎。十一郎呢，原名萧慧文，是江宇的妻子。为什么会叫十一郎呢？这是张宇给他取的笔名啊，觉得这个比较好记一点，而且呢，他比较喜欢狄龙所演的萧十一郎。而在张宇的很多专辑里面，你会看到啊，十一郎填词的内容包含了婚姻、爱情、生活的方方面面，细腻又敏锐，偶尔呢会有机智幽默的调侃。所以说，尽管张宇那么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寻求曲风上的突破，跟其他的作词人去合作，但是呢，看来看去还是只有十一郎的作品最精彩，可能是因为他最了解张宇的关系吧。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其他的歌，老歌回忆录在音乐里面把背后的故事分享给你听。接下来这首歌，它的创作者和首唱都是陈升，也是电影《大笑江湖》当中的一首插曲。那么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是不一样的版本，来自于女生叶爱玲所翻唱的这一首歌。这首歌不仅仅说到了爱情，也谈到了友情和亲情。一起来听，把悲伤留给自己。

这首歌跟叶爱玲合唱的那个男生叫做王瑞瑜，不是非常出名的一个男歌手。而且我觉得这首歌他的演绎是不如陈升的。我在想，如果陈升和叶爱玲唱一个合唱的版本会是什么样子的？我印象里面，陈升跟莫文蔚应该在演唱会上合唱过这首歌，有机会把他们俩那个版本翻出来给大家听一听。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好啦，要跟你说再见了，就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节目最后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林隆璇，《为爱往前飞》，感谢你收听，拜拜了，各位。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3: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2: FM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3: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4: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5: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4: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5: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4: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5: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4: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6: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7: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手上扎了一根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9: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8: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9: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8: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9: 嗨，这个没必要吧。
8: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

0: 温度
1: 啊，这样啊。
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5: 400-0052-400。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2: 《警示通言之无限号》。是谁费尽心机引进高科技？是谁不幸遇险却无法求救？一句话揭开了怎样的惊人秘密？他为何会悔不当初？他为何要愤怒离去？谁该为这个破碎的家庭买单？警示通言之无限号正在播出。
8: 绝大多数的家庭中啊，夫妻之间或多或少的都存在着相互信任的问题，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信任并不意味着两个人之间呢没有空间、距离和界限。女人呢应该尊重男人需要独处空间的意愿，男人啊也应该理解女人渴望了解与安全感的需要。我们常说呢，婚姻是需要经营的，这正是一个婚姻中经营的问题。夫妻间一旦没有了信任，双方将要面对的是什么问题呢？
2: 30岁的胡大军大学毕业后，在市区一所中学任教，工作稳定且待遇不错。妻子朱小丹在一家外贸公司任高级总管，薪酬丰厚。胡大军和朱小丹是大学同学，2002年底两人结婚后感情一直非常好，恩爱和谐。然而从2008年夏季开始，胡大军心头有了阴影。那时朱小丹刚刚升职，全身心扑在工作上，每周差不多有一大半时间晚上在外应酬，夜半归来身上总带着酒气香水味儿，这在胡大军想来属于暧昧的气息。最让人猜疑的是，朱小丹有时会借机会刻意躲进书房里，而且手机短信越来越多。他对朱小丹含蓄地抗议过，而朱小丹觉得这是他业务上的往来，也是工作需要，所以一句话就将他噎了回去。可是胡大军却越想越坐卧不宁了。
8: 胡大军啊，厌烦妻子无休止的把工作呢带回家里，怀疑妻子手机里收到的短信呢涉嫌暧昧，更无法忍受妻子在接听电话时卖弄妩媚的风情。胡大军呢觉得必须得想一个办法，好让家里啊清静下来，阻隔那些源源不断涌入家里的危险信号。可是该怎么做才能不露痕迹呢？
2: 什么事情让他自顾不暇？什么问题让他愤怒质问？他该如何解决那些危险信号呢？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无信号》。这天晚上，已经屡屡上演的一幕再次重演。当时朱小丹正在卫生间，胡大军听见他的手机接收短信的信号声， 忍不住打开手机查看。胡大军翻看着朱小丹手机上这条署名韩强发来的短信，一时觉得气血上涌。这时朱小丹匆忙走出卫生间接电话，声音非常温柔，而且刻意透着一股娇媚的味道。听着妻子的应答，胡大军听出这一次是一位姓张的老板打来的。
8: 胡大军啊，抱着头瘫坐在沙发上，痛苦地摇摇头，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改变这种状况，不能让朱小丹天天把工作带回家，而且总是不断地接到男人的暧昧电话。可是自己啊，已经为此事是伤透了脑筋，也没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来。难道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就没有一种先进的设备能解决他胡大军的难题吗？
2: 几天后的清晨，趁朱小丹在洗漱，胡大军偷偷检查他的手机，无意中又看见一条韩强发来的短信，而且是关于胡大军本人的。天旋地转，胡大军几乎站立不稳。短信中充分地讨论了朱小丹和胡大军的关系，胡大军生气地让朱小丹对此进行解释。朱小丹觉得韩强怎么想是他的事，希望胡大军不要胡乱猜疑，并希望胡大军能够理解自己。胡大军知道朱小丹对自己感情很深，但结婚这么多年了，当年如火如荼的爱恋大概早在琐碎生活中变成了习惯和亲情。可是朱小丹太优秀了，而且业务人际面又那么复杂，每次看着他的样子他就心里没底。
8: 如果哪一天朱小丹遇到一个无论经济地位还是能力魄力都远胜于他的男人，他会不会抛弃他而去呢？再或者他习惯了被男人们诱惑调情和簇拥，生意场上看惯了逢场作戏，会不会有一天也放纵自己，或是为了经济利益不惜牺牲色相呢？一旦婚外情的闹剧开演了，他岂不是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甚至连一点防御的能力也没有吗？
2: 他为何要费尽心机引进高科技？他为何会心急如焚忧心忡忡？他和他的问题能解决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无信号》。在这一年六月高考的日子里，胡大军在学校监考，他看见技术人员在考场外安装手机屏蔽仪，顿时脑中灵光一闪，就想到解决朱小丹问题的办法了。半个月之后，胡大军花3000元从网上订购了一台微型手机屏蔽仪。晚上朱小丹加班，胡大军关起门来捣鼓这个手机屏蔽仪，它的体积仅电话座机的一半那么大，可以有效屏蔽半径1米到100米距离内的手机信号，而且对人体没有任何辐射伤害。胡大军用家里的固定电话拨打自己的手机，很满意的听见话筒里传来一个清晰的声音：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胡大军左看右看，最后胡大军将手机屏蔽仪摆放在书柜上方，这个地方朱小丹是不会注意的，现在他只需要多迎合朱小丹的爱好，准备一些丰富的家庭晚间活动，像大学时那样陪他看书看碟听音乐，这样可以加深夫妻感情。
8: 晚上朱小丹回家后，手机屏蔽仪就将发挥他守护天使的作用，伸展他黑色的超大羽翼，盘旋在家的上空，护佑着这个小家庭的宁静，同时也最大可能的阻断妻子可能游移的心思和被诱惑的机会。一想到以后啊，在家呀再也无人打扰妻子的手机了，他就感到异常的兴奋。
2: 当天晚上朱小丹回家后，与平时一样将手机从提包里取出，搁在客厅茶几上。2小时过去了，他觉得十分奇怪，晚上居然没有一个电话，也没一个短信。胡大军紧张地望着他，一声不敢哼。好在朱小丹没有察觉丈夫的异样表情，朱小丹拿着手机在家里的每一个角落试打电话，还将身体悬在阳台之外尝试，自然无论怎样都不行，因为胡大军设置的是屏蔽15米之内的信号。突然 朱孝丹想起

0: 人马就往门外冲，他怀疑小区的通信出了问题。第二天朱小丹下班回到家，就把胡大军的手机要过来，发现也没有信号，就冲出了房门。胡大军一下子懵了，该不会露馅了吧。胡大军情急之下，他冲进书房，踮着脚一把扯下藏在书柜上方的手机屏蔽仪，火速将屏蔽仪上的按钮调至100米屏蔽，继而胡大军将屏蔽仪揣在裤兜里跟着出门。他看到妻子在小区广场、小径、各幢楼之间的空阔地徘徊，尝试着打手机，胡大军保持一定距离跟踪着，同时遥控着手机屏蔽的合适距离。
1: 朱小丹呢，向邻居打听手机使用情况，自然人家拿出手机也发现同样没了信号，答案呢五花八门，让朱小丹呢是越听越糊涂。昨天晚上董事长给他打电话联系不上他，以为他是故意关机，那究竟是小区出了问题还是他的手机出了问题呢？
0: 最后朱小丹一脸疲惫地回到家，心里更郁闷了，晚上有很多事需要及时处理，需要手机信号畅通才行，如今手机没信号，他只能将家里电话告诉别人了，可是这是他最不愿意做的事。而胡大军却话里有话地认为一般的客户上班时间应付就足够了。第二天朱小丹去买了一款诺基亚最新款式的手机，回到家照样没信号，他又去开通小灵通，自然还是不行。接连一个多星期，朱小丹根本没心思欣赏胡大军精心准备的电影碟片、音乐以及书籍，他像热锅上的蚂蚁，时不时触电一般跳起来看看手机，失望地摇摇头，然后坐在一旁发会儿呆，偶尔想起什么似的用家里的固定电话主动拨几个电话。
1: 胡大军呢，观察着朱小丹的一言一行，见他喃喃自语啊，百般苦恼，看到他是忧心忡忡，心急如焚，心里啊也替自己的老婆难受。有时候呢，他也害怕呀，万一朱小丹发现了秘密所在，他会怎样的大发雷霆，会有怎样的严重后果呢？
0: 仿佛这是婚后第一次，他觉得自己能够稍微掌控生活的节奏，能够左右事态的发展，甚至能够极大的影响朱小丹的情绪。胡大军安慰自己，过不久他就会习惯的，那时就好了，家真正成了最安全的栖息地。妻子回家后就完全身心回归，自己不用那么提心吊胆了。果然煎熬了大半个月之后，朱小丹似乎平静了下来，既然查不出原因，又暂时没办法换房子，就只有接受现实了。他一向是理智处理问题的人，当然朱小丹不是没有疑惑的，他曾用疑惑的目光上上下下打量丈夫，觉得他最近老是有些鬼鬼祟祟的，而且对他最近花了很多心思去找他喜欢的影碟、音乐和书也感到不解。他的举动引起了谁的怀疑？他的做法将谁置于危险境地？高科技产品为何一夜变成了一把双刃剑？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无信号》。
1: 胡大军啊，竭力让自己看上去非常真诚，表示所做的一切呢，只是想增进夫妻的感情。这朱小丹呢，叹息一声，带着几分无奈，同时也有几分谅解。他觉得婚姻啊，是否幸福的前提在于双方能不能彼此信任，能不能坦诚的沟通。如今这个家跟孤岛似的，被切断了通往大陆的航线，简直是暗无天日。他现在考虑的是再等下去，还是尽快搬家。
0: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胡大军所在学校接待外国友人，他担任临时翻译。晚宴结束得很晚，第二天必须早起送机，校领导就安排胡大军晚上陪同客人住在宾馆，朱小丹一个人在家里看了一会儿电视就睡了。半夜他被厨房里隐约的声响惊醒，开灯走出卧室查看，只见一个个头高大的小偷由厨房窜到客厅，两人都愣在那里。3秒钟后小偷回过神来，这房子里男主人不在家，而朱

0: 小偷追了进来，开始用菜刀猛跳反锁着的卫生间的门。朱小丹又惊又怒又害怕。恰在这时，朱小丹在自己的手提包里发现了手机，一阵狂喜，可以求救了，他可以打110报警了。可是没用，一丁点信号都没有。10分钟过去了，卫生间的门被撬开，朱小丹无路可逃。他软硬兼施，无论怎么请求和用金钱诱惑。
1: 小偷都狞笑着扑了过来，朱小丹拼尽气力反抗，但最终在对方尖刀的凌厉寒光下屈服了。
0: 小偷逃走后呢，他挣扎着来到客厅，用座机拨通了胡大军的手机。胡大军用最快的速度冲回家，朱小丹呢已经虚弱到说不出一句话，走不动一步路了。一次意外事件，他发现了什么秘密？ 恩爱夫妻为何要提出离婚？谁该为破碎的家庭买单？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无信号》。两天后，朱小丹终于平静下来，他告诉丈夫决定起诉物业，并要求他们去查找原因，到底是哪家通信或电子公司安装了什么仪器，才导致手机没有信号？再考虑下一步方案。 他一定要申请精神与身体赔偿。瞬间，胡大军虚汗淋漓。矛盾之中的胡大军脱口拒绝了妻子的打算。朱小丹看了他一眼，以为他是不想让他被人强暴的事实曝光，叹息一声，也没说话。第三天，朱小丹坚持让胡大军上班去了，他想自己在家好好休息休息。
1: 这时啊，一个在移动公司上班的朋友呢来看望他，谈话中呢，朱小丹提起家里手机啊没信号，朋友呢建议他查一查家里是否有什么干扰装置，因为朱小丹呢除了第一次和丈夫在小区试手机没信号外呢，接下来的日子啊发现小区其他地方都有手机信号，朋友的话提醒了他，朋友走后呢，朱小丹在家里是翻箱倒柜的搜寻可疑的目标，终于他在书柜上发现了手机屏蔽仪。
0: 刹那间，他什么都明白了。胡大军回到家，发现家里黑漆漆一片，很奇怪。他一边喊朱小丹名字，一边开灯。灯亮后，他吓了一跳，家里窗户紧闭着，窗帘密密实实的拉紧，而朱小丹冷冷的坐在桌子旁，桌上正是手机屏蔽仪。他心虚的问朱小丹为什么不开灯。 朱小丹语带讽刺地道出了胡大军的秘密，并提出了离婚。胡大军腿一软，跪倒在朱小丹身旁，泪如雨下，表示他的做法是因为太爱他了。朱小丹面如死灰，对胡大军这种强烈的占有欲和控制行为异常气愤。而此时的胡大军一再解释和保证，可是已经晚了。 朱小丹越想越气，砰的一声将手机屏蔽仪砸在地上。无论胡大军怎样求情、怎样辩解，朱小丹都不肯原谅。这仅仅是手机屏蔽仪惹的祸吗？这个手机屏蔽仪差点让朱小丹丢了性命，而且受到的打击和承受的伤害一辈子也难以愈合。他怎么可能原谅他呢？一个月后。
1: 胡大军和朱小丹办理了离婚手续，胡大军神情木然地走在街头，心中一片茫然。在夫妻之间呢，信任是维系夫妻感情的纽带。两个人相处啊，谁也不是谁肚子里的蛔虫。两个原本独立的个体，是因为激情聚到了一起，经年累月。 激情就变成了亲情，共同生活呢，再没有了信任，互相猜疑，那日子就真不能过了。所以，如果你爱这个家，那就要信任对方，相信自己。无端的猜疑是伤人间，伤了自己，也伤了对方。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 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遂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

0: 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是我生命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9: 强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9: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6: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20: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9: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2: 那得多少钱呢？
2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市场上现在呢，各种各样的冻货，大家仔细观察就发现它也出来了，对吧？最近呢，让胡路区的宋女士啊就买了点冻货，可是啊，当她买的冻鱼卸下这个冰铠甲之后啊，这真实面目可是让宋女士有点没法接受啊。怎么了呢？原来呀，19号的上午，宋女士在北方市场附近的一家店里头啊买了几条青鱼回家。到家以后呢，宋女士啊就把冻鱼放到厨房去解冻去了。下午啊，当宋女士走到厨房准备收拾鱼的时候呢，竟然发现这个鱼肚子的地方啊有好几个坏的地方。抛开鱼腹一看，呵，这鱼的内脏全都混在一块儿了，这鱼刺儿啊都拖出来了。宋女士说：“我这一瞅，头一反应，这鱼指定是坏了，我赶紧回去找去吧。”当时啊，这店里一个女的告诉他了，说冻货质量本身就没有保证，就算是冻鱼坏了，也不是他们这冻货店的责任啊。供货商搁新村，有问题你去找供货商去吧。那你咋不说让我把钱直接给供货商，我给你干啥呀，对不对？宋女士觉得吧，这是这家店是有意在推卸责任。宋女士很生气啊，说了，你看，虽然说几条鱼才十几块钱，但是这商家的态度我实在接受不了，必须讨个说法，这么干就对了。作为消费者，我们必须得维护我们自己的合法权益。就这么的，宋女士啊找来了记者，店里一个女的说了，说是宋女士自己不会收拾鱼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的，她建议宋女士啊等供货商来了让对方给解释。这个女的说了，冻鱼解冻之后啊应该用剪子把鱼腹抛开，如果用手撕肯定给人一种冻鱼坏了的感觉。十多分钟之后，见供货商没来，老板呢把宋女士买鱼的这个钱呢原价退给她了。纯扯淡，纯扯淡，这是啥呀？啥不会整啊？收拾鱼讲话，过一辈子还不知道咋收拾鱼吗？还用你教吗？非得那你们家那个招就整鱼，完了鱼才是好的，别招整鱼，鱼都是坏的，我咋不信呢？这一家一个说法，这纯纯不对劲儿。其实呢，卖家呀应该找你那个供应商，对不对？你说让我们老百姓就是消费者自己去找，那不扯呢吗？就像我刚才说的，你咋不让我把钱直接给他呢？你说通过你干啥呀？你要你有什么用，对不对？再说了，卖家在进货的时候你自己也得想一想，说白了你便宜贵贱你进这个货，最后玩影响的是你这个店的口碑呀，对不对？他在你家买着坏鱼了，他在你家也买着坏鱼了，最后玩谁上家买货去？你上搁啥挣钱去，对不对？为什么让消费者找呢？谁卖给消费者，消费者应该找谁？再一个，凤在这还是再次应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如果说大家伙啊出去买东西的时候，尤其是像刚刚咱们提到这个冻货，最好能让这个卖东西那家提供一个起码是收据或者说发票一类的东西。真说咱要碰着事儿了，他要是那个东西他不合格，或者说质量不过硬，存在问题，回头咱拿发票咱能回头去找去。这得我还是承认是他家卖，这不承认他家卖的干瞪眼儿没招。实话是吧，很多朋友现在出门的时候都感觉到这个坐地铁哈、很方便，确实是，尤其是一些个一线城市。昨天我跟一个朋友还聊天哈、说起来说在这个像很多咱们国内的一线大城市，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不太高。那朋友说，你看，说我有个朋友在北京一个挺大的公司做这个财务总监，按理来说他这个挣的钱不少，是不是？每个月讲话了几万块钱，挺多的，一个很大的公司做财务总监不差钱儿。但是为了孩子读书啊，他们就到这个北京去工作嘛。原来他在国外啊，可能是户籍好像也在国外，已经不是中国国籍了，可能是啊，可能是这块儿没太具体聊。然后呢，在北京，不差吃不差穿不差钱儿，但是呢，出行啊很不方便，每天呢挤地铁，天天挤地铁，而且呢每天赶上上下班高峰期，得挤三班地铁才能上去，头两班根本上不去，他还属于人高马壮型的。你就说哈。说到坐地铁，对于很多一线城市的朋友来讲，那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甚至有很多的上班族啊，基本上很大的一部分时间都在地铁上度过。那么地铁乘车安检也是明确规定，说上车是禁止携带管制刀具、爆炸物等危险易燃物品。这些不光是地铁，包括咱们乘坐公交车、乘坐这个出租车，包括这个一些公共交通工具，火车、飞机都是一样啊。可是在经过层层的安检关卡之后，有位乘客却被刺伤了。 刺伤咱们知道一定是利刃呢，那么刺伤人的人是谁呢？说11月22号晚上6点钟左右，沈阳的李女士啊，从青年大街站上1号线的地铁往铁西方向走，这地铁上可是挺挤的呀啊！当车呀快开到这个沈阳站的时候，因为拥挤，她呢和一名穿着地铁制服的女子发生了争执。那个女的呀30岁左右，戴着黑色耳的框的眼镜，穿着地铁公司安检员工的制服，双方啊由争执转为争吵。根据李女士说了，说那个穿制服的女的不断的骂脏话，双方是越吵越激烈呀。穿制服的女的突然从包里掏出一把刀，咔就扎过来了。哎呦天哪，这也太吓人了，这地铁安检人员就能带刀上地铁吗？沈阳地铁回应说了，沈阳地铁没有专门设置工作人员的通道，也就是说安检人员也得和普通乘客一样通过安检通道接受检查。地铁方规定了，说呀这个上车禁止携带管制刀具等等危险物品，就是君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你别管说你是普通老百姓，你还是就是干地铁安检的，咱大家都一样。那么地铁方面目前也不清楚当事人是怎么把刀带上车的，也在等待警方的调查结果。如果说确实是因为地铁安检疏漏，地铁方面将迅速改进，因为这次冲突啊造成了地铁1号线列车延误14分钟。那么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啊，伤人的女安检员表示，乘客李女士也把她给打伤了，而且呢自己有目击证人，因此啊她也要去验伤。那么受伤的乘客手术结果将在周一出来，届时才能申请鉴定。李女士左大腿的左侧的大腿外侧有2条长3厘米的刀伤。24号刺伤乘客的女安检员已经离开了沈阳公交公安分局去验伤，但是警方呢仍然就是控制她，在警方的控制之内。在伤者伤情鉴定结果还没出来之前，伤人者尚不构成刑拘。别管说哈，就这两个女的女的打仗，我跟你讲，那得有狠似的，下死手啊。你看一般情况下还说男的打仗狠，那女的打仗更是那场面相当的血腥了啊。地铁上规定不让乘客带管制刀具，工作人员你为什么能带进去？你为什么不能够以身作则？你带管制刀具上地铁干什么？这些都是问题，对不对？其实呢，凤阳说什么呀，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人，我们常用一个词组叫做以职务之便，以职务之便。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十八大以来我们对于这个各行各业的人呢管的是越来越严了，是管的越来越严了。但是我觉得这个管这个字儿啊不是特别好，这个词不是特别好。咱们应该自动自觉的，有些事儿就应该我们去做到的，没有必要让别人去非得硬性的去约束你。尤其是你说你就干这个的，你心里明镜的，就算是打伤了啊，你俩撕不起来动手了，动手归动手，人家打伤归打伤，可是你要是拿刀扎，那性质就不一样了，对不对？而且你本身你就是干这个行业的，你让我们老百姓以后怎么信任你们呢？我还是跟大家说，就是你本身啊在职务角色之下，你就好比说凤在直播间里坐着，我就是主持人啊，我如果在这儿我骂骂咧咧的，那不合适也不可以，对不对？违反职业道德，对不对？我宣传一些不该说的，那肯定也不对劲儿，那是必须得受到惩罚的，而是受到这个管约束的。那同样你也一样，你如果说是个普通老百姓啊，你要是说把这个刀具带到了车上，那证明说人家地铁安检没管严，那么你本身你就干这个的，你还犯这样的错误，这话是不是就得二话了？希望能够严查啊。说24号的上午9点钟左右，上海松江区国际食品城内发生一起悬案，4个月大的孩子莫名其妙的让人抱走了，那么这是咋回事呢？说丢孩子的这户人家来自安徽，在食品城住宅区里啊租了个门面做早餐生意。事发时啊，孩子呢正在操作间里面睡觉呢，这小孩就4个月大，虽然说此时啊外面人声嘈杂，但是他却在婴儿车里头睡得挺香甜的。9点半左右啊，由于操作间有风，孩子他奶奶呢就把这个婴儿车呀从操作间推到了客厅里头，放好孩子，奶奶又回到了操作间。后来呢，奶奶进到客厅去看看小孩，发现呢婴儿车是空的，就问孩子的爷爷老马。老马说了，我以为被谁的抱着玩呢，就没放心上，没想到啊就在他们四个大人的眼皮子底下，孩子不见了。 老马口中的四个大人谁呢？他自己、孩子他奶奶、孩子他妈以及孩子他婶儿。孩子丢了之后啊，孩子爸爸立刻被叫了回来，马上报了警，大家分头到小区去找，逢人就问，可是啊，没人说得清孩子到底去哪儿了。那么是仇家吗？孩子奶奶的侄儿说了，他们呢每天早上3点钟起床，起早贪黑做小本生意，跟邻里来往啊也不密切，老实本分，很难想象这么一户人家会得罪什么样的人呢。那么是人贩子吗？一间商铺的小贩说了，说24号早上9点钟左右啊，他呢正在市场里面准备卸货，远远的听到了求救声，紧接着就看到老马跑进来说了，家里小孩被人家抱走了，就问我有没有看着，我说没看着啊，那小孩长得挺好看的，是个男孩，家人特别喜欢，会不会有人特别喜欢这个男孩就给抱走回去自己养了呢？而有的小贩则怀疑啊，孩子也许是被人贩子抱走了，说呀他们家那地方啊吃早饭的人太杂了，人来人往的，说不定就被坏人盯上了，趁着人多顺手把孩子就抱走了。那么孩子被抱走了到底有没有人看到呢？根据食品城内保安介绍，这片区域里头啊有600-700个摄像头，但是其中各商铺用来进行监视的摄像头比较多，靠近住宅区的摄像头呢比较有限。按理推测呀，孩子被人抱走，这些摄像镜头一定会有记录啊，或许呢调查这些记录就可以发现线索。对此警方已经对于所有的监控录像进行全力排查了。24号的下午，孩子的父母啊也一直待在当地派出所协助警方进行调查，但是直到昨天深夜孩子还是没消息。那么警方透露说了，由于没有找到孩子被抱走时的目击者，目前呢暂时以失踪来对待此事进行定性，至今呢孩子还在继续寻找过程当中，孩子的家人也通过媒体呼吁，希望好心人能够帮助寻找。其实实话实说，今天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信息呢是通过这个人民日报的微博啊，我在人民日报微博上看到了这条消息哈，说紧急扩散找孩子，上海4个月大男婴失踪了1天1夜。而就在咱们节目开播的前1个小时，人民日报又更新了一条微博，说在上海青浦街头发现了一个疑婴，括弧不是松江失踪儿童，说昨天呢上海青浦街头发现了一个男孩男婴，男婴被发现的时候呢身着红色衣服，孩子仅有3-4个月大，额头有吊针插过的痕迹，警方目前已经证实男婴并非松江区国际食品城内的失踪婴儿。那么这个孩子的爸妈又在哪儿？失踪的那个娃到底又在哪儿呢？哎呀，孩子的事儿啊，这个最近这两年呢真的是屡屡见诸报端，屡屡见诸各大媒体，我们啊当大人的真心是不想看到这样一幕一幕又一幕发生，我们希望孩子能够尽快找到，同时也希望刚刚凤提到的这个疑婴的这个小孩的爸妈能够赶快找到。哎呀，这心情怎么差这么多呢？这边想孩子想的死去活来，那边撇孩子撇的就好像很怕沾手似的啊。家长记着，忙的时候可得把孩子放在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啊，屡屡发生的婴儿恶性事件呢，家长们该引以为戒啦。该引以为戒了。通过监控应该能够找到孩子的线索，我们也希望警方警察同志能够马上破案，保证孩子的安全。其实啊，在这样的问题面前，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家庭一个孩子的安全问题了，对于很多的家长来讲，对于很多的家长而言，听到这样的消息都是揪着心的疼啊。大家都会想，设身处地的想，如果是我们家孩子我会怎么办，如果是我们家孩子我会什么心情。希望警察同志赶快破案。还有，还是再一次提醒咱们的家长朋友，看孩子的这个心呐，到啥时候都不能松懈啊。来吧，接着说，继续唠。说这个23号啊，在中山大学肿瘤附属医院举办的淋巴瘤移植康复之友交流会上，一个癌症患者向病友们讲述了一个曲折的故事，听凤给大家伙儿讲一讲。说叫什么，哎呦，有个词儿放在那儿好像不太合适哈，但是大家可以琢磨琢磨，就是在一个这个就是这样的经历了这样一种人生的人，他嘴里说出来的话肯定有他更多的很丰富的一种感受，很丰富的一个经历。说2011年的6月份呢，在东莞打工的大梅突然剧烈的腹痛肚疼，持续高烧达到了39.5度， 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医生发现呢，他肚子里有个直径20厘米的巨大恶性肿瘤，伴有肠道穿孔，病情已经非常的危重了。医生当时判断，说大梅啊，就剩下2个月的生命了。大梅的家人闻讯赶来，听到医生说没救了，留下了东拼西凑的4万块钱，转头啊，这家里人也回了老家了。本来吧，这实话实说，这家里本身条件不好，完了又得这样的病，你救不起呀，你拉倒吧，自生自灭吧啊。大梅说了，说我给我哥姐发短信求他们帮我，没有任何人回复我，我就觉得很心寒。独自躺在病床上的大梅无奈地拨打了前男友小涛的电话，说哎，小涛啊，我一个人在医院做手术呢，你能来看看我吗？小涛接到大梅电话的时候，人还在贵州老家呢。得到消息之后啊，这小涛是二话没说就赶来了广州看望大梅。小涛说了，梅呀，别着急，还有我呢。虽然说两个人已经分手了，彼此回到了朋友的位置，但小涛决定在大梅最困难的时候必须留下来照顾她。小涛决定带大梅到广州求医。大梅回忆说了，我永远忘不了那天呢，他把我抬进了黄教授的门诊室。内科副主任黄慧强教授说了，说虽然大梅的病情比较罕见，但是通过精心治疗获救的希望还是有的。朋友们呢，你想啊，治疗癌症那花得花多少钱呢？治疗的花费可不菲呀。大梅家里人留着4万块钱，讲话不够干啥的，很快用完了。为了给大梅治病，小涛不仅取光了自己的钱，还四处借债，并且在网上呼吁捐款。一位北京的匿名好心人非常同情大梅的境遇，一次给他捐了10万。为了帮助大梅，中大肿瘤医院给予了大梅部分的费用减免。有的病友啊，了解情况之后，还把自己的药分给大梅吃。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化疗之后呢，医院呢给大梅做了造血干细胞的移植手术。最终呢，大梅体内的癌细胞消失了，大梅战胜了癌症。哎呦，听着多鼓舞人心呢。说看到大梅一天天的好起来啊，小涛觉得自己的任务完成了。他呢收拾好行装，坐上了回贵州老家的火车。大伙问他了，说这么好的男人为什么没把他留下来呢？在23号的康复病友会上，面对大家的疑问，大梅坦言说自己呀已经亏欠小涛太多太多了，不能再继续拖累他。他说了，大梅说了，小涛啊，家里很想让他早点结婚生子，但我现在的身体还不允许啊，也许放手对他来讲才是最好的，我会用我的一生去感激他。小涛走了之后啊，大梅一个人搬到了番禺去居住。目前呢，自己啊开了一个网店，番禺哈，开了一个网店来卖杂货，为了日后啊要做这个肠道后续手术筹集资金。23号在病友会上呢，他用自己的乐观和坚强鼓舞着大家。哎呀，大家怕什么呀，不就是个淋巴瘤吗，没什么大不了的，既然得了就得好好治，咱们得相信自己。

0: 相信自己呀、啊、是最重要的。这四个字儿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可没有那么容易啊。在一个人有困难的时候，朋友们，我们刚才听到这个大美所经历的这些啊，家人应该是第一时间我们认为伸出援手的人，医生也说他会有获救的希望，可是家人在拿到了4万块钱之后就买就卖了他，买了他一条命了，就走了，就撒手不管了。反而是这样的一个曾经的爱人，现在的恩人，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我们感谢这个男人吧，感谢这个男人给予大梅一个生命，同时也感谢这个男人带给咱们所有的人这份感动。好了，今天就这样吧，大风故事会咱们不见不散，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剧，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4: 注射器，
3: 抢救，抢救，
4: 高压电击，纱布。
3: 亲人眼泪无数。
5: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6: 幸好是做梦啊。
7: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8: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9: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8: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9: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8: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1: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9: 叔叔小点声。
12: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6: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6: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

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缝故事会准点开喽。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越听越有味儿，大风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咱们大伙儿都知道哈，说呀不能带宠物坐公交车。这咱说白了，公交车这种公共交通工具是给咱们人类乘坐的，有的时候光人坐还有点坐不开呢，别说这个小动物了哈。这不嘛，济南呢有个女士就想招了，非得带着自己的爱犬小狗上车。到头来呀，那脸呢可是让他丢了个干干净净啊。咋回事呢，咱呢一会儿来听一听。说呀，这事儿发生在济南。周末上午的乘客呢比较多，上午10点钟啊 K98 路公交车行驶到大明湖站点的时候啊，驾驶员注意到有一位双手扶着下腹部的像是孕妇的这么个女的呀上了车。这车人挺多呀，这驾驶员呢赶紧摁下了请为老弱病残孕让座哎这样一个提示音。坐在前排的一位60来岁的大妈呀赶紧热情地站起来让孕妇坐下。没想到啊，一看老人站起来让座啊，这个孕妇愣了一下，面露尴尬，但是啊还是坐下了。说这车呀眼瞅着就要到这个青年宫站点的时候啊，孕妇呢重新起身将这个座位让给了老人，说自己呀到后面去坐，说着说着呀就向后门走出去了。可是呢临瞅着吧要走进这个门的时候啊，由于呢这个孕妇啊穿着高跟鞋，而且呢你一点不觉她行动迟缓呢，走得还挺着急的，一脚啊绊在乘客的这行李箱上打了个趔趄。哎呀我天哪，这周围的乘客老紧张了，行可别卡坏了啊，这讲话了一个人两条命呢。这周围乘客就很紧张看这个孕妇啊可千万别出啥事儿啊。没想到此时啊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咋的了呢，这位孕妇的怀里啊竟然传来了汪汪汪的叫声。哎呦妈天哪，难道是生了？不对劲啊，生了应该是哇哇哭啊，这怎么汪汪汪呢？怎么整串拔了呢？怎么？哎呀，这下啊车上的乘客目光全都聚焦在这个所谓的孕妇身上。这女乘客一看完了露馅了，也不好意思了，一开车门之后啊火急火燎地说声了对不起，下车快步地离去了。朋友们听明白没有，这哪是什么孕妇啊，这就是把狗啊催自己怀里头了，然后还蹭了个座坐。关键是你说人家老太太给你让座，你怎么好意思坐下去的呢？真事儿呢，这一车人呢估计这一段时间呢肯定有个讲头有个说头的了，什么人都有。真要是想抱宠物出门走的话，要不然你就拾一路不行，要不然的话呀你要就打个车，是不是、啊、得跟咱司机师傅商量好，人有的司机师傅这小宠物还不让上出租车呢，对不对？人让你上咱再上，不让上拉倒，谁让你说咱特殊情况呢，对不对？现在啊要说有些个人真是啊，不是凤说，真有点公德心吧，欠着点啊，注意一点，有些个地方嘛不是你个个家的，你想咋地就咋地，不是你说这个偷偷摸摸的哈掖掖藏藏的就能过去了，那群众眼睛是血亮血亮的。再说我跟你讲，人一干坏事啊迟早被发现，嗯，这不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吗？要说这个强迫症啊咱每个人呢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可是吧下面要说这个人呢，哎呦我天哪，那家够绝的了，咋回事啊？咱一块儿啊来听一听。说呀，湖北省有一位40岁的先生，他呢叫肖进涛。去年10月份呢，他花了20多万买了一辆新车，但是呢，近一年来呀，从来没开出门过。有朋友问了，凤儿，你这买完车不往我们出开，这啥意思啊？车坏了呀，还是咋的？手续不全呢？哎，都没有，怎么回事呢？说呀，每次准备开车出门的时候吧，他就赶脚哈，一出门的车不就埋汰了吗？下雨会崩上挺多泥水的，天晴又灰， 哎呀，不行，那怎么能行呢？花20多万买的呢。他呀，宁愿坐公交或者打车，也不愿意把车开出门。有朋友就说了，粉丝这人不有病吗？啊，这车不就是个代步工具吗？你不舍得用，你买它干哈呀？可不是吗？其实吧，这肖先生啊，个个也知道这么干不对，但是吧，自己呀，就是迈不过那个坎儿。要说为啥又这样做的做法啊，他自己觉着不奇怪，因为呢，他吧这人有洁癖，每天下班回家啊，都得把家里收拾好几遍，衣服必须每天都得换，每天都得洗，吃饭的时候啊，就不停用那个纸巾呢擦桌子，一遍擦呀。最近呢，肖先生自己都受不了自己了，赶紧到医院去看病去了，后来呢被诊断为是强迫症。哎，有朋友就说了，哎凤，你说现在哈总说强迫症的，到底啥是强迫症啊？下面啊，凤就给大伙好好讲一讲。大伙注意了啊，大凤要给大伙讲一讲啊，什么叫做强迫症，大伙可以听好了。说呀，强迫症呢是一种以强迫症状，当然了，主要包括强迫观念和强迫行为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神经症。80%的强迫症呢，在25岁以前发病，男性啊要比女性要多。那强迫症呢，目前的病因呢还不是特别的明确。大量的研究证明啊，焦虑症和遗传因素、个性特点、不良事件、应激因素等均有关系，尤其是和患者的个性紧密相关。比如说，有些人过分追求完美，犹豫不决，谨小慎微，固执等等等等，具备这些个性特征啊，就非常容易得这个强迫症。临床治疗上啊，除了吃一些抗强迫症的药物之外呢，必须得靠自己的阻断性思维来阻止自己的强迫观念或者行为。啥意思呢？其实吧，好多有强迫症的人都知道自己有这个毛病，就明显感觉到哈。好比说，我曾经跟大伙聊过天，说你就现在不有地砖吗？那地上哈有一块白的，一块红的，这菱形的。就我有一个朋友，男的就跟精神病似的，哎，只要他在这个有地砖的上面走道，必须只能踩红砖，踩白砖就不能走，好像要掉到深渊里头似的，就这样式的。后来他就发现自己有这个毛病了，就强迫自己不能这样式的。要说你在大街上蹦哒蹦哒的，有的地方啊，隔个10几20米才出现一块红砖，就那么一小块，43号的脚能踩下吗？你说？所以说他后来就改了，强迫自己不能这么干，一点点吧，这毛病就改过来了。其实呢，就刚刚我们说的这种阻断性思维，抑制自己的强迫观念或者行为啊，主要就是说自己知道自己有啥毛病，强迫自己把这个毛病抓紧时间改掉，不要总一味的惯着自己啊，没边没样的，是不是？强迫自己做一些自己本身不是特别想做的，或者拧着弯儿，就是拧着这股劲儿，咱们就非得那么做，慢慢的吧，没准这个病也就改过来了。你要说吧，就是这些精神类的药物啊，据我了解，多多少少呢，它本身对你的精神就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强迫症治好了，是吧？光天天咔咔咔吃药，结果别病又来了，这玩意儿保不齐还得靠个个。真正的朋友们，很多心理疾病啊，心病还要心药医呀。说如果我呀，你在道上走着被个大钻戒砸着了，朋友们千万别害怕呀。凤为啥得这么说呢？因为呀，在安徽铜陵，一个钻戒真就飞走了。朋友们说，凤可白扯了，钻戒那玩意儿讲话了，最多掉地下呗，你咋还能长翅膀飞呢？跟着气球飞的。往气球上了，那么到底咋回事呢？听凤给你唠一唠啊。这样啊，是8号上午10点左右，铜陵市顺安镇小伙小宋准备呢和女朋友举行订婚仪式。为了制造这个浪漫的气氛呢，他将价值50000块钱的钻戒绑在了一个气球上，准备等女朋友来的时候放飞气球，让气球带着钻戒飞到女朋友身旁。哎呦，这女朋友啊，刚刚一进门啊，宋某呢就让手中的气球放了出去，本寻到会飞到女朋友面前，没想到气球啊直接冲大门就飞出去了。在女朋友还没反应过来呢，气球就飞出去了。这小宋和家里人赶紧往外冲啊，可是气球却慢慢飞向了天空，是越飞越远呢。宋某呢一边组织人员跟踪气球，一边呢报警。 当地派出所民警接警之后啊，迅速赶到了现场，可是气球早都飞得无影无踪了。人家讲话了，在地面上咱还能追一追，飞到天上去了，咱也没有直升机，没办法上去跟他俩那啥去。哎呀，你说这小宋啊，本来想整一场浪漫的求婚仪式，结果呢，搞浪漫不成啊，却白白丢了50000块钱呢。哎呀，我天哪，肠子都悔青了。虽然说没有收到钻戒，女朋友仍然被小宋这种浪漫的举动感动，安慰道：“说，哎呀，没事的，亲爱的，没有钻戒我一样愿意。”你说没买也就得了，你说买了完了还没到手，飞出去了，不知道，哎呀妈呀，他能不能往咱们这边飞呀？朋友们，你要是捡着，你一定告我一声啊！哎，要不说吧，这一天天哈，发生在身边啥事都有。你说咱总说整浪漫的事儿哈，浪漫的场景，浪漫的人儿，总寻思一天天呐，整点哈出其不意的。有的时候朋友们，这出其不意真需要付出代价。你说这小宋这天天一寻起这钻戒的事儿，都得闹心呐。那50000块钱哈，讲话50000块钱长翅膀飞了。说说下面这个事儿，讲这个故事之前呢，凤给大伙儿先描述个场面。说19号的深夜，一辆路虎汽车是左冲右突，穿街绕巷，这顿狂奔呐！哎呀，我天哪！几十辆出租车跟一辆警车在后面嗷嗷直追呀！期间呢，这路虎车不断咣咣撞着出租车，到后来呀，把警车都撞冒烟了，抛锚了都。在长春市区啊兜了好几个圈子，眼瞅着路虎就要突出重围的时候啊，却被一个胡同路中间堆放那个大沙堆给卡住了，动弹不了了。这场追车战呢，那家追的是惊心动魄呀。朋友说干啥呢凤啊，拍电影呢？真假呀，听凤跟你说呀，这哪是拍电影啊，朋友们，拍电影现在也不这么真整了，那得多钱呢？事情的起因呢，还得从19号深夜的一起交通肇事逃逸说起。晚上10点半左右啊，这孙师傅开车到个路口等红灯，就在绿灯亮起的时候啊，并排的另外一辆出租车刚一起车，突然呢，一辆路虎车从垂直的道口飞奔过来，咣，撞到了那辆出租车车身的左侧。当时啊，这左前轮几乎都被撞掉了，车身损坏相当严重啊。朋友们，咱想想啊，路虎车那家多钱呢？那家钢筋铁骨咚撞下子哈，他实诚啊！哎，你说你撞上车，你下来你解决问题呀，对不对？你怎么回事啊？你赶紧的吧。结果呢，肇事的路虎车居然飞奔逃逸了。哎呀，我天哪！这个家虽然不是光天化日，这旁边有人呢，把我们当啥了？路虎跑了一会儿之后啊，旁边目睹场景的孙师傅十分的来气呀。起眼了，想都没想，一脚油门就跟上了。这路虎撩了一会儿之后呢，突然在一条街上停下来了。也许是发现了后面前来追赶的出租车，这路虎啊再次是启动飞奔呐。朋友们想一下子，这路虎车跟出租车，虽然说出租车司机手法一般情况下比较好，但是路虎车那车好啊，是不是？这孙师傅吧也担心自己是

期间呢，路虎车是左冲右突啊，专挑小空往里扎，不断的啊，这个原地掉头拐弯，乃至撞开影响逃逸的车辆。哎呀，事后统计啊，被撞坏的车辆多达10台。哎呀，我天，这太嚣张了吧！啊，太不把人当回事儿了吧！眼看这嚣张的路虎一路狂奔啊，这个追赶队伍中的出租车司机打电话报了警。闻讯赶来的警察呢，追到平阳街附近的时候，把路虎车别住。不想慌不择路的路虎倒车，掉头钻进了旁边一个小胡同，然后呢，开上了解放大路飞奔呢。警车和几十辆出租车是继续全力追赶。10分钟之后，路虎撞坏了逼近的警车，警察呀从冒烟抛锚的警车上下来，坐出租车继续追击路虎车。你跑我就追呀，那能让你跑吗？是不是太过分了？太把我们当回事了？你说你下来是不是赔点钱赔个不是，咱是不是就这事儿就了了？非得把这事搞这么复杂吗？指正是有事儿啊，你跑我就追。不知不觉呀，这车站已经持续了1个半小时，而追车站呢，自然也是进入了白热化的状态。此时啊，已经是晚上的11:42了。路虎车呀，跑到了一个胡同里，突然车前方啊，出现了一大堆泡沫，一路撞飞泡沫。不想10米外路中间堆放着一大堆沙子，路虎车深陷沙堆，那是动弹不了了。追车站呢，由此也是宣告了落幕。说呀，肇事的路虎车司机是一名20岁出头的小伙子。半夜呢，他被带到长春市朝阳区交警大队，经检测，路虎司机每100毫升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49毫克，属于醉酒驾驶。刚才咱就说吧，他绝对是有事儿，这要是没事儿，他不得下车了吗？是不是？根据司机本人交代，他姓赵。23岁，是一名应届大学毕业生，还没驾照。问他为什么肇事之后逃逸啊？这名司机那是沉默不语啊。那还用问呗？怕摊事儿呗？自己喝了酒还没驾照，你怕人家讹他呗？或者怕被送进去呗？办案交警说了，说目前呢，赵某的行为呢已经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对于这起交通肇事逃逸案，警方将进一步的调查。很简单的一件事，让他搞得这么复杂。你说喝完了酒不要开车是个人都知道的道理啊，他怎么小年轻啊，太有点姿势过高了吧。20号的一大早上啊，参与追击的出租车司机孙师傅兴奋地做了一首打油诗，这么写的，说路虎汽车开得猛，撞完出租撒欢跑，同行兄弟真仗义，一脚油门追上去，随手抄起对讲机，出租司机来聚齐，交警拦截让下车，撞坏警车上险坡，人多就是力量大，各个路口都设卡，最后沙堆来帮忙，路虎司机头怂了。哎呀，总结的那是相当的不错，相当的到位了，真是这么回事儿哈。这人呐，不管到什么时候，这个不要犯错误，犯了错误之后，你就会发现了，这钱多钱少，官高官低，那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啊，永远要记得这句话。再一个，有些个小年轻啊，我觉得是真是啊，有点太飘了，太浮了，稳稳当当的做人呢，一定要稳当一点啊。下边给大伙儿说几件这小事儿啊，这个事儿其实说实话也不小，只不过是短啊。说最近呢，有一位从事金融投资的姓李的重庆富商，一口气儿啊，在贵阳一个楼盘买下了1整栋的楼。而这栋楼啊，都以小户型为主，总共616套商品房，总交易金额接近了1亿元人民币。哎呀，大哥不差钱儿啊，这才是传说中的真的倒腾房子的呢，你这啥哈？得谁咋说？鸭蛋咋说了？只要钱到位，玻璃全干碎。现在有的时候你不得不承认啊，这个钱这个东西真的是。有钱哈，它能解决很多的问题，但是不是所有问题都能解决的啊。保安一名工厂员工啊，上厕所的时候手机不慎掉落到便池子了，这男的呢也不想埋汰，伸手去捞去了，结果吧一捞手啊被这个便池子死死的就卡住了，同事啊想把他这个拽出来呀就没有结果，那咋整啊，也不能在这一直这么整的呀，报警了。报警之后啊，消防人员将便池凿碎，男子被卡近2个小时，终于被救出并送到医院检查，除了手腕有些肿之外啊，并没有啥大碍。我比较关心的是那手机捞没捞回来呀，真是啊，记不记得

0: 前段时间咱们曾经说一个女的是胸花吧，还是一个戒指什么玩意儿，掉到一个大商场厕所里了。据说那个戒指还是什么胸花啊，是一个宝石，掉到里头好几十万哈，是不是？结果把整个那个商场的下水都给凿开了，你把人家胸花找回来了。朋友们上厕所说小心点儿，这玩意儿这种事儿怎么听着怎么还怎么犯这种低级错误呢？哈。为多一些单独相处的浪漫时光，重庆的一对情侣携手走进了大山，他们准备翻过山头走亲戚，不料迷路被困深山之中。在翻过四座大山之后啊，救援队伍终于在靠近万盛城区的一座山头发现了这对情侣。哎呀妈，大半夜的跑到山里干啥去了都不知道呢，你们。行，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要么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吧。妥了，朋友们，咱不见不散，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

0: 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2: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3: 想不开呗。
2: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0: 就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4: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5: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6: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7: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8: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9: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0: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1: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6: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5: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0: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罗克夫妇正在一家豪华酒店享受美味的晚餐，这时候不远处一个金发女郎向罗克先生打招呼，然后飘然离去。
2: 她是谁？
3: 哦，你真的想知道？
1: 罗克先生犹豫了一会儿说，
3: 他是我的情妇。
2: 你的情妇？我的天，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我要离婚。
1: 罗克先生盯着太太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说，
3: 你真的想离婚？你愿意放弃你的地位、珠宝还有海边的别墅吗？
1: 过了好半天，夫妻俩静静地吃着东西，最后罗克太太问她的丈夫，
2: 你看坐在那边的是哈尔先生吗？他旁边的那个女人是谁？
3: 他的情妇。
2: 原来是这样，我们的更漂亮。

0: 说有一户人家鼠满为患，特地从外地找来一只号称世界上最厉害的猫，果然成效显著。随着同伴不断减少，鼠辈们深感不安，他们不断的商量对策，却还是一只只的落入猫口。终于啊，剩下最后两只老鼠了。老鼠甲对老鼠乙说，
1: 你趁他睡觉时偷偷溜出去，如果没事再叫我出去。
0: 老鼠乙乖乖的出去了。没过多久，洞外传来细小的声音，
2: 没事了，快出来吧。
0: 老鼠甲蹑手蹑脚的跑出去，没想到一踏出洞口就被一只大掌握住。只见那只猫高兴的说，
3: 嘿，现在你知道第二种语言的重要性了吧？

0: 一个老囚犯问一个刚关进来的新囚犯：“
1: 哎，小子，怎么进来的？啊？”“
2: 通例。”“
1: 啊？啊？判了多少年？”“
2: 12年。”“
1: 啊？你杀大象了？”“
2: 没有，是炸鱼。”“
1: 我天，你炸鲸鱼了？”“
2: 不是，我是在一个写着不许钓鱼的河里炸鱼的。我吧，点着了导火索，
1: 嗯，
2: 就把炸药包扔到水里了。只听轰的一声，飘上来了3条鲫鱼。”“
1: 这怎么能判12年呢？”“
2: 不是，随后啊，还飘上来3个潜水员。”

0: 有一位科学家路过麦田，发现有一头没长犄角的牛，就问旁边的大嫂：“这位大嫂，这头牛它为什么没有犄角啊？”“
1: 牛没犄角原因很多，有的是因为没有遗传，有的是因为和别的牛顶角顶出去了，有的就是因为得病脱落了。那这头没犄角，那因为它是头驴啊。”

0: 一位先生匆匆忙忙开车送孩子上学，因为赶时间，这位先生不小心闯了红灯。
1: 哎呀，真是太糟了！我超速行驶还闯了红灯。
2: 没关系，爸爸。
0: 啊？你为什么这么说呀？
2: 因为后面那辆警车也闯了红灯，你看他还在不停地加速呢。

0: 一只蜗牛正在路上行进，后面来了一只乌龟，从它身上碾了过去。于是，蜗牛被送去急救了。当蜗牛神志恢复清醒以后，警察问他当时的情况。蜗牛躺在病床上说：“
1: 我不记得了，当时它的速度太快了。”

0: 情人节那天，哈瑞在邮局柜台前忙活，他往粉红色的带有一颗心的明信片上写着我爱你的字样，又拿出香水往明信片上喷。他的老朋友看见了，觉得好奇，就上前问，哎，你这干啥呢？
1: 哎，嘿嘿嘿，我今天呀要寄出1000封署名猜我是谁的情人节卡片。
0: 为啥呀？
1: 我是专管离婚案件的律师。

0: 上星期，艾格海德教授在十字路口开车，撞了另一辆车。他自己的车损失不大，但把另一辆车撞得不成样子。
1: 我非常抱歉，全怪我。算清维修费用以后，给我挂个电话，我来付修理费。
0: 说完，他启动马达，准备驱车离去。那位司机赶忙叫住了他。
2: 你电话号码多少啊？
1: 在电话簿里。
2: 你叫什么名啊？
1: 也在电话簿里。

0: 雷满想知道他女儿将选择什么样的职业，于是就问他：“
1: 我想知道你喜欢干什么啊？现在是你选择的时候了啊！”
2: 我所喜欢干的，这很简单呢，爸爸。我想整天坐着汽车兜风，而且口袋里装着不少钱。
1: 哦，嗯，你的工作算是找到了，你将是一个公共汽车售票员。

0: 法官对另一个人说：“
1: 这个罪犯被判了坐电椅，幸亏最后请到了一位能干的律师。”
2: 哦，那替他解脱罪名了吗？
1: 不，律师替他争取降低了一些电压。

0: 秘书问老板：“
1: 老板，您要我一字不漏的记下来吗？”
0: 老板粗声粗气的回答：“
2: 哎呀，去去去去，刚才就跟你说过了，你没听懂吗？来，给我坐好啊，要一字不漏的记下来。”
0: 不久，秘书就把信打好了，信是这样打的：“
2: 王总，他妈的，这家伙的字儿怎么这么难看？也不知道叫秘书打个字儿。来信之夕，你要上的广告。喂，阿辉，我们广告的单价是多少钱？啊？2500？好的好的，经本公司会计部核算，计为3000元整。哼，这多出来500多块，算是对他的惩罚了。希望很快接到你的订单。好了，你可以起来了。你还真不是普通的臣呐，坐得我两腿发麻。

0: 一个到非洲玩的游客迷上那里的大象，于是想了个办法，试图带走一头。在海关，反走私行动的稽查员发现这个游客牵着一头大象，而且大象的两只耳朵上各挂着一片面包，正准备出关。稽查人员赶忙走上前：“
1: 先生，擅自将大象运出境是犯法的。”
0: 游客瞟了一眼稽查员，慢条斯理地说：“
2: 哼，我认为三明治里加什么是我个人的事儿。”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欢。一年两年太多夜晚，你的笑也成了你的伴，一遍两遍总是觉得城门没关严。

多夜晚你的笑也就是你的伴，一遍两遍，因为空虚梦里。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7: 我简直要崩溃了，
1: 也让你

0: 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1: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0: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2: 这人咋这么矫情啊？
3: 想开呗，
2: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1: 就是啊，
0: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4: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0: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7: 嗯，味道不错。
6: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7: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6: 爸，该吃药了。
7: 哎呦，差点忘了。
6: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7: 不用不用。
6: 爸，走吧。
7: 都说不用了。
6: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7: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6: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7: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6: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7: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6: 爸，
8: 你是我的天。
9: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5: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1: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2: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7: 那微风中的歌吟，
16: 风从东方来。

这是唱给南京的歌，南京我爱你。曾经有一段时间，在一些公共场合，在地铁车站里，我们总是在焦急的等待当中被他轻轻安抚我们的内心。也正是这样的一些歌曲，让我们深信其实每个城市也应该都有着一首打着自己烙印的歌曲吧。或许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每个人都有着这样一曲或两曲，至少有一曲老歌是属于过往记忆的，但是它将永远的伴随着我们。所以还是让音乐代替我们行走，让记忆复活，倾听岁月的留声机。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
1: 风
0: 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人们常说啊，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人们也常常激励自己说啊，现代人节奏太快了，我们还是放慢脚步吧，等一等自己的灵魂。可是我个人私心觉得，其实灵魂人家一直在赶路，一直在跑着，只是我们自己动作慢了，所以有时候要适当的追一追。问自己，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假期，是上天还是下海呢？你究竟打算怎么安排自己的空暇时间呢？我想无论到哪儿，只要投入自然，总是没错的。这一曲让伴随着草原那悠扬的旋律，民歌的旋律，去亲近草原，亲近蓝天，追赶灵魂。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谁的？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原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来说一说这年轻人突然之间不考驾照的是咋回事呢？这心灵啊，驾驶人数量的变化终于让全社会看清了这一点。中国最大的驾驶人群市场不仅在新司机增幅上刷新了底线，而且呢，让二手车行业的逻辑

0: 跟着发生了根本转向啊。
1: 我依然随身梦私奔。
0: 要说这个车市上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什么呢？无可争议，非新司机骤减莫属啊。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全国新领驾驶人数量降到多少呢？降到了2051万，终于一举跌破了近十年最低线，成为了首次抵达这一低点的年份啊。这样的降幅呢，也是之前任何年份都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其他年份减少最多也就是几十万，2025年直接同比减少了175万呢。折算下来，全国每天新增驾驶者不到6万人，揭示了中国车市从增量转向存量的新常态。今年全年25岁以下年轻人报考驾照占比已经降至不足30%，往后年份年轻人比例只要继续保持30%以下，那么肯定可以印证汽车消费正在脱离学车等于买车的旧路径了。当然，年轻人对此肯定不会太满意，因为长辈们说驾照啊是必需品，学车是成年标配。不过随着经济压力的显现，出行方式的多样化以及生活节奏的加快，年轻人学车意愿一定会持续走低。
1: 但不禁相思苦，
0: 产业爆冷，二手车行业自然也会面临洗牌。数据显示，2025年新领证驾驶人数2051万，同比减少了175万，降幅呢创历史之最。年轻人占比不足30%，平均约每3个学车人里面就有1个年轻人。此前市场上最被看好的卖点是便宜。2025年。这个年轻人购车呀，只重价格的逻辑已经不够用了，单凭低价吸引成交越来越少，这就意味着二手车行业的竞争重点已经从车源数量转向了服务能力。事实上，在年轻人眼中，二手车的毛利率低不低不重要，重要的是车况透明、质保和售后是否可信。虽然年轻人这么不爱买车，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说，二手新能源车其实并不算贵。秉承着按需拥有的理念，年轻人做到了低负担用车，以按需出行颠覆着买车必要性，甚至将购车决策的门槛降至完全理性阶段，让消费回归性价比的逻辑。年轻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有2个原因，其一是掌握了经济压力下的选择权，第二是不再为传统消费观来买单了。乘着汽车社会转型的东风，磨蹭了20多年的汽车消费逻辑，终于在2025年迎来转折点。2024年还占主导的练手车思维，首次让位于换购升级，成为市场主线。2025年，年轻人学车意愿降低，正在终结新司机带动首购的旧有周期。一直到今天呀，二手车交易增长仍然在持续，保持着对存量车主需求源源不断的吸引力。在规模、品类、新能源适配等各个方面，中国最大的存量市场刚需首次从买车便宜的转向买车合适的这个目的了。二手车行业也迎来了产业升级的良机，服务能力以一年反超一个赛道的速度实现了结构性跃迁。2025年新领证驾驶人降距到了2051万，创近十年最低。同年25岁以下年轻人占比跌破了30%，降至不足30%。在这之后啊，换购需求将成为二手车市场的主心骨。中国二手车不仅不再死守练手车，更要拥抱换购时代啊。要以换购需求为例，其相关从业人数和消费决策正重塑无数家庭。汽车行业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迎来颠覆性时刻，这是中国汽车再也不可能遇到的时代机遇。对普通家庭来说，这不仅是年轻人少学一门技能，更意味着汽车社会的主动权、消费逻辑和行业竞争格局都在完成从汽车大国到汽车强国的关键一步。

好，我们再来聊下一个话题啊，来说小汽车成了大多数城市人的累赘，这是小汽车怎么还成了累赘了呢？十年前呀，买车是年轻人的奋斗目标，是体面生活的标配，有车等于拥有了自由，有面子。但是到了2026年，风向彻底改变，越来越多城市人恍然大悟，私家车早已不再是代步神器，反而成了甩不掉的生活累赘，持续亏钱的负资产。这可不是矫情，也不是没钱，而是当代人的消费观念彻底清醒了。很多朋友误以为啊，说买车呀一次性花钱，用车成本很低，可真正养车的朋友才懂得，买车只是交一个首付，养车才是真正的无底洞。根据最新行业测算，一台普通家用车一年的硬性开销高达2.5万到4万元，燃油车的油费、电动车的充电费那只是一个小头，真正烧钱的是隐藏成本。城市核心区停车费每个月得上千元，逐年上涨的车险、定期保养、年检、洗车维修，再加上违章罚款、车辆贬值损耗。更扎心的是，绝大多数城市上班族车子一周闲置4-5天，常年停在停车位上落灰，却依然要月月付钱，不开车在亏钱，开车他也在亏钱，妥妥的被动消费。咱过去买车呀，图的就是方便，说走就走，图个自由。现在的城市状况完全颠覆了这个认知了，早晚高峰堵车那都是常态，10公里通勤，地铁30分钟直达，开车动辄是50分钟起步，到了公司呢还要绕圈找停车位，停好车再步行赶路，耗时翻倍，身心俱疲。日常逛街聚餐最怕找不到停车位，也担心啊，怕这个违停被贴条了，怕出门堵车。反观现在的公共交通，网约车啊，还有共享租车，随用随走，无需操心。如今的真相很残酷，没车的人出行更轻松，有车的人反而处处受限制。近几年一线啊，新一线城市30岁以下年轻人买车汽车的比例翻倍上涨，这不是消费降级，而是出行认知升级。以前买车是刚需，是社交门面，现在大家看透了，车子只是消耗品，根本不是资产。比起硬扛养车压力，被车辆绑定开支，年轻人更愿意把钱花在居住、自我提升、生活体验上，拒绝为面子透支生活。预判一下啊，未来3到5年，私家车的累赘属性只会越来越明显。随着城市路网优化、地铁轻轨的全覆盖、自动驾驶网约车的普及，全民购车时代将会彻底落幕。未来的出行核心呢，是按需使用，而非终身持有。只有高频刚需的家庭会保留私家车，绝大多数城市年轻人都会彻底摆脱养车枷锁。好嘞，朋友们，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近段广告休息一下。差距，比如同样是紧凑型车，燃油车百公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9: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

0: 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讼》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2: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
4: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0: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5: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
0: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下半段的节目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啊，来说一说为什么有些人宁愿贵一点去实体店买手机，也不在线上购买呢？那如今啊，网上买手机已经成为主流趋势了，同款机型线上往往呢要比实体店会便宜两三百块钱，还会赠送一堆一些这个赠品啊。可奇怪的是，依然有不少人宁愿多花几百块钱，也要亲自跑到线下实体店去购买。很多年轻人觉得说，哎，这些人是怎么想的呢？可是当你真正了解他们的想法之后啊，会发现这选择的背后其实藏着一份清醒。他们不是不知道线上会便宜一些，而是吃过亏后才明白，那几百块钱的差价买的是一份省心、放心和实实在在的服务啊。比如说啊，这个激活不退的这个规矩真的是坑过太多人了。线上买手机最让人头痛的就是那条激活之后不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规则，只要说拆封了、插卡了、联网了，手机就算被激活了，哪怕有问题也得先跑这个售后啊，开始什么检测报告啊，证明是质量问题才能够做退换啊。这个网友说呢，说哎，我之前也踩过坑，某个平台买的旗舰机，拆箱发现屏幕左下角有一个小坏的点，客服要求呢说先去做一个售后的检测，他来回折腾了20多公里啊，排队2个多小时，等报告等了3天，寄回又等了2天，整整1周才拿到了退款。而在实体店的话，咱们当场拆箱验机，屏幕如果有任何的瑕疵啊，边框有划痕，摄像头进灰，那直接就换一台新的手机，不用等什么快递呀，也不用跟客服说那么多话，省事儿也省心，是吗？这个手机的参数再强，功能再强大，都不如说亲手体验一下啊。你看这个网上的评测参数写的呢要比说明书还要细一些，可是有一些体验呢参数根本体现不出来，比如说这手机的手感，还有它的重量、屏幕的观感、按键反馈、扬声器的音质，这些呢必须要亲手试过才知道合不合适。现在呢这个手机动不动啊就是220G 以上啊，套个壳直奔是250G， 网友戏称说这不是半斤级吗？啊，参数呢只标重量，可是呢你感受不到拿在手里面沉甸甸的坠手感，更不知道久握会手腕发酸。有人呢线上买了销量爆款，用了几天才发现这手机太重了，激活之后又没有办法来退货，只能咬牙用下去。再比如说呢屏幕会频闪，那低频呢它的 PWM 调的这个光呢对眼睛的敏感简直就是刑具啊，用半小时就会感觉到眼睛很痛、头很晕啊，参数不写，评测不提，只有自己盯着屏幕才知道啊。还有网友分享他的案例啊，说我也是有一个朋友啊，也中招了，线上买的那叫什么百万销量神机，用了1天眼睛根本扛不住啊，最后亏了500块钱，挂在二手平台上，有苦说不出啊。像线下的呀一站式服务啊，帮助一些对于手机来说的小白们啊，省了很多的一些事情。你像对于很多中老年人或者是数码小白来说，买手机只是第一步，后续的数据迁移呀、软件安装还有功能设置，这才是拦路虎。线上买手机快递到手那就完事儿了，剩下的全靠自己，什么导通讯录啊、照片啊、聊天记录、下一个手机软件，还得设什么指纹、设这个屏幕的密码啊，调一个手机铃声。对于年轻人来讲那是轻车又熟路，对父母辈来讲那是天书级的难度了啊。如果说你去实体店买手机那就不一样了，
电源呢全程会包办，从数据迁移、装软件到指纹录入啊，银行卡绑定，甚至手机贴膜啊，换个手机壳都能够轻松帮你搞定，到手即可用。还有就是实体店的货源会更踏实，容易啊会避开一些陷阱啊。线上啊，手机市场水太深了，第三方店铺的啊翻新机、什么官换机、后封机、资源机满天飞，普通人根本分不清楚。很多商家呢会挂着全新未拆封的招牌，卖的可能就是别人退货的二手手机，甚至是换过配件的组装机，就连官方旗舰店都很难保没有说这个手机。

机啊，就是那么好的啊。如果说你的运气好，买到全新的那没问题；运气差的话，可能就会买到别人可能曾经退换过的这个二手机了。维权呢是难如登天，而正规的品牌实体店货源都是官方指控的绝对保真。当场看着店员拆新机的包装，心里面很踏实。对于不懂手机怕踩坑的人来说，多花个几百块钱图个买真货比什么都重要啊。还有一种情况是线下优势无可替代啊，紧急需求，比如说手机突然间掉水里面报废了，或者被偷走了啊，急需换一个手机，线上买再快你也得等次日能够到达，那么偏远地区可能要3到5天，实体店就在家门口，当场付款，当场就拿手机，绝对不带耽误事儿的啊。这个网友说呀，说他上次呢手机屏幕摔碎了，还着急用，直接冲到楼下手机店，半小时解决问题。要是等快递的话，耽误一天的工作，那损失可比几百块钱那大多了。说到底还是各有各的算盘，各有各的好处。线上还是线下买手机，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关键看人。如果说您懂行，会验机，不怕折腾，追求极致的性价比，那么线上购买是首选。但如果说咱图省事儿，也怕翻车，看重售后这一块，或者是急用啊，等不了，那么多花几百块钱去实体店，反而是更聪明的选择。咱们买的不仅是手机，更是后续的使用体验。有时候那份省心的确比省钱更加重要啊。

好嘞，咱们再来聊一个话题，来说一说没苦硬吃。这是什么意思呢？很多穷人家的孩子呀，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同一句话，估计就是，哎呀，咱们得省钱呐，啊，得学会吃苦，你得老实，你得本本分分的。老师这么教，父母这么说，社会似乎也一直在强调这些品质的重要性，但是当我们真正进入社会之后，却发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啊。怎么残酷呢？就打比方说啊，同样的一件事情，有的人可能三天人就办成了，有的人折腾了三个月，同样的一个机会啊，有人轻松的拿到，但是有的人拼了命的努力，他也拿不到啊。那么差距真的只是在能力方面吗？未必啊，很多时候啊，真正的差距在于有人懂得用资源换效率，而有人只会用时间和体力硬扛，这恰恰是很多普通人最容易忽视的一堂社会课。有很多人有一个生活习惯叫能省一块省一块呀。坐车呢会选择最便宜的路线，办事呢自己反复跑，遇到问题硬着头皮研究，生怕多花一分钱，表面看是在节约，实际上却经常陷入一个陷阱，为了省小钱儿，浪费了大量更值钱的东西。比如说咱们去某一个单位办业务，有人拿着材料直接排队，手续不懂，流程也不清楚，窗口一句材料不全，来回跑好几趟，这一天都过去了，事儿也没办成，交通费也花了，时间也浪费了，工资也耽误了，情绪也被折腾没有了，最后发现自己省下来的那点钱还不够弥补损失的。很多普通人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总把钱当成本，却从不把时间当成本啊。实际上，一个成年人最宝贵的资产不是账户余额，而是有限的人生时间。能用几十块钱解决的问题，却花几天去硬熬，本质上并不划算啊。很多年轻人啊，刚进入社会，总喜欢讲绝对的公平，觉得人与人之间应该严格按照制度来办事儿，理论上当然没错，但是现实世界并不是冰冷的机器，任何规则的执行最终都离不开人，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呢，都遵循一个简单的规律，谁让别人舒服，谁就更容易获得帮助。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的概念叫互惠原理，简单说就是当一个人接受了别人的善意之后，内心往往会产生回馈冲动，这是一种深植于人类天性的心理机制。就是说啊，这为什么很多老江湖办事儿这效率如此之高啊，并不是因为他们会钻空子，而是因为他们懂得尊重人。一句客气话啊，一杯咖啡，一份小点心，看似好像不值几个钱，但是却能够迅速的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啊。当你给予别人善意，别人往往呢也愿意在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给予你一些帮助，也许只是多提醒了一句话的流程啊，也许只是让你少走了一次弯路，也许只是告诉了你一个更加高效的方法，那么这些信息本身啊，这个价值远远要超过那几十块钱啊。真正的高手呢，都懂得用小成本换大效率。很多人的思维有一个共同特点，就喜欢把钱呢存起来，舍不得花一点，总觉得花出去那就是损失了。而高手恰恰相反，他们更加关注这笔钱能不能换来更大的回报。比如说职场的新人，刚刚进入公司的时候，最缺的是什么呢？不是工资，而是经验。一个老员工随口提醒你一句，这个方案领导不喜欢，这个流程要提前备案，这个客户最看重价值，这个坑千万别踩，这些经验呢，可能是别人用几年的时间无数次失败换来的。如果因为一次下午茶啊，一杯奶茶，一顿便饭，让别人愿意多和你分享几句，大家觉得这笔投入值不值得呢？
我觉得那太值得了，因为你买到的不是食物，而是经验，也不是人情，而是时间，不是面子，而是你个人的成长速度。很多人工作五年了还在原地打转，有的人却在三年之内完成了跃迁啊。那么这个区别呢，往往不是在于智商，而是在于是否懂得借力。有很多朋友之所以不愿意主动表达善意，并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因为过不了心里的那道坎，总觉得如果说我主动一点，会不会显得我很卑微呢？我如果说对别人客气一点，会不会显得很圆滑呢？请别人喝一杯饮料，会不会显得我很势利呀？于是呢，就宁愿一个人死扛，结果把自己困在了低效率里面。事实上，真正成熟的人早就明白，人与人之间呢，它是有一个关系，叫做价值交换。没有谁是天生有义务来帮助你的。如果说别人愿意指导你、照顾你、提醒你，本身就是一种额外的付出。懂得表达感谢，懂得给予尊重，懂得释放善意，不是低三下四，恰恰是一种高情商。真正厉害的人从来不会被虚无的面子绑架，他们关注的是结果，因为他们知道解决问题比维护自尊要重要，成长比嘴硬更重要，效率比面子重要。很多朋友啊，把这个成功理解的太复杂了，以为说必须拥有什么强大的背景多广的人脉，雄厚的资本才能够出头。其实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真正需要学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用最小的成本换取最大的价值。一顿饭换来一个合作机会，一杯咖啡换来一次经验分享，一次真诚感谢换来长期信任。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投入，往往会在未来产生几十倍上百倍的回报。因为世界运行的底层逻辑从来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价值交换。那些混得越来越好的人并非能力最强，而是最

善意获得帮助，就别把自己困在无谓的较劲里面。能借别人的经验少走弯路，那就别执着于试试亲自试错。因为很多时候，拉开人与人差距的并不是努力程度，而是有没有看懂这个社会最真实的一条规律。聪明的人用资源来换效率，普通人在用时间换结果，而最吃亏的人永远是用命来硬扛啊。

来看一个网友的评论，说有些人的愚蠢呢，就是在认知的高度上。如果说认知的高度就是孩子的高度，那他不改变自己的认知能力，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啊。这说的是很精辟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香园。
1: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2: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1: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3: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7: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8: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7: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8: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7: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9: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7: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0: 有人偷东西。
11: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7: 他。
10: 我？
7: 我偷什么了？我？
10: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2: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3: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4: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5: 喂，喂，你大点声。
12: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3: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4: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5: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2: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5: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3: 叔叔，小点声。
4: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5: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3: 又加了一个班，
2: 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9: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8: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9: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8: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9: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8: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
6: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5: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6: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5: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5: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4: 我是没头脑，
15: 我是不高兴，
16: 我俩
17: 最怕麻烦。
1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6: 没必要换，多麻烦。
17: 不高兴换，多麻烦。
1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6: 没必要修，多麻烦。
1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9: 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9: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4: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5: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2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2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2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2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4: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27: 现在人们一提满洲都知道它是泛指东北的地名，老人们习惯称东北为满洲里。可满洲一词原本是一个民族的称号，而且与大清王朝的发展史联系着。据史料记载，明朝中叶定居在长白山北部牡丹江和绥芬河流域的 建州女真部落，经常受到来自松花江中游一带的野人女真，也称东海女真部落的侵扰。同时他们还受到朝鲜国方面的烧杀抢掠，生活很不安定。于是当时担任建州卫都指挥检事的李满柱于1438年率部族众人西退，移到了浑河流域的浑河平原定居。后来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武氏族也率所属部署300余户退至浑河支流苏尔河一带定居，并与李满柱部落生活在一起。但当时女真部各部仍然相互侵扰，混战不断。最后这一混战局面被努尔哈赤解决了。1616年，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在赫图阿拉即位称汗，建立大金国。努尔哈赤不忘其先祖与李满柱共同生活，打下建州女真的基础，故以满柱的名字做了自己的尊号，并自号为满洲大汗，从此有了满洲一词。但当时的满洲既不是族名也不是地名，它只是努尔哈赤大汗的号，而且当时满洲的读音并没有固定的字，也可读作满柱、满珠、曼珠、文书等。直到1636年，皇太极在沈阳称帝，建立大清国，才正式宣布将女真族族名改称为满洲。从此满洲变成了一个民族的名称，辛亥革命后人们将满洲族称为满族。以满族兴起于东北一带，又因汉语中洲有地名之意，所以就把满洲当作泛指东北的地名了，这就是满洲地名的由来。它经历了由人民转变为大汗尊号，而后成为民族的名称，最后转变成地名的过程。我国有几处以革命先烈名字命名的县市，这些先烈生前都是战功卓著、受人尊敬和爱戴的革命将领。他们为国牺牲后，人们为了纪念和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便将他们生前主要战斗的地方，或他们英勇牺牲的地方，或他们的家乡，以他们的英名命名。位于吉林省东南松花江上游的靖宇县，原名蒙江县，为纪念杨靖宇烈士而改名。杨靖宇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建人，历任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和中共南满省委书记等职，在东北长期坚持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1940年2月23日，在蒙江县三道崴子与日伪军战斗中壮烈牺牲。为了纪念这位著名的抗日将领，1946年，当地政府将其牺牲地蒙江县改为靖宇县。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蚂蚁河上游的上志县，原名朱河县，为纪念赵尚志烈士而改名。赵尚志也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建人，他在东北率军坚持抗日救国，转战于松花江两岸威震日军，后在1942年2月12日的战斗中重伤被俘。被俘后他痛斥敌人拒绝医治，鲜血流尽，壮烈牺牲。为纪念这位抗日英雄，1947年，朱河县人民决定将其生前主要战斗过的朱河县改名上志县。位于陕西省西北部的志丹县，原名保安县，为了纪念刘志丹烈士而改名。刘志丹是陕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为中国革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36年4月，在同敌人的一次激战中牺牲，为永久纪念他，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其家乡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位于陕西省的子长县，原名安定县，为纪念谢子长烈士而改名。谢子长是陕西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历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总指挥、西北革命委员会主席等职务。1935年2月21日病逝。为了纪念这位革命英雄，1935年，中共西北工委决定将其家乡安定县改称子长县。位于陕西省北部的子洲县，原名绥德县，为纪念李子洲烈士而改名。李子洲是我党早期的领导人， 曾担任陕西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1929年因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同年在狱中被杀害。为纪念这位革命先烈，1944年当地政府根据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将其家乡绥德县改名为梓州县，位于山西省东部清漳河上游的左权县，原名辽县，为纪念烈士左权而改名。左权是八路军的副总参谋长，1940年11月随同八路军总部进驻辽县。在1942年5月的一次战斗中，左权为掩护八路军总部首长和群众转移，不幸以身殉国。辽县人民得知后悲痛万分，万人上书要求以他的名字作为县名。当地政府根据人民意愿，决定将辽县改名为左权县，位于河北东南部的黄骅县，原名新海县，为纪念黄骅烈士而改名。黄骅是冀鲁边区的副司令员，在反击日本侵略军的扫荡中建立过不朽的功勋。1943年6月30日在新海县英勇牺牲，为了表彰纪念他，同年八月，当时的山东军区决定将新海县改名为黄骅县。除上面所说的用烈士命名的地名外，还有一处以人名命名的地名更为有名，那就是广州的中山市。中山市原名香山县，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就诞生于香山县的翠亨村。孙中山病逝之后，广东省政府于1925年4月将香山县改名为中山县以示纪念。1983年中山县改为中山市，一直沿用至今。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襄阳城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距中原腹地扼汉水中游，头枕汉江，足抵岘山，西依万山，东傍余梁平，以其东看吴越，西控川陕，南跨汉缅，北接经络的位置闻名于世。襄阳城起源于楚国北金戍，始建于汉，宋改建砖城，共建六座城门。据襄阳县志载，明万历四年，知府万镇孙提，东门曰阳春，南门曰文昌，西门曰西城，大北门曰拱辰，小北门曰兼汉，东长门曰振华。清顺治二年，知县董尚志将各城门楼又题横额，东门曰宝黎东郊，南门曰化形南国，西门曰西土号阴，北门曰北门锁月。城池三面环水，一面傍山，形势险要，与樊城隔江相望，呈犄角之势，立为兵家必争之地。传说襄阳是个牌，意思是无论汉江水涨多大，也淹不住襄阳城，水涨牌高。牌是古时候一种水上交通工具，用竹竿和木头并排连在一起做成。襄阳是个牌，其来历与大禹治水有关。襄阳自古以来是个山清水秀、土地肥美的好地方，老百姓在这块土地上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后来天下洪水泛滥，舜帝派鲧治水，不料鲧是个外行，他只晓得哪里溃堤就在哪里堵，而不知道疏通河道，结果洪水不仅没有堵住，反而越来越凶，连先前不闹水灾的襄阳也成了茫茫泽国。百姓有的逃往家乡，有的栖息山上，有的巢居树上，苦不堪言。舜帝一怒之下杀了鲧，又派他的儿子大禹前来治水。大禹接手后便戴上头盔，携带息壤，由神虎保驾，驾着神牌滑到襄阳， 他亲眼看见了襄阳的沃土被淹，遍地汪洋，百姓无处栖身，到处逃荒，心如刀绞，心想要是能把原来被淹的土地还给百姓们就好了。于是大禹当机立断，把神牌泊在万山脚下，在牌上撒上一层稀壤，结果这个牌就变成了一块牌形宝地，百姓们在上面安家居住。过了不久，天降暴雨，汉江又发大水，浊浪排空，神牌随着风吹浪打剧烈晃动，时刻有被冲走的危险。大禹又犯起愁来，怎样才能制服洪水保平安呢？他为了襄阳百姓，就将自己的头盔化作铁帽衫，又将保家的神虎化作虎头衫，替大禹镇守这块牌形宝地。他领着人们在万山一带查找原因，急无办法时遇到一位美丽的姑娘。这姑娘剪下长长的秀发，搓成绳索，交到大禹手中，让他把牌系住。大禹将绳索往襄阳城西最高的山头一抛，就把牌牢牢地系住了，再大的水也冲不走它。大禹与这位美丽的姑娘在患难之中产生了爱恋之情，在众人的撮合下定下了终身。可是大禹忙于治水，他们相聚了几天就要分手了。分手时，姑娘默默地把大禹送了一程又一程，来到那座祭牌的山岭上，大禹忍不住了，深情地对心爱的姑娘说，送到什么时候总得分别呀，我消除水患的决心下定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姑娘眼泪盈盈地看着大禹说，你走吧，我就站在这里，等到你治水成功的时候，等到你回到我身边的时候。大禹感动地流下了眼泪，他把树腰的荆藤解下来送给心爱的姑娘做纪念。姑娘抚摸着那条荆藤腰带对大禹说，去吧，你去吧，我在这里等，等到荆藤开花，洪水退去，人们安居乐业的时候，我们就团聚了。大禹辞别了心爱的姑娘，带领人们转战九州，历尽艰辛，开挖河道。他曾三次路过自己的家门口，都没顾得停一停。几年过去了，江河一条条疏通了，洪水归海了，人们安居了，治水终于成功了。大禹高高兴兴地日夜兼程，赶来和心爱的姑娘团聚。当他远远地看见姑娘手中举着她临别时赠的那条荆藤，站在那高高的山顶时，急切地赶去相聚。可当他攀上山岭，来到跟前一看，啊，那姑娘竟是一尊石像。原来自大禹走了以后，那姑娘就每天站在这山岭上，不管刮风下雨，天寒地冻，等啊等啊。他曾看到大禹三次路过家门而不入，为了不耽搁大禹的治水大业，始终没有向山下移动一步。天长日久，姑娘变成了一座化石，她的手和藤长在了一起，她的心血滋润着干枯的荆藤。不知过了多久，荆藤竟落地生根，抽出了嫩嫩的枝条。这时大禹扑到石像上，呼喊着心爱的姑娘。说也奇怪，大禹的眼泪落在石像上，那荆藤绽蕾了，开出了一朵朵金黄金黄的花。人们说，这是姑娘赤诚的心感动了天神，使干枯的荆藤开了花。为了纪念这位忠贞的姑娘，大禹见万物回春了，就把这荆藤花命名为迎春花。人们看到一丛丛斗寒竞放的黄花，鲜枝浮浮，金色灿灿，不禁赞道，复兰纤弱绿条长，带雪冲痕折嫩黄，赢得春来非自足，百花千卉共芬芳。人们在赞扬迎春花时，更为忠贞的爱情故事所感动，便把有姑娘石像貌似大顶子的山岭叫做望郎山，并把与望郎山连体的山山岭岭统称为荆山。 自从大禹根除了襄阳水患后，百姓在这块排行宝地上休养生息，慢慢形成了城池。千百年来，汉江发过无数次洪水，对面樊城多次被淹，襄阳城却从未进过水。多少年来，襄阳城百业兴旺，单单不能开闸房，生怕油锤子用力过猛，把牌给砸通了。

被人们誉为教授县、才子乡、博士街，成了受人敬仰的特殊地名。我国有名的才子乡有三处，一处是江西省临川县，据统计，仅列入中国名人词典的历代临川才子就多达134人，其中有北宋著名文学家、改革家王安石，北宋著名文学家曾巩，明代著名戏曲大家汤显祖等。据80年代后期统计，临川县教授职称以上的学者名流有55人，各科研究生86人，被清华、北大、科技等大学破格录取的不满15岁的少年才子就有41名。临川县才子乡的美名广泛流传在海内外。江苏宜兴县被人称为教授之乡。80年代，宜兴编写《宜兴乡贤明人》一书时，人们就发现，全国副教授以上高级职称的知识分子中，宜兴占有500多名，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台湾省和侨居国外的宜兴籍教授。父子同教授、兄弟同教授、一门众教授在宜兴并不少见。曾任山东曲阜师范大学教授的邵品宗，兄弟四人都是教授，老二邵品衍的四个儿子也都是博士，还有的一家七人都是教授。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化学家唐奥庆、艺术大师徐悲鸿都是宜兴籍名人。名气最大的是李时珍的故乡湖北省蕲春县，这里人杰地灵，自古至今人才辈出。据记载，该县清代时就产生过200多名举士和进士。据蕲春县教育志记载，从1910年至1985年，仅教授就出了221位，而且大都成绩卓著，闻名海内外，如曾担任过周恩来总理医疗组副组长的泌尿科专家熊汝成就是蕲春籍教授。蕲春在海外的教授有91位，他们大都在所在国的大学和科研单位供职，而且有一半担任院长、所长、主任等要职，所以人们誉称蕲春县为教授县。蕲春还有一条博士街和一个才子村，博士街在蕲春县蕲州镇东长街，在这条不长的街上进出了20多位博士，有的甚至一家出了好几个博士，如这条街上的李宝珍，赴美留学取得博士学位后，他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也先后获得了博士学位，被人传为佳话，这真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博士街。蕲春县三渡乡的范铺村是一个不到3平方千米的小山村，就是在这个小山村，从1910年到80年代中期就出了23位教授，其中在美国的大学里任教的就有8人，而且这些年来新的学者和教授还在不断的产生，人们都说这是一个真正的才子村。榆木寨地名的由来，位于湖北省西南部恩施自治州利川市大兴乡，有一个叫榆木寨的古村寨，这是一座建在悬崖上的古寨。古寨位于悬崖的顶部，面积约一平方公里，地势十分险要，山寨三面是深沟大壑，建有4道寨门，寨子的门楼有2层楼高，寨门仅容一人通过，寨子的各险要处都设有哨卡，建有寨墙，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是一处易守难攻的山寨。相传清朝嘉庆年间，寨民聚焦苛捐杂税，清政府派兵镇压，结果围攻了2个多月都没有攻下来，清军估计围攻了2个多月，寨中可能已经弹尽粮绝，便喊话劝降，谁知寨民不仅不投降，反而扔下了一条大活鱼和一双透底草鞋，以此表示寨中粮草充足，寨民决心抗击到底。清兵统帅望着高悬在崖顶的寨子和那陡峭险恶的山道，叹息道，欲克此寨如缘木求鱼也，只好引兵退去，古寨从此被称作榆木寨。榆木寨始建于明朝洪武年间，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由于地处险要，长期免遭战乱破坏，又是土家族聚居地，所以寨中许多文物古迹和民族习俗完好地保留下来，

古寨楼、古寨墙、古墓、古碑刻、古作坊等。另外，寨中居民因地制宜，利用山中多石头的条件，建房用石器，用具用石座，他们雕刻的石缸、石盆、石桌、石椅，别具山野情趣，是榆木寨的一大特色。榆木寨虽建在悬崖之上，但这里水源充足，土地肥沃，农业生产足以满足人民的需求。这里有万余户人家，以土家族为主，民风淳朴，民俗鲜明，男女皆善歌舞，热情好客。如今榆木寨已成为湖北一处别具特色的旅游景点，在这里人们不仅能欣赏到山崖之巅古寨的雄奇险峻，还能体验到山寨原始的山野情趣。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了。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城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城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时间过得好快，转眼之间就来到了下午，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聊一聊啊。先来说第一件事啊，来说说在商场买衣服的事儿。话说在前两天呢，地点是在辽宁沈阳，有一个女子在逛街的时候啊，看上了一件衣服，就准备拿到试衣间呢穿上去试一下，一进去呢吓一跳，好家伙，这上面竟然贴着一张警示图，写着内有监控。不是，你在试衣间里面按摄像头有监控啊？那谁敢换衣服呀？咱们来看一看到底是咋回事啊。话说事发当天呢，沈阳的天气格外舒爽，这名女子呢也是趁着闲暇时间约上了朋友前往当地一家商场逛街，本来是想打算挑选几件合身的夏季衣服，逛了没多久呢，她就在一家女装店里啊看上了一件设计挺简约、版型也挺好看的衣服，手感和款式哎都十分的合他心意，店员呢也很热情的指引他去试衣间去试穿一下，还贴心的帮他拿了合适的尺码，叮嘱他呀不合适咱们可以随时更换。还别说啊，这个服装店这个店员的服务还是挺周到挺到位的啊。这个女子呢抱着衣服快步走向了试衣间，心里还盘算着哎穿上之后能什么效果呢，是不是显得人会更加有气质呢。可当她推开试衣间门的时候呢，原本愉悦的心情瞬间没有了。这个试衣间里面呢啥样子，空间不大，你想想吧，一个试衣间对不对，它可能里面也就个3平5平的，5平一大碗，也就是一个洗手间那么大的空间，有的可能更小啊。光线呢是比较昏暗的，墙面干净整洁，可就在正对试衣镜的位置呢，贴着一张很醒目的警示图，上面清晰地印着内有监控4个黑色大字，字体加粗，还配着一个摄像头的图案，一眼就能够看到，这个冲击力是相当强啊。这个女子事后回忆起了当时的场景，说当时我脑子一下子就懵了呗，浑身都麻了，谁寻思这里面那能有监控啊。她坦言呢，说这个女装试衣间啊本来就是一个极度隐私的空间，试穿很多款式衣服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褪去一些衣物，几乎就是全裸的状态，你如果说在里面安监控，这和现场直播有啥区别？对吧，这相当于全程被人偷拍，跟裸奔是一样的。想想都觉得挺可怕的，慌乱之下赶紧把衣服叠好，匆匆走出了试衣间，连和店员解释的心都没有了，只想尽快离开这个让他感觉到很尴尬很无语的服装店。店员一看他神色慌张的走出来，还以为衣服不合适不太满意，连忙上前询问情况，这个女子呢这才强压下内心的恐惧，指着试衣间里面的警示图，语气急促的问道，说你们家这个试衣间里面怎么安监控呢，哎呦我天哪，这也太吓人了。面对女子的质问啊，店员呢脸上露出了一丝尴尬，随后轻描淡写的回应道，哎说姐您别害怕，那个吧纯粹就是吓唬人的，我们实际是没有安装监控的，目的是为什么呢，是为了防止有人偷衣服我们才贴这个警示图的。这样的回应啊不仅没有安抚到女子的情绪，反而让她更加生气，什么
没安监控，就是贴了一张图片吓唬人，这事儿能随便吓唬人吗？难道你们不知道试衣间是一个隐私场所吗？贴这种警示只会让人觉得你们真的装了监控，万一有人信以为真呢？我们在换衣服的时候隐私不就被泄露出去了吗？女子当场就提出了质疑，认为商家的做法极其的不妥当，既不尊重顾客，也存在极大的隐患啊。两个人的争执引来了周围其他顾客的围观，不少顾客听到商家的说法之后都表示无法接受，说你这哪怕是假的，我们看到以后也心里面也不舒服呀。有顾客直言说，试衣间啊本来就是私密的地方，商家用这种方式来防偷防盗，也太不考虑我们作为顾客的感受了。万一真的有人趁机安装摄像头，借着这个警示图打个掩护，谁能发现发生这个事情以后，谁又能够负得了责任呢？还有顾客表示啊，说自己之前呢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有一些商家为了防盗，会在试衣间的门口贴上监控拍摄的标语，每次试衣服都是提心吊胆的，真的怕自己火了呀。那么站在顾客的角度啊，试衣间的隐私安全是最基本的需求了，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隐私权，试衣时的身体隐私、个人形象都不应该被随意的窥探或者是冒犯。商家张贴内有监控的警示图，既没有真的安装监控，那么也会给顾客带来极大的心理不适，他也违背了公序良俗，更是忽略了顾客的基本权益啊。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说你在试衣间里面褪去了衣物，脑海里面一直在纠结，哎呀，他写的是有监控，他到底拍没拍呢？就这种焦虑感，他会彻底毁掉你所有的购物体验，哪怕你再喜欢这件衣服，你都没有心情去买了。是吧，也会让顾客对这个服装店产生一些不信任，就觉得这家店挺不靠谱的，下把不想来了。当然也有网友啊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商家确实是有防盗的需求，尤其是一些小型服装店经常出现衣服被偷的情况，商家也是无奈之举，但是这种观点呢显然忽略了隐私与防盗的边界。防盗那是商家的合理需求，但是不能以牺牲顾客的隐私为代价，更不能够触碰法律的底线。真正靠谱的商家会在保护顾客隐私的前提下，合理的采取一些防盗措施，既让顾客放心的试穿，也能够有效的避免衣物被盗，这才是双赢的做法。这件事情在网络上曝光之后，迅速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大家纷纷吐槽商家的做法，认为吓唬人也得有底线，也有网友呼吁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对商场、服装店、试衣间的监管，严厉打击试衣间偷拍、伪造监控警示等行为，保障消费者的隐私安全。同时呢，也提醒广大消费者逛街试衣服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警惕，仔细检查一下试衣间的角落、镜子、挂钩等位置，若发现疑似摄像头或者是不合理的警示，要及时的向商家提出啊，必要时可以呢报警处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好嘞，来说下一件事啊，来说说相亲的事儿。记得三毛啊曾经说过，说感情是一时的甘美，婚姻是一生的护持。那真正能够做到的又有几人呢？直至当下呀，女生在恋爱相亲之时呢，她也会掺和一些众多的世俗之物，始终尝试着嫁入条件更好的家庭啊，婚后呢能够毫无忧虑，安下心来过清闲自在的日子。每当相亲之时呢，有一些女生她就会摆起架子来大肆宣扬她的自身的价值。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极易处于一种高不成低不就的状态，慢慢的就变成了大龄剩女了。就是这种为了婚嫁之事，想要趁着年轻的小伙子可以负责任这样的付费的一个心态，然而呢又老是喜欢展示自己那优越的感觉，哪个别说年轻的，是个男的他都会心生厌烦。来说这样的一件事啊，有一位35岁的女子，35岁，我感觉呢已经算是剩女了。大不大龄这个没法给鉴定，有的可能40多岁人也没结婚，是吧？那种也是大龄，35岁稍微有点晚了。在广东开着一辆宝马去相亲，哎呀，这个女生的经济条件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这女生能开上宝马，那是相当的优秀了呀。这个35岁的女子呀，开着宝马去相亲，相亲的整个过程当中呢，都在秀自己的优越感，一直表现的是又拽，咱们东北话那叫什么呢？叫穷嘚瑟呀。然而呢，却被一个小伙子用一句话给 KO 了。这个小伙子说什么呢？你不穷嘚瑟吗？我可不选你，我也不娶祖宗，我伺候不起你呀。再来看看到底怎么回事，这相亲不成也不能恶语相向。

买卖不成，咱忍一载呀。那这名35岁的女子呀，保养的效果很出色，那就是35岁，看起来还是皮肤状态还是不错的啊，身形很高挑，容貌呢极其出众，并且呢具备一定的硬实力。刚才咱也说了，能开上宝马的那不是一般人。驾驶着一辆宝马是闪亮登场，身着小香风的服饰，走起路来是步履生风，自身带着那种女王般的气质啊。年纪轻轻时呢，他想要寻觅更具有实力的高富帅，然而高富帅的数量那是很稀少的，且呢身为香饽饽，并且不缺他那点钱，一看到这个女子呢故作姿态，就是没有人喜欢啊。你说你这条件是挺好的，但你的态度让人家难以接受。实在没辙呢，同龄人当中没有人愿意去接纳她，她呢又压根儿不想嫁给年纪大的男人，于是呢就把目光转向了年纪俊俏的小鲜肉。哎呦我，她还想吃个嫩草呢。于是有一个25岁、身形高大而且容貌俊朗、举止文雅又彬彬有礼的男生啊，就他看到以后呢，就喜欢上这个男生了。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呢，他这个女生啊自始至终都板着一张臭脸，说起话来呢拽得不行了，特别能嘚瑟，就每一句话都跟钱有边儿。我用的是什么包？是不是我开的是那叫 BMW 宝马？就是哪句话都不离钱，就不断的在抬高自己的身价。他去哪儿旅游了？以前怎么怎么样辉煌了？现在又就是生活的质量不可以降低了，还希望再上一个这个台阶。那你这不是来相亲来了？你来许愿吗？小伙子听完之后，我说你别说了，我呢觉得咱俩不太合适，因为我的目标啊，我是想找一个踏实稳当的女生一起过日子，你呢属于祖宗级别的，我不娶我也养不起。说完之后当场站起身来，人直接就转身就走了，把那个女的愣在那儿蒙圈了。

这一看，这小伙子也挺难拿捏的呀。他就说了：“哎，我说你是不是还没买车呢？”小伙子就说了：“我呢，在县城拥有一套房子，车呢打算过2年再买啊。”这女的一说：“哎呀，你还没买呢，我早就已经买完车了。现在我还开办了一家店铺，经济收入相当稳定啊，车和房我都已经具备，一无所缺了，已经是相当富足了。你能够遇上我这样的，那你是收获巨大了。你还想这个拒绝我？后来这段视频呢就被曝光了，网友们也是炸了锅。有人直接说，真是太解气了。我要是要是把这种女的称作为优秀，那真的会把我的下巴轻掉下来呀、啊！难道说有钱就很了不起吗？她都35岁了，真把自己当成小宝贝儿了。更有人说呢，这样的女子呢过于强势，这般性格呢极难步入婚姻的生活。究竟是哪般男人能够承受这个女子那种就阴阳怪气的模样，就有点钱儿的不知道怎么嘚瑟好了。实际上啊，女生在去相亲的时候，最忌讳最不应该做的就是在男生面前展示出优越感。老妹儿，如果你那么优越的话，说实话你不至于说来相亲。你除非是什么呢，那种高端群精选1:1的，对方实力跟你差不多的那种指向性的相亲。你要是相亲市场的话，你要那么优越，你不能来这儿。是吧，你心里面觉得自己你也有车，你也有房，你还是啊小老板，你具备财力，然后你又不跟男生共同分享，你就把这事说出来以后，你的目的是什么呢？抬高自己，完了踩低别人，你是来干啥的？你是来吹牛来了，还是说来脱单来了？而且呢，相亲原本就是一种双向的、有选择性的行为。既如此，倘若说你对我缺乏应有的一个尊重，那么我自然也就没有必要一味的给你留一些所谓的面子。这婚姻可不是那种单方面的依靠啊附着的关系，它应该是处于平等的状态，给彼此呢包容啊，给彼此扶持。那既然说的尊重都没有了，那没有进一步可言的机会了。

总的来讲啊，相亲并非是去攀附高枝，也不是说去挑选仆人去了。你能够拒绝他人，但是咱不能够轻视他人。是不是你觉得性格不合，或者说他的硬条件你不满意的话，咱可以说拒绝，但你不能说轻视别人，对不对？他有一些优点啥的，你还真没有。心态放平，心态放平的同时呢，也要把眼睛擦亮。我觉得这个小哥他的选择非常对，他说的话虽然说有一些就是理糙话，就话糙理不糙，说的就对呗。男生他找一个女生结婚，那肯定他是找一个稳当踏实的，他绝对不是找一个祖宗。你就是这种的这高消费啊，喝的是星巴克，座驾是这个BMW 的，到哪儿都出入一些高档场所，高消费的，你整到手，你真是头疼。你想让他陪你吃街头的小炸串吗？想让他陪你去吃麻辣烫过桥米线吗？你别想了。啊，这不完全就不是，压根不是一个世界的人啊。希望大家呢，在这个相亲的时候、恋爱的时候，能够擦亮双眼，找到一个就适合自己的人啊。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才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9: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0: 革命路上有他们，
11: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0: 强国路上有他们，
12: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0: 前进路上有他们，
13: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0: 爱心路上有他们，
14: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0: 扶贫路上有他们，
15: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6: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0: 一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19: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8: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20: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九四二，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

0: 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2: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3: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5: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6: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7: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6: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6: 请带走。水
0: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狮城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呢，接着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说相亲的事儿啊，我就比较喜欢说这相亲的事儿。来说这样的一句经典台词。我们是有感情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这句话大家听起来是不是特别耳熟呢？多少骗局的开头都是从一句我爱你开始的。可如果告诉你，有人说的我爱你的同时，他心里想的是，我在爱你的同时，怎么能把你兜里的钱给搞过来呢？而且他只用了一天的时间，这你敢想吗？话说呀，家住在江西宜春的刘先生啊，今年33岁了，父母呢天天催婚，说他呢是一个单身汉，没有老婆，老了以后谁管他呢？亲戚朋友也都劝他，是呀，你说你这老大不小的大小伙子了，你这能不娶媳妇儿？咱这村里面就像你这么大人都当爹了，你瞅你一天没一个正事儿。有的时候吧，身为同龄人，就同样遭遇这样境遇的人的话，能够感同身受，就确实是挺难的。父母催也就算了，就街坊邻居这些七大姑八大姨也给他施加压力，他能不愁吗？你这说这个道理我们都明白，谁不想说结婚生子，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庭，老婆孩子热炕头，关键是他没有，你上哪边去啊？对吧，你这玩意儿也不是那么简单，是不是？那女生那么多的，关键合适的能有几人，能愿意跟你踏实过日子的又有谁呢？但是这刘大哥呀，心里面他也着急，可是本地的姑娘啊他也联系过，不是说不主动，也上赶着了，给人家买了个水啊，没事去这个主动说两句话，但是没什么效果。为啥呢？本地姑娘呢眼光比较高，没看上他。有几个还不错的，勉强就是也谈过几个，到最后来都黄了，可能是家里面有反对的，在可能小姑娘遇到更好的就把他踢了。这爸妈一看这不行啊，这都33，我来年就34了，这男的要过了这个35以后再找的话，那30岁找对象和35岁那真是两码事，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你要说这男生呢，要是事业有成的话，是不是你这都行？一般家庭男生而言，你拖得越久越往后，对自己是越不利。本身经济条件一般，就是普通人，你在年龄岁数再大了，你这难上加难，雪上加霜。怎么办呢？现在困难问题已经出现了。他爸妈一看，这本村这姑娘也不行啊，哎呀，都看不上啊，这挑，眼光真挺高的。干脆咱也别搁本地找了，本地那几个也不太行。完了就想了个主意，说咱不行，找个外地的女生呢。我听说就是贵州那边好像有什么公司。那个公司就是保媒拉纤，专门这个干这个的，就给介绍对象的。咱不行帮忙，这花点钱也行，让那个媒婆是谁的给介绍个对象，这不靠谱吗？这刘大哥一看，你说这父母怎么办呢？父母着急，你说这事儿都提出来，你要不办的话，你天天挨骂，你只能说答应呗。那这父母之命难违，你就得去做呀。刘大哥也是咬牙呀，硬着头皮就踏上了去贵州的火车呀。坐着这个火车一路哐叽哐叽的来到了这个贵州。那火车是挺快呀哈，到了贵州之后啊，就找到这家婚介公司了。那个接待啊，就服务人员相当热情了，说：“哎呀，你来这儿吧，我跟你说。”你来对了，你没早来，哥们儿，你要早来的话，你用不着等到今天，你早就已经结婚了。你看来的早他不如赶得巧，我们现在手上的资源还真有一个小姑娘，她叫小张，今年多大呢？25岁
啊，你俩你稍微比他大一点，大个七岁八岁的，男生大点行啊，会疼人儿。一般都这么说，废话，那长岁大不比他懂事儿，那还能比他幼稚吗？那小姑娘挺年轻的，25岁，长相很清秀，人也挺勤快的，你俩应该能挺般配。你别说这个婚介公司呀，办事儿呢还挺麻利的，当天晚上就给安排就见面。你这玩意儿，他有晚上安排晚上见面的吗？我是觉得晚上见面的话，对于女生那方面来讲，那不太安全。一般都是白天见面。说两个人当天晚上就见了面，哎，这小姑娘啊，一开口就让这个大哥觉得说，哎呀，我等待这么多年没白等啊，这就是我苦苦寻找的人呢。那怎么就认定这小姑娘了呢？因为这小姑娘说话挺温柔的，哎呀，这个说话呢就感觉挺有素质的啊，挺好的，眼神含情，含情脉脉的。没聊几句，大哥就觉得说，你应该就是我要寻找那个人，我觉得你呢可以让我托付终生，我想跟你处大象。刘大哥看到这老妹儿之后呢，整个人心都被融化了，没有半点防备，就人问啥他答啥，就是恨不得把自己全盘托出，就要把人把他自己就要交出去了。第二天呢，这小张姑娘直接表示说行。这刘大哥呢，哎呀，他说话也是挺直白的，挺真实这么一个人，我也挺喜欢他的，说愿意嫁给他。这刘大哥一听，哎呀，激动的不得了，说没想到这一次出来呀，还真是改了我的命运了。我这要搁家等着的话，那是啥时候能结上婚？你看我这一出来，我就整个媳妇儿。哎，赶紧给家里打电话，分享一下这个好消息，说我遇上哎缘分当中的那位姑娘了，家里人也挺高兴，这有的都直接掉眼泪说，哎呦，我这终于是有。

妇的。立马家里人更给力，火速的就把钱给打过来了。婚庆公司人家这边呢也没闲着，就说呢，你们如果要结婚的话呢，需要的材料我们都给你准备好。这结婚还需要啥材料吧，现在不能得不用户口本了，拿着身份证直接就登记不就行了。可能婚庆公司也帮帮忙呗，有的可能是你要是需要照相还是啥的，服装可能人这边都有呗。从相亲到领证，前前后后拢共用了两天时间。不对呀，这事情发展的有点快吧。你别说相亲了，咱就是在社会上从一个陌生人到朋友，你就处哥们儿或处姐们儿，两天三天的，你也看不清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你怎么也得经过几件事儿，你才能品出这个人到底可交不可交。两天，不开玩笑，爷们儿。啊，两天就是要结婚的事了。说到彩礼呢，小张姑娘开口了，说彩礼这面呢给个12万就行。说这是我们老家的规矩，婚介公司呢要收18万元的服务费，那么12万再加上18万等于30万块钱啊。这刘大哥呢把爸爸妈妈的积蓄和自己打工攒的钱全拿出来了，梭哈了。咬咬牙把钱给交上了，心里想着别心疼钱，我要求的就是有一个安稳的家，花这个钱它是值得的。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这场婚姻的保质期只有22天，没有酸奶康哥。这保质期咱这也太短了，就22天，30万22天。结婚之后呢，这小张姑娘表现呢还真挺像那么回事儿，哎，做饭呢，给洗衣服，偶尔呢还挽着刘大哥的这个小胳膊出去散个步，聊个天，溜溜达达的。可是刚过完3个星期，小张突然说什么呢？说我得回趟贵州，干嘛呢？考驾照，我驾照好像说过期了，不考不行了。你驾照你是不应该吧？你是更新一下吧？还是说他之前报名一直可能拖着哪个项目，科目二科目三考了一半不考了呗，你再不考可能忘了，我忘了3年还是4年有效期，确实有这么回事啊。这刘大哥一听，那驾驶证他钱都交了，也不能让他报废了呀，没多想，给他拿了2000块钱路费，说赶紧把这事办了。小张姑娘呢转头又说了，说哎呀不行啊，我家那老爷子前两天生病了，我还得顺路回去看一看。这刘大哥呢还叮嘱他说，行行行，你回去好好照顾照顾你爹，回来以后你给我打电话。说的挺好，回来打电话，这一走啊就没个回。啊，这一走可真是再也没有回来过。电话打过去，一开始人那边还接，他说什么呢？哎，你先别老给我打电话，我这边挺忙的啊，忙完之后我就联系你了。等再过几天过去呢，电话打不通了，这什么呢？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再打，您拨打的电话已将您拉黑。就联系不上了，这个人他就失踪了。刘大哥也着急呀，一下就跑到贵州去了，找到了小张姑娘的老家，才知道好家伙，他爹都死了好几年，那坟头草都老高了。那这么一说，大家伙就能反应过来，那这小张姑娘不撒谎吗？还什么这考车票顺道看看他爹，说他爹生病了，他爹都死好几年了，看谁呀？是不是啊？你这上坟烧报纸，你这不糊弄鬼子吗？邻居一听说呀，说、啊、找谁？找这小张姑娘。哎呀，他爸这没好多年都这人找着没有了。邻居就说了，说你打听这个姑娘呢，我们知道，哎，确实是这儿的人，她呢常年往外跑。啊，几乎是不怎么着家，听说是搞什么婚恋中介的事儿，经常是换对象，我们有时候也见不着他。这刘大哥听到这儿才明白，啥玩意儿？

是跟婚介是搁那干活，那整了半天，那是他这跟婚介是一伙的呀。这才明白，原来自己被人当猴给耍的呀。于是呢，立刻报警。警方一查，发现小张姑娘啊，根本不是头一回干这种事儿的。她跟那家婚介公司那是什么关系呢？合作关系。啥意思呢？婚介公司负责去找目标，就是有一些男生，就像这个刘大哥一样，年龄也大了，家庭条件也一般了，自己也尝试找对象挺困难的，只能说找这种婚介公司。这目标，这不就相当于拿钩钓鱼上钩了吗？上钩之后就去找演员了。这小张姑娘就是演员，说哎，有这么个小姑娘给你介绍，一块儿去骗钱，骗这个彩礼钱。等拿到手以后，没待2天跑路了。对吧？刚才说为什么保质期只有22天？因为什么呢？人这面收到钱以后，哎，安抚你2天之后，人准备干下一个目标。他不是说什么就嫁给你了，跟你过一辈子，他是什么呢？拿这个事儿吧，他当一个挣钱的一个工具了。婚介公司那边是分走大头，小张拿小头，两个人呢可以说配合的天衣无缝，把这刘大哥骗的那是团团转，他还真当回事儿了。这婚介公司真的是挺缺德的哈，你看人家是遇到困难了，而且呢还挺信任你们的，家里面就那点钱，父母积攒的，加上他自己打工的，几乎是梭哈了啊，梭哈了，拿到你们这儿，你说你这骗人，你这钱你们拿到手里面，它不烫手吗？花人这钱，骗人这钱，良心不会痛，良心是不是被狗吃了？更绝的是呢，这刘大哥起诉离婚的时候呢，小张还振振有词的跟法官说我们是有感情的呀，我真挺喜欢他的，为什么要离婚呢？好像他才是受害者。大姐，谁骗谁呀？你说的好像这刘大哥无情把你抛弃一样，实际呢是你把人耍了。好在呀，警方呢已经掌握了一些这个证据了，他的什么转账记录啊聊天记录，人全给调出来了。警方，我跟你说，现在的高科技，人想查你的话，你太简单了，你就微信，你哪年注册的，你微信有多少个好友，你跟谁聊过天，你甭管你那个聊天记录删没删，人想查你的话，全给你调出来了。证据确凿，小张姑娘根本也没有办法狡辩，最终呢，法院判决准予离婚了啊。婚介公司呢，迫于压力偿还了17万，这个他当时说的服务费嘛，还了17万。小张呢，因为涉嫌诈骗罪，他这真是诈骗了，你不仅诈骗，你欺骗感情，你罪加一等。这个诈骗罪已经被正式立案，涉案金额是12万元，再加上什么5000块钱的见面礼，一共是125000块钱。那么根据我国刑法第266条，诈骗公司财物数额巨大，3万元到10万元之间或以上这个标准，将被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恭喜恭喜啊！小张的这个诈骗金额呢是125000元，已经超出了数额巨大的门槛了。他是这个得分非常高啊。那么之所以这刘大哥被骗得这么惨，有一个关键细节，相信大家呢有的注意到，有的没注意到，就是他跟这个小张姑娘从第一次见面到领证只用了短短2天时间。就是任何正常的恋爱，你别说婚姻，恋爱他也不可能说这么短的时间，这女生人就主动示好表达爱意，这怎么可能？就像遇到你以后就过了这村没这个店，你凭啥呀？是我感觉就是可能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这大哥当时可能被爱情冲昏头脑了，换作咱们任何人站在局外来看，都可觉得这有猫腻，是不是？两个人平白无故就见了2面，这以相亲的理由见的。

是这些人太坑人了，对呗。还有这网友说，这事儿吧，只有傻子才会这么做呢，两天结婚，傻子都不相信。看出来了，你挺精啊。希望吧，通过这件事情呢，能给一些正在相亲恋爱的朋友提个醒啊，不要说因为一见钟情，他对方的某个闪光点吸引了你，你呢就坠入爱河了，一定要理性一点，是不是？咱不怕是好饭不怕晚，你多接触接触，多交流交流，你得把这个人摸透了，他的这个三观呢、人品呢，包括这个父母是什么样的一个家庭，他的这个家庭教养怎么样，你了解透了以后，你再说这个领证啥的，那不着急。你看他这个大哥两天，一个字儿虎。好嘞，各位听友，说说笑笑啊，这以上就是今天时成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写很多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3: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2: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

0: 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6: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哎，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8: 在家里是家风。
9: 哎哎哎！哎呦，
10: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8: 在家外是品行。
11: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9: 嗯。
8: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7: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8: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2: 长风破浪会有时。
13: 民化民翻济沧海。
8: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在这受号令，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是我生命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5: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5: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7: 就是啊，
4: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0: 人人讲风度，社会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上文书说到了，这卢俊义有个管家叫李固。这李固当年来到大名府的时候， 是遇到了一场劫难呐、啊。这单身在外就怕有病，这一生病啊，一呢得需要人照顾，再一个得需要钱啊，找郎中抓药那得拿钱。可是他这活没找成，差事也没找到，可好嘛，生了病了赶快找大夫呗。一开始勉强啊凑俩钱儿，吃了几副中药，可是不见效。结果呢，这病是一天比一天重，最后吃药的钱也没了。人要是走背点啊，喝凉水都塞牙。他住进客栈，这老板一看这小伙子，你说突然间就生了病，感染了风寒，再说身上啊，那可是阎王爷甩袖子，蹦子儿绝无啊，留他干嘛呀？赶快给他清出去吧，万一死在这儿，最起码还得给弄副薄皮棺材，我找这麻烦干啥呀？但是人家有病了，这官还不睬病人呢，怎么办呢？嗨，开客栈的掌柜的就跟这病号啊，想算算这住许的费用。他本来病就挺重，抓药的钱都没有，你说哪有钱解这费用啊？那么你没钱呢，出去吧，哪块凉快你上哪儿待着吧，就把他赶出去了。结果这天晚上，北京大名府按中国的地理位置，那也是北方啊，数九寒冬的时候也是大雪纷飞呀、啊、你说这么冷的天儿，他往哪儿去呀、啊？实在没办法，客栈不留他，他就溜溜达达的走个拐棍儿啊。这小伙子也够刚强的，他是一步一挪呀、啊，好容易来到卢员外的大门口。因为这大门楼他起码能遮遮寒，挡挡雪，委实委实就坐那块了。结果呢是连饿再冻，就起不来了。第二天早晨，这卢员外啊，他起早练武，一推门，吱嘎嘎，这门推开之后，就看见门口趴个人，一开始把他吓了一跳啊！哎呀，什么人躺在我这门前呢？哦，这回看明白了，都快冻死了。可是卢员外上前，用手在他鼻孔这一探，还有点气息，就是有点热乎气儿。就吩咐家奴赶快呀、啊、把他抬进屋子里边好缓一缓呢。嗨，发了一身汗呢，又喝了点姜汤，这身汗一出来，嗨，你看看这病就好了。当他清醒过来之后，睁开眼睛一瞧，感情这是一户有钱的人家。这家里的摆设又有大条桌子，又有大条案子，条案子上啊还放着笔筒和帽筒。那年头的帽子不是挂的，是放在一个帽筒上一放，那是有身份的人家。哎呀，我被人家救活了，我没到阴曹地府去啊。这李固就这么着被卢员外救活了。卢员外一看这个小伙子既精明又肯干，就把他收在自己的家里，给他养起来了。再说这个人也一直想报答报答卢员外的救命之恩，在卢员外家里啊，所有的脏活累活他都干，表现的那可不是一般的好啊。一点点呢，这卢员外就让他管点闲烂杂事儿。后来经过一个时期的考验，发现这个人呐，不光勤劳，而且还挺精明。卢员外就把家里的一些财务账册都交给他管，他这权力就大了，家里的这些人就管他叫李督管。这李固啊，大难不死是必有后福啊。哎，这后福到什么情况，咱们下边就唠出来了。这卢员外 要离开家到山东走一趟买卖，换句话说就是避避灾，就把这李督管李固叫来了，说是我呀，最近算了一卦，这卦不太好，让我出去躲一躲，你得跟着我去。这李固啊，说实在话是真不愿意出门，在卢员外家里边待了好几年了，所有的情况都了解，他管的事儿也挺顺手。哎呀，我要是跟着老爷出门，我这权力就没了。嗨，你看看，在卢员外眼里边他是个奴才，但是离开卢员外底下那些人在他眼里又是他的奴才。这就像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你看那董事长怎么叫董事长，懂事的人头啊，管着那总经理，那总经理在董事长不在的时候啊，那是有绝对的权威啊。但是老板交代了让我跟他出趟公差，那也得去呀。哎呀，我说员外呀，出门我管的这些闲烂杂事儿，这些账册怎么办呢？这些呀你就放心吧，交给小乙。这小乙是谁呢？这小乙他姓烟，叫烟青。这个烟呐，可不是抽烟的烟，这个烟是姓氏里边的烟，就是燕子的燕，叫白了也有管他叫燕青的。但是燕青燕小乙跟卢员外那可是主仆之间的关系啊，因为这卢员外最得意的就是这燕青燕小乙。这个燕小乙那可真是出类拔萃的年轻人呐、啊！你看他年纪不大，那可了不得，吹打弹拉唱是样样精通，这还不算，十八般兵刃他都会，那拳脚更不在一般人的话下。他投靠在卢员外的门下，学了一身惊人的武艺呀、啊，那可了不得，还会相扑，也就是那年头的摔跤。你看这李固把他一叫过来，但见这燕小乙头戴银红缎子纹身公子巾，上绣青梅花。

0: 门镶着一块美玉，灯笼穗飘洒在两肩头，双飘带醉千金，是掐金边走金线，穿了一身红色的花袍。这花袍上绣着一朵青牡丹，五彩的腰带，淡青的中衣，粉底的罩靴，身材也就在六尺多高，还不到七尺，年龄也就是二十来岁，生就一张粉脸儿，那可是白中透润，眉似远山，目像秋水，唇比涂朱，是牙排睡玉呀、啊！好漂亮的一个小伙子！这燕小乙一听说东家找他，赶紧就过来了。老爷啊，您有什么吩咐？
1: 小乙啊，我昨天算了一卦，
0: 算这卦呀，说我百日之内要有灾祸，
1: 那么我就让这个道士啊给我破解一下子。这个道士观了观星座，说是有破法，就是让我到山东地界躲过这百日之内，灾祸就消了。我要是到山东去，顺便我再做点生意，带一些家奴院丁。这个李固李督管他必须得陪着我去，他要不陪我去啊，有些账目我还不明白。那么李督管跟随我走了，家里的事儿就交给你，你呀、啊、跟李督管办一下交割，有哪些事儿需要下一步处理的，跟你交代一番，交代好了之后，我们就安排一下子，把这大车小辆装好，把这些货物啊也都备上，然后我们就奔山东去了。这燕小乙一听啊，平时都是我陪着我家老爷这卢员外，怎么今儿个突然间让李固去？哦，明白了，这李固啊，他懂得行情，他会算账，好吧。但是我家老爷怎么突然间心起这玩意儿了呢？能不能中了别人的奸计呀、啊？要说这燕小乙头脑可不简单呐、啊。我说老爷，山东地界就是在济州那带呀、啊，有这么一个大水洼子。是浩瀚的八百里水面，这个地方叫梁山坡。这梁山坡出了一伙强贼呀，这伙强贼可厉害呀，把朝廷都搅得上下不宁啊。朝廷发了几次大兵，都被他们给破了。现在这些草寇在山东可出了名了，这地方啊不安全呐、啊，主子。您要是去，最好我陪您去。我跟您学了一身武艺呀、啊，有个三五十个，他进不了我的跟前。我一来能保护你，二来我再锻炼锻炼。你不是说我不是经商这块料吗？那得培养培养我呀。你也不能总让我在你的身边当护卫呀。这李固一听这话呀，高兴了。哎呀，好嘛，正好我不愿意出去，他愿意出去，那他出去我就在家得了呗。我说老爷，这个小乙说的对，我看呐，他陪您出去，我在家管着事儿，我们俩就不用再交割了。要说卢员外在家里边，那可是绝对大当家的。不行，我已经这么定了，咱就这么定。李固啊，你马上安排好一些随从，把那些货物给我装在车上，咱们照样走。小乙啊，你的意思我理解，但是有一条，我自己本身就有一身惊人的武艺，一旦我要是路过这梁山坡，嗨，我抓他几个头领，我献给朝廷，咱不也是为国家做贡献了吗？要说这卢员外思想还挺进步，哎，人家朝廷发大兵都打不了这水泊梁山，你要去给人抓几个，
0: 你这不是吃饱撑的吗？
1: 小乙一看这卢圆圆上来犟劲儿了，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0: 那就那么地吧，我呀接替李固的职务，我替他管着这些事儿，我们俩一会儿再交接一下子。但是老爷，您可得保重啊，一定得长点精神头，遇到一些事的时候您可得多留个心眼儿，因为您这人呢太善良，我担心的就是啊怕您吃这亏。好了，你的担心我知道，我保证是平平安安的去，是安安全全的回来。燕小乙心里合计，但愿如此啊。
2: 到了晚上，这李固把大车小辆也安排好了，把这些随从人员一共是百十来号也都安排完了，该装车的装在车上，还有卢员外的一些行李也都专门装了一个车。
0: 因为卢员外是有钱人呐，起码自己的衣物啊、被褥子那得用自己的。
2: 所有的一切准备工作做完了，
0: 这李固第二天还得跟燕青、燕小乙交代交代家里的事情啊。
2: 这么大一家人家，这么多个伙计，家奴院丁，每天都谁干什么，各服其责，喂牲口的怎么办，看门的怎么安排，到时候打更谁接替谁，什么时辰呢，上下班交接都得安排安排呀。
0: 李固干这些活啊是手拿把掐，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可是燕小乙不习惯呢，他得跟燕小乙从头至尾交代一遍。
2: 到了第三天，也就是选好的良辰吉日，
0: 嗨，那时候出门得选那黄道吉日，
2: 临走的时候啊还得拜一拜，烧烧香，祝祝福，那是那年头的规矩，就是祝天神保佑我家老小平安，我这一趟出门也都顺顺当当的，好尽量躲过这血光之灾。
0: 再说这卢员外卢的娘子，她呀是心里头舍不得丈夫走，可是没办法，自己的丈夫啊要出去躲灾就躲躲吧。
2: 看到丈夫要走了，心里头那滋味也挺难受啊，你看那眼泪滴滴答答就流出来了。
0: 男愁唱，女愁哭，哎，老太太愁是乱嘟嘟，这女人流眼泪啊据说还长寿呢，通过眼睛把身体那些杂质都排出来了。
2: 这卢的娘子是流着眼泪在跟自己的丈夫暂时的离别。
1: 卢员外一看自己的娘子哭了，
2: 这心里面也不是滋味。
0: 因为什么呢？夫妻感情还可以。
2: 娘子啊，我去去就回来，也就是三个多月，一百多天，我躲躲灾星，为了咱夫妻俩今后咱日子更红火。
0: 再说我这段时间出去走一走也不是什么坏事，出门走百步是去百病。
2: 你呀在家里边好好的待着，有什么事儿你就找小乙，这小乙对咱们家是忠心耿耿。
0: 卢员外交代这句话的时候，燕青就在旁边听着了。主子您放心，您在不在家我都会尽心尽力的管好咱们的家业，家里的事儿我呀及时跟你家娘子请示汇报。
2: 卢员外交代完了，跟妻子也告了别，
0: 领着这些随从就奔山东地界去了。
2: 这李固啊就得操点心，到哪儿打尖，到哪儿是喂马，到哪儿是住店，这些事儿啊就是李固的活。
0: 李固离开这大名府，心里边就憋了一口气。这卢员外在跟前，他又不好意思发牢骚，他的命都是人家救的，他有什么脸跟人发牢骚。
2: 可是李固这人非常有心计啊，
0: 心里就合计着，我下一步得怎么办呢？
2: 这做买卖
0: 哎，到时候我会算计，你就得听我的。这里边万一要是碰到一些行情你把握不住的地方，你得找我拿主意。我呀，得先考虑考虑我自己的退路啊。看来呀，我这当奴才的总是奴才，什么时候我能当主人呢？他想到这儿啊，他没敢说出来。表面上看，在卢员外面前就像一条狗啊，哎，伺候着人家。可是卢员外不在他身边的时候，在那些随从眼前，他就是主人呢。李固怀着这种不愉快的心情，跟着卢员外这一走就是十几天。这一天走着走着，就来到了冀州的地界，离梁山坡就不远了。这李固啊，就提醒提醒卢员外：“主子，这可快到梁山坡地面了，再有二来里地，就接近那大水泡子了。咱们呢，可得多加小心。怕什么？我这李督管呐，我卢俊义自打习武之后，还没碰见过敌手。梁山坡这几个草寇，我能把他们放在眼里吗？咱们呢，不管那事儿，继续往前行。”继续往前走吧。又走了一段时间，就看有一片大树林子，这树林子大呀，那大树特别的疏啊，两个人抱都抱不过来，这林子特别的密。不有那么一句话吗？逢山有寇，是狱里有贼呀。那么李固呢，他呢就多个心眼儿，我得提醒提醒卢员外啊。主子，这前面有一片大树林子，咱们是继续前行呢，还绕着过去？
2: 嗨，继续前行。
0: 好吧，继续走吧。走着走着，就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阵鼓响。这鼓声过去之后，哗啦啦啦啦，就从树林子后边出来好几百个小喽啰兵啊。这些小喽啰兵一个个拿着枪带着刀，那小脸儿全抹的活化活，看不出模样，这一看就是强贼呀。紧接着就看从里边冲出一条大汉，这个大汉哎呦，长得黑黢溜光啊，海下扎蓬蓬的全是胡须，那胡须是根根透肉啊。
3: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4: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3: 微笑江源，
4: 见所见，
3: 听所听。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3: 就是
4: 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6: 400-0052-400。
1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8: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5: 《警示通言之无限号》。是谁费尽心机引进高科技？是谁不幸遇险却无法求救？一句话揭开了怎样的惊人秘密？他为何会悔不当初？他为何要愤怒离去？谁该为这个破碎的家庭买单？警示通言之无限号正在播出。
19: 绝大多数的家庭中啊，夫妻之间或多或少的都存在着相互信任的问题，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信任并不意味着两个人之间呢没有空间、距离和界限。女人呢应该尊重男人需要独处空间的意愿，男人啊也应该理解女人渴望了解与安全感的需要。我们常说呢，婚姻是需要经营的，这正是一个婚姻中经营的问题。夫妻间一旦没有了信任，双方将要面对的是什么问题呢？
5: 30岁的胡大军大学毕业后，在市区一所中学任教，工作稳定且待遇不错。妻子朱小丹在一家外贸公司任高级总管，薪酬丰厚。胡大军和朱小丹是大学同学，2002年底，两人结婚后感情一直非常好，恩爱和谐。然而，从2008年夏季开始，胡大军心头有了阴影。那时朱小丹刚刚升职，全身心扑在工作上，每周差不多有一大半时间晚上在外应酬，夜半归来身上总带着酒气、香水味儿。这在胡大军想来属于暧昧的气息。最让人猜疑的是，朱小丹有时会借机会刻意躲进书房里，而且手机短信越来越多，
16: 他对朱小丹含蓄地抗议过，而朱小丹觉得这是他业务上的往来，也是工作需要，所以一句话就将他噎了回去。可是胡大军却越想越坐卧不宁了。
19: 胡大军啊，厌烦妻子无休止地把工作呢带回家里，怀疑妻子手机里收到的短信呢涉嫌暧昧，更无法忍受妻子在接听电话时卖弄妩媚的风情。胡大军呢觉得必须得想一个办法，好让家里啊清静下来，阻隔那些源源不断涌入家里的危险信号。可是该怎么做才能不露痕迹呢？
16: 什么事情让他自顾不暇？什么问题让他愤怒质问？他该如何解决那些危险信号呢？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无信号》。这天晚上，已经屡屡上演的一幕再次重演。当时朱小丹正在卫生间，胡大军听见他的手机接收短信的信号声，忍不住打开手机查看。胡大军翻看着朱小丹手机上这条署名韩强发来的短信，一时觉得气血上涌。这时朱小丹匆忙走出卫生间接电话，声音非常温柔，而且刻意透着一股娇媚的味道。听着妻子的应答，胡大军听出这一次是一位姓张的老板打来的。
19: 胡大军啊，抱着头瘫坐在沙发上，痛苦地摇摇头，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改变这种状况，不能让朱小丹天天把工作带回家，而且总是不断地接到男人的暧昧电话。可是自己啊，已经为此事是伤透了脑筋，也没想出一个万全之策来。难道这个科技发达的时代就没有一种先进的设备能解决他胡大军的难题吗？
16: 几天后的清晨，趁朱小丹在洗漱，胡大军偷偷检查他的手机，无意中又看见一条韩强发来的短信，而且是关于胡大军本人的。天旋地转，胡大军几乎站立不稳。短信中充分地讨论了朱小丹和胡大军的关系，胡大军生气地让朱小丹对此进行解释。朱小丹觉得韩强怎么想是他的事，希望胡大军不要胡乱猜疑，并希望胡大军能够理解自己。胡大军知道朱小丹对自己感情很深，但结婚这么多年了，当年如火如荼的爱恋大概早在琐碎生活中变成了习惯和亲情。可是朱小丹太优秀了，而且业务人际面又那么复杂，每次看着他的样子，他就心里没底。
19: 如果哪一天朱小丹遇到一个无论经济地位还是能力魄力都远胜于他的男人，他会不会抛弃他而去呢？再或者他习惯了被男人们诱惑调情和簇拥，生意场上看惯了逢场作戏，会不会有一天也放纵自己，或是为了经济利益不惜牺牲色相呢？一旦婚外情的闹剧开演了，他岂不是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甚至连一点防御的能力也没有吗？
16: 他为何要费尽心机引进高科技？他为何会心急如焚，忧心忡忡？他和他的问题能解决吗？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无信号》。在这一年六月高考的日子里，胡大军在学校监考，他看见技术人员在考场外安装手机屏蔽仪，顿时脑中灵光一闪，就想到解决朱小丹问题的办法了。半个月之后，胡大军花3000元从网上订购了一台微型手机屏蔽仪。晚上朱小丹加班，胡大军关起门来捣鼓这个手机屏蔽仪，它的体积仅电话座机的一半那么大，可以有效屏蔽半径1米到100米距离内的手机信号，而且对人体没有任何辐射伤害。胡大军用家里的固定电话拨打自己的手机，很满意地听见话筒里传来一个清晰的声音：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胡大军左看右看，最后胡大军将手机屏蔽仪摆放在书柜上方，这个地方朱小丹是不会注意的。现在 他只需要多迎合朱小丹的爱好，准备一些丰富的家庭晚间活动，像大学时那样陪他看书、看碟、听音乐，这样可以加深夫妻感情。
19: 晚上朱小丹回家后，手机屏蔽仪就将发挥他守护天使的作用，伸展他黑色的超大羽翼，盘旋在家的上空，哎，护佑着这个小家庭的宁静，同时也最大可能的阻断妻子可能游移的心思和被诱惑的机会。一想到以后啊，在家呀再也无人打扰妻子的手机了，他就感到异常的兴奋。
16: 当天晚上，朱小丹回家后，与平时一样，将手机从提包里取出，搁在客厅。

0: 茶几上，两小时过去了，他觉得十分奇怪，晚上居然没有一个电话，也没一个短信。胡大军紧张地望着他，一声不敢哼。好在朱小丹没有察觉丈夫的异样表情。朱小丹拿着手机，在家里的每一个角落试打电话，还将身体悬在阳台之外尝试，自然无论怎样都不行，因为胡大军设置的是屏蔽15米之内的信号。突然，朱小丹想起什么就往门外冲，她怀疑小区的通信出了问题。第二天，朱小丹下班回到家，就把胡大军的手机要过来，发现也没有信号，就冲出了房门。胡大军一下子懵了，该不会露馅了吧？胡大军情急之下，他冲进书房，踮着脚一把扯下藏在书柜上方的手机屏蔽仪，火速将屏蔽仪上的按钮调至100米屏蔽，继而胡大军将屏蔽仪揣在裤兜里跟着出门。他看到妻子在小区广场、小径、各幢楼之间的空阔地徘徊，尝试着打手机，胡大军保持一定距离跟踪着，同时遥控着手机屏蔽的合适距离。
1: 朱小丹呢向邻居打听手机使用情况，自然人家拿出手机也发现同样没了信号，答案呢五花八门，让朱小丹呢是越听越糊涂。昨天晚上董事长给他打电话联系不上他，以为他是故意关机，那究竟是小区出了问题还是他的手机出了问题呢？
0: 最后朱小丹一脸疲惫地回到家，心里更郁闷了，晚上有很多事需要及时处理，需要手机信号畅通才行，如今手机没信号，他只能将家里电话告诉别人了，可是这是他最不愿意做的事。而胡大军却话里有话地认为一般的客户上班时间应付就足够了。第二天朱小丹去买了一款诺基亚最新款式的手机，回到家照样没信号，他又去开通小灵通，自然还是不行。接连一个多星期，朱小丹根本没心思欣赏胡大军精心准备的电影碟片、音乐以及书籍，他像热锅上的蚂蚁，时不时触电一般跳起来，看看手机，失望地摇摇头，然后坐在一旁发会儿呆，偶尔想起什么似的，用家里的固定电话主动拨几个电话。
1: 胡大军呢，观察着朱小丹的一言一行，见他喃喃自语啊，百般苦恼，看到他是忧心忡忡，心急如焚，心里啊也替自己的老婆难受。有时候呢，他也害怕呀，万一朱小丹发现了秘密所在，他会怎样的大发雷霆，会有怎样的严重后果呢？
0: 仿佛这是婚后第一次，他觉得自己能够稍微掌控生活的节奏，能够左右事态的发展，甚至能够极大的影响朱小丹的情绪。胡大军安慰自己，过不久他就会习惯的，那时就好了，家真正成了最安全的栖息地。妻子回家后就完全身心回归，自己不用那么提心吊胆了。果然煎熬了大半个月之后，朱小丹似乎平静了下来，既然查不出原因，又暂时没办法换房子，就只有接受现实了。他一向是理智处理问题的人，当然朱小丹不是没有疑惑的，他曾用疑惑的目光上上下下打量丈夫，觉得他最近老是有些鬼鬼祟祟的，而且对他最近花了很多心思去找他喜欢的影碟、音乐和书，也感到不解。他的举动引起了谁的怀疑？他的做法将谁置于危险境地？高科技产品为何一夜变成了一把双刃剑？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无信号》。
1: 胡大军啊，竭力让自己看上去非常真诚，表示所做的一切呢，只是想增进夫妻的感情。这朱小丹呢，叹息一声，带着几分无奈，同时也有几分谅解。他觉得婚姻啊，是否幸福的前提，在于双方能不能彼此信任，能不能坦诚的沟通。如今这个家跟孤岛似的，被切断了通往大陆的航线，简直是暗无天日。他现在考虑的是再等下去，还是尽快搬家。
0: 一个多月后的一天，胡大军所在学校接待外国友人，他担任临时翻译。

0: 晚宴结束得很晚，第二天必须早起送机。小领导就安排胡大军晚上陪同客人住在宾馆。朱小丹一个人在家里看了一会儿电视就睡了。半夜，他被厨房里隐约的声响惊醒，开灯走出卧室查看，只见一个个头高大的小偷由厨房窜到客厅，两人都愣在那里。 3秒钟后，小偷回过神来，这房子里男主人不在家，而朱小丹也迅速做出判断。小偷手持尖刀，不能硬拼和蛮干，只能先躲起来。朱小丹3步并作2步退回卧室，无奈之下，只有躲进主卧的卫生间里了。躲进去之前，他本能地抓起床头柜上自己的提包。怎么办？
1: 他使劲地敲卫生间的墙，高喊救命！可惜啊，主卧里卫生间的外墙呢，正对着走廊。你说这深更半夜，人们都熟睡了，谁能听得见走廊墙上隐约传来的咚咚的敲击声和一个女人被封闭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的尖叫声呢？
0: 小偷追了进来，开始用菜刀猛撬反锁着的卫生间的门。 朱小丹又惊又怒又害怕，恰在这时，朱小丹在自己的手提包里发现了手机，一阵狂喜，可以求救了，他可以打110报警了。可是没用，一丁点信号都没有。10分钟过去了，卫生间的门被撬开，朱小丹无路可逃。他软硬兼施，无论怎么请求和用金钱诱惑，小偷都狞笑着扑了过来。
1: 朱小丹拼尽气力反抗，但最终在对方尖刀的凛冽寒光下屈服了。
0: 小偷逃走后呢？他挣扎着来到客厅，用座机拨通了胡大军的手机。胡大军用最快的速度冲回家。朱小丹呢，已经虚弱到说不出一句话，走不动一步路了。一次意外事件，他发现了什么秘密？恩爱夫妻为何要提出离婚？ 谁该为破碎的家庭买单？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无信号》。2天后，朱小丹终于平静下来，她告诉丈夫决定起诉物业，并要求他们去查找原因，到底是哪家通信或电子公司安装了什么仪器，才导致手机没有信号，再考虑下一步方案。她一定要申请精神与身体赔偿。 瞬间，胡大军虚汗淋漓，矛盾之中的胡大军脱口拒绝了妻子的打算。朱小丹看了他一眼，以为他是不想让他被人强暴的事实曝光，叹息一声，也没说话。第3天，朱小丹坚持让胡大军上班去了，他想自己在家好好休息休息。
1: 这时啊，一个在移动公司上班的朋友呢来看望他。谈话中呢，朱小丹提起家里手机啊没信号，朋友呢建议他查一查家里是否有什么干扰装置。因为朱小丹呢，除了第一次和丈夫在小区试手机没信号外呢，接下来的日子啊，发现小区其他地方都有手机信号。朋友走后呢，朱小丹在家里是翻箱倒柜的搜寻可疑的目标。终于，他在书柜上发现了手机屏蔽仪。
0: 刹那间，他什么都明白了。胡大军回到家，发现家里黑漆漆一片，很奇怪。他一边喊朱小丹名字，一边开灯。灯亮后，他吓了一跳，家里窗户紧闭着，窗帘密密实实的拉紧。而朱小丹冷冷地坐在桌子旁，桌上正是手机屏蔽仪。他心虚地问朱小丹：“为什么不开灯？” 朱小丹语带讽刺地道出了胡大军的秘密，并提出了离婚。胡大军腿一软，跪倒在朱小丹身旁，泪如雨下，表示他的做法是因为太爱他了。朱小丹面如死灰，对胡大军这种强烈的占有欲和控制行为异常气愤。而此时的胡大军一再解释和保证，可是已经晚了。 朱小丹越想越气，砰的一声将手机屏蔽仪砸在地上。无论胡大军怎样求情、怎样辩解，朱小丹都不肯原谅。这仅仅是手机屏蔽仪惹的祸吗？这个手机屏蔽仪差点让朱小丹丢了性命，而且受到的打击和承受的伤害一倍。

0: 那就要信任对方，相信自己。无端的猜疑是双刃剑，伤了自己，也伤了对方。
1: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9: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9: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10: 啊，
11: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0: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2: 革命路上有他们，
13: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查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以上
12: 强国。

0: 上有他们。
1: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0: 前进路上有他们。
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人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0: 爱心路上有他们。
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0: 扶贫路上有他们。
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0: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7: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8: 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9: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8: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9: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8: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9: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大家是否发现这些年我们身边很多人都陆陆续续的出去打工，尤其是年轻人。我有一个同学，在他小的时候父亲因病过世，他们姐俩呢都是母亲一个人拉扯大的。前些年他的母亲学了家政的服务，做了保姆，随着经验越来越丰富，加上他母亲忠厚老实，这些年呢倒是积累了很多的好口碑。去年我这个同学的母亲到了一家退休煤矿老工人家里做保姆，照顾退休的老领导。由于老母亲老实本分，这个老工人呢便提出了说，咱俩人一起生活吧。两个人啊有退休金，儿女们看着呢也都同意。本以为我同学的母亲会欢天喜地的接受，没想到啊这位老母亲一口拒绝了。她说呀，我自己过了大半辈子了，早就习惯一个人了，现在呢冷不丁找一个人过日子，两个女儿的脸上也不好看。再说了，我本本分分当保姆，做一个月挣一个钱，简简单单，要是跟老人搭伙过日子，工资没了还得看人家脸色，他儿女们回来我还得伺候他的儿女们。为了免去后期的麻烦啊，我这位同学的母亲主动离职，又找了下一家。想想也是哈，类似这种保姆嫁给男主之后争财产的事情也是很多，闹得鸡飞狗跳，人仰马翻的。我这位同学的母亲啊，真的是人间清醒。过去讲究养儿防老，人老了就会跟着儿子女儿一同生活。古代呢有句话叫做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意思呢是父母在世的时候，儿子尽量的不要去外地，如果去一定安置好父母。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由于交通的便利，加上人们都读书念书，孩子们长大了就五湖四海的出去了，有一些时候儿女呢也是身不由己，想尽孝可是要工作，要挣钱养家，实在是力不从心。如今雇保姆倒是一种比较流行的养老方式，相比于找老伴儿，保姆的这种雇佣关系呢反而更简单，更可靠，也更有保障。相比于养老院，居家保姆伴儿更合适，老人不用挪地方，在熟悉的环境里面他会更加的舒服。那为什么现在居家保姆式陪伴养老越来越流行呢？今天再来说一说。晚年找老伴儿，甚至比年轻人相亲还要繁琐，毕竟火了大半辈子了，什么风浪没见过呀，晚年找老伴儿很少能找到合适的。我们小区就有一个单身的阿姨啊，单身的大姐，今年呢刚50多出头，老伴儿走了好几年，到现在也没有遇到合适的。说实在的，这个年龄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要顾及儿女的情绪，还要看一下对方条件人品如何，将来去谁家生活，财产怎么分配，这些都是问题。哎，但是雇佣保姆就不同了，白纸黑字签订好合同就行了，就是简单的雇佣关系，保姆照顾一日三餐也就可以了。前几天呢，我看到了一个新闻，说是啊，上海有个老两口腿脚都不方便，后来呢被女儿送到了养老院。老两口害怕养老院这种环境，在养老院吃不好睡不好，一心呢就想回家。可是现在对于年轻人来说呀，生活压力大，既要忙事业又要兼顾孩子，把父母送到养老院呢就像把孩子送进幼儿园一样。但其实是不一样的，幼儿园会有老师哄着，但养老院呢则是一片暮气沉沉，尤其是独居老人，很多人表示宁愿死到家里无人问津，也不愿意去住养老院。所以人到晚年，尤其是那些独居的老人，如果能找到可心的保姆，晚年幸福指数呢也会高一些。当然了，想要晚年过得舒适，关键是年轻的时候要提早做好准备和养老规划。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混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咱们再来说一下父母养老金的问题啊。我有一个发小呢，他很有福气，咱小的时候玩的这几个人就他嫁的最好。都说女人嫁人就相当于第二次投胎，以前年轻不懂事，现在我才发现啊，这句话说的太对了。发小常常说，我宁为五斗米折腰，主要是公婆的退休金太给力了。我这位发小的婆婆呢，是一位中学退休老教师，这些年退休金也一直在涨，现在已经涨到7000多块钱了。她的老公公啊，是退休老工人，虽然比婆婆少一点，但是每个月也有4000-5000块钱，公婆每个月退休金加起来就10000出头。关键是公婆有闲有钱有时间，生完了老大，我这位发小呢就去上班了，孩子呢交给公婆带，她也很放心，毕竟孩子的奶奶是一位老教师。后来我这位发小生了二胎，也是休完产假就去上班，公婆两个人也都有时间带孩子。原来孩子小，照顾起来比较费精力，公婆和他们住在一起。现在孩子大了一些，这个老大呢也上2年级了，小的也上幼儿园了，他的公婆呢就搬回了原来的房子，离得很近，每天早上就过来给做做饭，一直吃到晚餐之后收拾完，公婆呢才回到自己的家。而且呀，我这位发小她的婆婆人真的很好，除了看书带孙子孙女之外，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爱好，也不出去跳舞打麻将。我们聚会的时候啊，都很感慨说呀，你真的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遇到这么好的人家。这老人有没有退休金，在儿媳和女婿心里啊是不一样的，你就算是在亲生子女心里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期节目咱就来说一说这个父母有退休金和没有退休金的区别。首先要说的是，父母有退休金啊，儿女会轻松一些。因为现在就是一个现实的社会，有退休金的父母晚年会很有尊严，活得很有体面。你看现在的婚恋市场，父母有没有退休金，对方的态度都是不一样的。我有一个远房亲戚啊，我叫她表妹，她特别的优秀，是咱们中国双一流大学毕业的，后来考研呢也是专业第一，毕业之后顺利的进入设计院工作。哎，这挺好是不是？但是呢，她在婚姻上没有那么顺利。她个人条件好，但是父母没有退休金。条件好的呢，看到介意他父母没有退休金，条件差一些呢，他又不愿意，这一来二去呢就耽误了，到现在我这位表妹啊都快40岁了还没有结婚。那些有退休金的父母晚年比较轻松自在，不仅不拖累儿女，还能帮扶儿女，在儿女相亲的时候呢，父母有退休金，这个绝对是加分项。有一位老爷子，他摔了一跤昏迷了，两个儿子呢就把这位老人拉到北京就诊，诊断出了有脑瘤，可以通过手术治疗，当然手术也是有风险的。经过商量呢，两个儿子把老人从北京拉回来了，放弃治疗。其实费用也不算高，前后加起来10多万，但是啊，老人没有退休金，两个儿子的工资也都很低，属于那种四处打零工的，有活的时候就挣点，没活的时候只好待着。这笔费用啊，对于他们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把老人拉回家之后，老人又活了大半年的时间，在这个期间清醒的时候跟儿子说呀，给我看看病吧。哎呀，看着挺可怜的。当时这件事情呢，议论了好久，都说两个人没有尽孝。你看哈，这就是现实的问题。没有稳定的养老金收入，老人的晚年终归是过得不那么体面。如果没有赚钱的能力，那么基本生活开支就得完全依赖子女接济或者是微薄的积蓄。而现在这个社会，子女生活压力很大，要养活自己的孩子，有的还有房贷，有的连房子都还没买，那么没有退休金的老人生活水平是比较低的。如果子女经济能力有限，老人可能陷入贫困。
没有退休金的老人啊，哪怕年纪已经很高了，还在想办法四处的打零工赚钱。像我身边有很多这样的老人，他们六七十岁了还在做工，一来呢要减轻儿女的负担，二来呢也是想着给家里贴补一些。退休金啊，不仅是每月一笔收入，更是老人晚年经济独立、心理安全和家庭地位的重要基石。当然，我们也要说的是，亲情本质不应该被金钱啊完全定义。但是呢，在现实的层面，经济保障确实深刻影响着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这样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要马上告诉我们的孩子，快递不能什么都收。现在网购收快递已经是大学生日常，骗子瞄准学生涉世浅、爱贪小便宜的心理，把诈骗的套路藏进快递里。很多同学签收拆开之后，短短几个小时被骗几千上万的生活费。有一些女生大一的新生受害更多，所以家长一定要把这个信息转给咱家里上大学的孩子，要分清这五类危险的快递，遇到呢直接拒收，不要签收，不要拆开。第一个，没有下单却寄来的中奖礼品快递。你想哈，你从来没有买过，就莫名的收到水杯啊、小摆件、记事本、兑换卡的包裹，里面附带刮奖卡片、二维码，标注着平台回馈、免费领奖、抽中家电现金。它这个流程骗局很简单，你扫码进群，骗子先发小额红包博取信任，然后呢诱导下载陌生的 APP 做刷单任务，小额返利，让学生放下戒备。其次，要求大额垫资下单，转账之后直接拉黑失联，少则几千，多则十几万损失。是有真实案例的，多地高校呢都有学生因为扫码领奖参与刷单，被骗走全部的生活费。提醒大家，非本人购买的陌生快递直接拒收退回，绝不扫码，不进陌生群。第二种，高额货到付款的快递。当有一天快递员上门，要求当场支付几十到几百元货款才能取件，声称呢是平台礼品试用好物。当你拆开之后，发现物品廉价，甚至是空包裹。一旦付款，再也联系不上寄件人，维权也无门。骗子啊，专门批量给高校宿舍邮寄小额到付件，靠大量学生付款来牟利。提醒大家，没有提前下单确认的到付包裹一律拒收。第三种，客服来电让你签收理赔专用快递。这骗子啊，能够准确地说出你的姓名、电话、快递单号，谎称包裹破损丢失，要邮寄理赔协议、退款单据，让你签收包裹后扫码操作退款。快递之内还附带钓鱼的二维码，扫码跳转虚假理赔页面。如果你一旦填写了银行卡号、短信验证码，账户余额会被瞬间的盗刷，不少学生的学费、生活费全部的被骗。提醒大家，所有网购理赔仅在购物 APP 官方客服办理，不存在线下理赔的快递。第四种，刷单代购专用快递。像校园兼职群、短视频里随处可见什么居家代购、高佣金广告，让学生呢代收商品，寄往陌生的地址，承诺做完任务结算高额的佣金。前期小额订单正常返现获取信任，后续诱导学生大额的垫付货款，转账之后骗子直接消失，货物不在自己的手中，钱款也无法追回。提醒大家的是，任何需要垫付的资金、代收代寄的兼职快递全部都是诈骗。第五种，无寄件信息的匿名空白包裹。快递面单寄件人联系电话全部是模糊空白的，仅标注你的姓名和宿舍的地址。像这一类包裹里大多都藏着引流诈骗的卡片，不仅会泄露个人的隐私，部分包裹涉及违规刷单，收件人还有可能被牵连追责。提醒大家的是，信息不全的匿名包裹直接拒签退回。那么很多家长都担心啊，自己的学生啊，自己的孩子和他沟通的时候并不是很及时，那么就在空闲的时候给你家的孩子来普及一下四条防骗的准则。第一条，自己没有网购的包裹一律拒收，不签收，不拆封，不扫包裹内的二维码。第二种，货到付款快递未提前确认订单直接拒签。第三种，包裹内出现了中奖卡、陌生二维码，立刻丢弃，不扫码，不加陌生好友。 第四种，接到理赔退款陌生电话，只在购物软件找官方客服核实，不私下添加微信和 QQ。 那么一旦签收后处理办法有哪些？要不扫码，不填写银行卡身份信息等隐私的信息，要完整的拍照留存快递面单、包裹、卡片作为证据，要第一时间联系快递网点原路退回包裹。如果呀，你已经扫码转账被骗了，请立刻拨打110报警，96110反诈专线，同时呢告知学校的保卫处。这骗子的套路持续翻新，专门针对在校大学生下手。各位家长、老师也请多多的转发信息，提醒身边学生守住生活费，远离快递的骗局。
1: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1名个人记功。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2: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
1: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
2: 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
1: 特朗普称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是

0: 中式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
1: 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 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

0: 等四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地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安置办法，
3: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安置供需对接机制，特别是要指导各地采取互分选岗、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接收单位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2: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时期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抓好优抚政策宣传普及和精准落实。
4: 目前，国家已连续21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鼓励支持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社会优待，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分别为49.2%、49.0%。在暑期消费带动下，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较上月明显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七月受前期制造业较快增长，基数较高，部分制造业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制造业 PMI 降至49.2%，比上月下降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3.3%，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保持较快扩张，带动制造业发展向新向优。值得关注的是，制造业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1%，企业对市场发展总体保持乐观。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今年七月，我国普遍面临高温天气，多地还受到台风、暴雨等洪涝极端天气的影响，导致制造业运行较上月有所放缓。
5: 七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比上月下降1.2个百分点，景气水平较上月回落。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7: 在暑期消费的带动下，居民休闲娱乐和旅游出行有所增加，文旅行业较为活跃，航空运输、住宿、文化体育娱乐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较上月明显回升，相关企业业务总量增长较快。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本次集采拟纳入65种药品，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
8: 前面10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11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12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
2: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2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 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
9: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两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2: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11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0: 市场监管总局在今天召开的食品安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将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进一步压紧压实外卖平台食品安全主体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0: 今年四月，市场监管总局查处7家电商平台幽灵外卖系列案，共处以罚没款35.97亿元。近期，市场监管总局调研排查发现，外卖平台实质性审查不到位导致的幽灵外卖依然存在。针对无合法资质、无合规场所、无合格食材的幽灵外卖问题，市场监管总局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进行数据对接，直接将电子证照推送给外卖平台并公示，给外卖商户发放电子身份证，缩短外卖平台的核验时间，提高核验效率。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指出，
11: 换句话说，如果实行电子证照核验以后，如果再出现了核验不严的问题，那就主要是平台在知法犯法，故意为之了。
10: 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指导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对外卖平台没有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按照已公布的幽灵外卖系列案件执法标准从严处罚，同时统筹推进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相关工作，鼓励条件成熟的省份先行试点。孙慧川表示，
11: 市场监管部门也会继续加大对幽灵外卖问题的查办力度，如果有谁胆敢在老百姓的饭碗里做手脚、动歪心思，不管你平台的规模有多大，也不管涉及到的商家有多少，我们都将从严惩处，绝不姑息。
1: 眼下，我国入境旅游市场迎来高峰，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推动入境人次与人均消费双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暑期里，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在海南五指山的热带雨林腹地，原生态黎族村寨毛纳村正迎来一个美国青少年研学团，美国游客达林卡西利亚斯。
13: I'm glad I'm 来到这里，开阔了眼界，和不同背景的人相处，彻底改变了我对多元文化的看法。这次旅程十分难得。
12: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
14: 全市的14家 A 级旅游景区完成了多语种的这个标识标牌和讲解的配套，落地了多语种的菜单，基本全面铺设了外卡支付的这个终端。
15: 这个暑期，河南郑州各大景区的入境游持续升温。在郑州新郑国际机场，不少外籍旅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快速填写外国人入境卡，现场通关有序高效。郑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2队队长张忠伟介绍，
16: 最近一周，郑州边检站查验出境人员超1.78万人次，周环比增长达7.9%，其中通过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比超64%。截至目前，今年以来，郑州边检站已查验出境人员超53万人次，查验出境航班突破10000架次。
17: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进一步提升支付便利性，释放入境消费潜力。收银终端持续升级，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8: My biggest impression since coming to China.
19: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17: 与此同时，面向外籍游客的创新数字化支付方案也在不断落地。 去年12月上线的一款境外来华人

0: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已全面完成在轨升级。
1: 国家税务总局近期发布了首个跨境税收行业类指引——国际运输涉税服务指引。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于近日审议通过《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将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1: 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
0: 最新统计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占总人口的23%。
1: 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27元。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毛宁表示，日方应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3: 此事是日本在内外安全政策上的又一消极动向。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近一段时间以来，日方以所谓国家安全、外部威胁为借口，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由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一项历史性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体将全面解除武装。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多个美军基地，摧毁数架美军军机，美军否认军机被摧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特朗普称，这项协议是落实其加沙20点计划的重要里程碑。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协议将分阶段实施，随着解除武装进程完成，以色列军队将逐步撤出，国际稳定部队将与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警察部队合作，承担维护加沙及周边地区安全的责任。哈马斯高级成员哈马德7月31号称，解除武装进程设有严格的前提条件，其中包括以色列军队必须严格履行分阶段撤军时间表。伊朗局势方面，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2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 F-35 战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7月31号，伊朗军方宣布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称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3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所有导弹和无人机均被拦截或未能到达目标区域。
0: 国际足联7月28号宣布，将成立一家名为国际足联前进企业的商业子公司，计划运营世界杯和其他商业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少数股权。但是这一计划遭到欧足联反对，欧足联30号宣布抵制国际足联所有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国际足联在声明中表示，该商业子

0: 公司的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计划向外部投资者筹集42亿美元，即出售21%的股权。在解释为何要推进该商业子公司计划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解释说，这项提议将释放足球的潜力。
1: 它可以简单地将国际足联旗下所有赛事进行商业化运营和组织，同时整合赞助、转播、授权等业务，从而为国际足联的成员协会创造收益。因此，我们相信该提案将释放全部的足球潜力，涵盖男子、女子和青少年足球领域。
0: 因凡蒂诺强调，有关计划还是一个提案，但是拉开了协商流程的序幕。尽管国际足联在声明中强调，外部投资者只持有少数股权，没有控制权，但多方对此表达了反对和质疑。当地时间7月30号，欧足联召开紧急会议，55个会员协会达成统一立场，公开声明，提案不撤销，将集体抵制世界杯等所有国际足联赛事。亚足联、中北美足联也相继表达反对态度。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认为，抵制方的核心担忧在于，世界杯这种全球足球公共遗产，一旦私人资本入局，那么资本盈利诉求或将优先于竞技发展。
2: 因凡蒂诺之所以在世界杯之后啊推出这个计划，它的核心的动机是要补足目前国际足联的资金短板，但是纯粹的体育的竞技属性会被大大的弱化，就会倒逼相关赛事的规模扩容，调整赛事的转播时段啊，增加商业的各种环节，也必将会加重球员的比赛负担，稀释赛事的竞技的含金量。
0: 当地时间7月31号，国际足联表示，尽管受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强烈反对，但仍将继续推进拟议中的世界杯等赛事业务股权出售磋商程序。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月31号，世界贸易组织发布最新数据，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货物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争在该季度最后一个月造成的负面影响。
4: 当地时间7月31号，西班牙内政部消息称，过去24小时内，约4.9万名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这是近年来休达遭遇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潮。当天，西班牙警方消息称，有非法移民试图经海路进入休达，已有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
3: 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警察局长肖恩·巴恩斯30号辞职。本月26号，西雅图美食节期间发生了枪击事件，致3人死亡、4人受伤。市政当局因关键信息通报迟缓而受到舆论批评。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郭明、刘佳荣，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前锋，铁血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5: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5: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

0: 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记者从中央政法委获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我国将扎实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清除一切侵蚀社会机体的毒瘤，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续写社会长期稳定新篇章。在依法打击传统黑恶势力基础上，将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严格依法办事，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强化纪法协同，坚决打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防范整治，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6月，中国外汇市场总计成交28万亿元人民币，等值4.11万亿美元。2026年1至6月，中国外汇市场累计成交152.21万亿元人民币，等值22.08万亿美元。民政部办公厅、中央网信办秘书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和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日前共同印发《整治婚介机构乱象专项行动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专项行动，重点整治登记服务违规、虚假营销、婚托欺诈、合同签约违规、收费管理混乱、关键信息审核流于形式、个人信息泄露滥用七类问题。当地时间31号，由美国支持设立临时总部位于埃及开罗的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又称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发表声明，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的加沙停火及分阶段解除武装路线图计划以及其所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并宣布在制度和行动上已做好全面接管加沙地带管理事务的准备。声明指出，该委员会核心任务是全面接管加沙地带的行政管理事务，恢复基础公共服务，强化法治，确保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顺畅运达，确保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顺畅运送，并主导未来加沙的恢复与重建工作。葡萄牙部长会议当地时间30号批准对石油开采和炼油企业征收超额利润税，成为倡议恢复能源企业超额利润税机制的5个欧盟国家中首个提出具体立法方案的国家。据西班牙方面当地时间31号消息，西班牙北非自治市休达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有至少24人遇难。意大利政府当地时间30号称，大量移民近期从海上闯关休达，源于西班牙移民政策出现变动，一方正考虑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暑假呀，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来北京旅游研学，逛博物馆少不了啊。要说暑期京城文博热，这热度是直逼三伏天。可是虽说呢，现在北京很多的热门博物馆是免费的，可是难约，约不上啊。定闹钟拼手速啊，稍微一迟疑便秒空了，一约难求真愁人。有家长为了带娃打卡国博，连续三天准点蹲守，次次空手而归。有外地游客呢，专程赴京看展，没抢到票就只能在馆外拍张照，留着遗憾和念想返程。还有不少老年朋友哈，摸不清线上预约的门道，可能他家就住在场馆边上，反倒成了进不去门的人。新举措来了，近日北京市博物馆条例草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北京首次以地方性法规定下建设博物馆之城的目标，其中最受舆论点赞的便是明确鼓励博物馆延时错时开放，要从制度层面破解预约难的困局。有人说，预约制呢本来是为了保护文物、提升参观体验的好事，怎么反倒感觉不太好呢？其实呢，症结不是预约本身，而在这个限流思维。那过去呢，不少场馆只想着把人数降下来，没琢磨把供给提上去。北京这次地方立法呢，恰恰跳出了老思路，不硬控瞬时的承载量，而是拉长服务的时长。国有博物馆开放不少，属于这个国有博物馆呢，这个年开放是不少于300天，每天呢开放不低于8小时，主动推行错时延时，在保障文物安全的前提之下呢，把每日的接待总容量提上来，同时呢保留多元预约渠道来照顾特殊群体，规范馆内的直播拍摄乱象，扩容秩序，两手都硬。我们也看到这个暑假，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中国电影博物馆、中国美术馆、首都博物馆、大运河博物馆等公布了采取延时开放的具体时间。博物馆之城不好做呀，那除了资源丰富，核心呢是得让文化资源人人可及。我们也期待随着法规落地，退票回池、弹性放票、打击黄牛、培育小众场馆，这些精细化的治理都能够持续的跟进，人人都能从容走进博物馆，共享这份跨越时空的文化馈赠。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平时买药有没有觉得有些常用药的价格越来越亲民了？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开标大会今天在上海举行，首轮报价结果今天16点产生，共有265家企业直接获得拟中选资格，全部拟中选结果将在晚些时候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从现场了解到，这次参与竞标的企业数量比以往更多，竞争呢也更加激烈。本次集采拟纳入65个品种，数量创下新高，其中包括沙克列汀二甲双胍缓释控释剂型、麦考芬纳口服长释剂型、维生素 B 六注射剂等临床常用、销量可观的成熟品种。治疗领域覆盖代谢性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肿瘤疾病等多个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填报采购需求量，涉及企业超过500家。规则方面，本次集采呢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开标之后呢，将分阶段产生拟中选结果，未中选企业可以依据复核机制依次争取中选资格。采购周期呢，从中选结果执行之日算起，至2029年12月31号。这批集采药品具体覆盖了哪些治疗领域？规则上还有哪些新变化？我们继续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去现场了解一下。
5: 此次集采纳入品种广泛覆盖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压、降血脂、风湿免疫、消炎镇痛等领域常用药品，共495家企业的859个产品进行现场投标。国家医保局强调， 本次集采继续坚持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此次规则设定充分从临床出发，丰富临床用药选择。
6: 前面十批是我只报通用名的需求量，第十一批呢是我既可以报厂牌也可以报通用名，那第十二批呢就是全部报厂牌了，相当于把这个选择权全部交还给这个医疗机构。重选规则三，复活规则，针对的主要是两类企业，一类呢是报量超过了平均量的，可以理解为它还是在临床上处一个主流使用的地位吧，它只要同意不高最高重选价我就可以重选。还有一个比如说变化呢，是对于参旅附近，就是按最高重选价，所谓的锚点熔断价，你只要同意不高于三倍，同时呢不高于这个最高要求三报价，就给一次重选的机会。
5: 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思德认为，集采规则针对临床主流产品和部分参比制剂设置复活规则，充分考虑了临床用药需求。
7: 参比制剂正标参与到这个里面来，虽然说不带量，但是呢给医生提供了这个选项。
5: 此次集采还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在进一步优化锚点价格设置条件后，明确如果企业报价低于锚点价格两个标准差的情况下，该报价不占集采名额，同时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强调，集采不追求唯低价论，价格竞争的前提是质量有保障。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药品质量是能否纳入集采的最关键因素。
8: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两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那要符合 GMP 的生产的这个质量的规范。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5: 在此前已经成功开展的十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已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国家集采药广泛覆盖临床常用治疗领域。
4: 这竞争越激烈啊，规则更得守住底线。像维生素 B6 注射剂这一品种呢，竞标企业多达49家，市场角逐十分的充分。这次集采在反内卷上继续加码，锚点价格机制进一步优化，防止个别超低报价拉偏整个报价区间。如果企业报价比入围均价下浮两个标准差还低，这个报价不占中选名额，不承诺带量。国家医保局开标前一天还专门提示企业理性报价，量价相宜，这等于亮明了态度。集采不搞唯低价论，靠砸价抢份额的路是走不通的。稳临床方面呢，也有实在的变化。这次呢，首次全部按厂牌报价，医疗机构可以根据临床实际需求采购，更尊重医生的用药习惯和判断。参比制剂新增不带量复活的规则，给原研药企留出了参与的空间，让有需求的医院和患者能够自主选择。从2018年4+7试点起步，国家集采呢已经累计采购490种药品，800多家企业的2500多个产品中选。质优价宜的集采药广泛覆盖了常见病和重大疾病治疗领域。用中国药科大学陆云教授的话说呀，以量换价换来的是多方共赢，患者用上了放心药、便宜药，节省的医保资金呢又支持了创新药的进目录，还有就是医疗服务价格的调整，同时也倒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快转型升级。那说到底呢，集采不是在价格上一刀切，而是在保质量、稳临床的前提之下，让各方利益在规则框架下找到最大公约数。期待这批中选药品尽快送达患者手中，让集采红利真正落到每一个需要用药的人身上。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我收到了税务局的短信，会不会是诈骗呀？哎，我每个月收入不高，怎么会被提醒呢？近一段时间，不少网店主播等平台内经营者啊，都收到了税务合规提示，提醒他所申报收入和平台报送收入之间存在差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什么情况下你会收到提示，又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带来的专家提示。
0: 记者从税务部门了解到，随着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的施行，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制度体系初步建立，数据归集与比对机制日趋完善。税务部门依托平台报送的涉税信息与纳税人自行申报数据进行常态化比对，当发现两者之间存在较大差额时，就会进行提示提醒。需要注意的是，税务部门提醒主要是通过短信等方式推送给相关平台内经营者，内容通常包含纳税人名称、提醒事由及自行核实提示，不会附带任何链接，也不会要求点击链接提供银行卡密码或转账汇款。收到提醒的平台内经营者可拨打12366服务热线或联系主管税务机关进行确认核实。为什么会出现申报收入与平台报送不一致的情况呢？东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院长古城解释说，
9: 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仅仅申报了已经开票的收入或者是对公账户的这个入账收入，但是呢他忽视了有一部分他通过个人账户微信呢或者是支付宝这种方式呢收取的这种未开票但实际上已经实现的这些平台的交易收入，或者是呢他同时可能在多个平台呢开展业务，但申报的时候呢他可能是没有汇总权导致的这种平台收入数据的统计周期可能还不一致，导致了这种差额。那么再有呢就是平台内的经营者呢他可能没有完整的保留这些交易记录或者是收款的凭证，那么这样他在汇总的时候呢也可能会造成疏漏或者是差额。
0: 古城表示，收到提醒并不意味着一定需要补税或直接认定为违法，但需要平台内经营者积极配合主动自查。
9: 原因很多，但是这些原因呢它并不是平台经营者他主观上的这种逃税的意愿，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由于周期这个报送周期，那么有一笔收入他没有到平台上来，所以他在一键报送的时候他没有带上去，这很显然他就不是这个经营者本身的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呢，税务机关会通过数据比对啊进行推送啊进行提醒，正好是帮助纳税人发现这些盲区。那么对于这种暴露出来的这种不完整啊不准确的问题呢，那你只要给予及时的纠正那就可以了。
0: 税务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应首先登录所有开展经营的平台后台，导出其在所有平台上的收入明细，包括交易流水、服务费、佣金、奖励等全部形式已开票或未开票部分，同时逐一核对本人或企业的所有收款账户，包括个人银行储蓄卡、信用卡、对公账户、微信支付、支付宝及其他第三方支付渠道，确认实际收到的款项与平台导出的收入明细是否一致。如发现已申报收入确实低于平台实际收入，应依法更正申报，并补缴税款及滞纳金。如果自查后认为申报无误，可向主管税务机关说明情况，并提交平台交易记录、银行流水等佐证材料。古城表示，平台内经营者在收到税务提醒后，不要慌张，积极配合，主动纠正，是避免法律风险的最佳途径。
9: 根据征管法呀，还有行政处罚的相关规定，那么我们主动配合税务机关补缴税款和滞纳金呢，就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行政处罚啊，除非你是这个拒不办理或者是更正申报，那么税务机关呢会按照规定移交稽查部门来处理，然后呢再把税款补齐，同时呢还要加收滞纳金，包括这个罚款，还有这个信用惩戒等等相关的处罚。那么纳税人呢自行申报，它呢它不只是线上收入，如果是还有这个线下收入的话，那么也应当一并呢自查报送。所以总而言之呢，只要配合税务部门积极的把遗漏的这个税款按照规定补交上去，就是没有问题的。
0: 同时需要说明的是，绝大多数平台内经营者为中小微企业或个体工商户，在现行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下，其实际缴税金额较少，甚至无需缴税。古城表示，关键是要如实申报，完整申报。
9: 那我们合规申报呢，它不仅仅是经营者的法定义务，也是经济和社会健康发展的这样一个重要的基础。从源头上规避这样的一些申报的疏漏，那么它可以避免使纳税人呢长期积累这样的重大的税收风险，能够给自己建立一个更好的纳税信用，从而呢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当中，那么给自己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4: 收到税务提醒不用慌啊，这更像是税务机关给平台经营者提

0: 个醒儿，帮着大家发现平时可能忽略的申报盲区。不过先记住一点，正规的税务短信啊，只提醒不带链接，遇上让点链接要密码让转账的，那才是真骗子。确认是税务部门发的，那就踏踏实实的去核对去补正。很多的网店主播呀，平时收款渠道多，平台自动报送的数据和自己申报的对不上，未必是故意的。但是呢，既然发现了问题，积极配合，及时纠正，不仅可以从轻或者是免于处罚，还能够避免长期积累下来的涉税风险，依法合规经营，既是义务，也是在给自己的生意攒信用。把账算清楚，把税报明白，往后的路才能够走得更加稳当。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给毛孩子办一张洗澡卡，您遇到过这样的烦心事吗？带着宠物呢去宠物店洗澡美容，本来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但是一些消费者最近却遇到了烦心事儿。这到店才发现自己办的洗护卡用不了了。不少消费者向总台中国之声反映，他们在某宠物护理品牌的线下门店购买了洗护免单卡，店员承诺卡片有效期一年，然而还不到一年呢，不少消费者就发现卡片的剩余次数无法继续消费了。对此呢，品牌方给出的解释是，洗护卡需要绑定会员使用，会员到期之后啊，消费者需要再次缴纳199元的会员年费，才能够继续使用剩余次数。已经付费购买的服务使用条件是否被充分告知，如需退款又该如何计算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调查。
2: 北京消费者张先生平时每个月都会带自家宠物到店洗护一次。去年十月，他带着宠物到这家连锁宠物护理品牌线下门店消费时，店员向他推荐了一款包含12次宠物美容的免单卡，称一年内可以使用，每个月洗一次正合适。考虑到宠物长期护理的需求，张先生花费1180元购买了这项服务。原本他计划按照每个月一次的频率慢慢使用，但今年六月，当张先生再次预约洗护服务时，却因为会员年卡到期而无法继续使用免单卡。
3: 是我们带小狗过去去做这个洗澡的时候，然后他说有这么一个服务，12次，然后每个月会过来洗一次澡，这样的话能便宜一些。我们想正好一个月洗一次澡，结果没到一年的时候，他跟我说不可以用了。我说为什么不能？他说你这个必须是会员才可以使用。但我们买的时候他又没跟我们说，他们店员帮我们在手机上操作的吧。
2: 他没有给您提及说这个必须要绑定会员卡才能使用吧？
3: 没有，完全没提啊。
2: 品牌客服对张先生表示，要想继续使用剩余服务，需要花199元开通会员年卡。类似的情况谢女士也遇到了。今年一月，她在该品牌门店客服的推荐下购买了一张1199元的免单卡，包含10次洗护美容服务。今年七月，因为会员到期，原本还剩7次的洗护无法继续预约。
4: 我就只消费了3次，然后还有7次没有用。当时那个会员卡到期了之后，他就跟我说这个次卡不能用了，只能再办199块钱的会员卡，你才能继续使用这个次卡。
2: 由于此前曾遇到过预付卡在期限内没有使用完的情况，谢女士在购买前专门询问了门店客服卡片的有效期，他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客服回复称该卡有效期为1年365天。谢女士表示，工作人员并没有进一步告知使用这张宠物洗护美容卡还需要绑定会员。而事实上，谢女士购买洗护美容卡时，她此前开通的会员年卡已经使用了一段时间，距离到期仅有不到5个月。
4: 我问他限几年，他说有效期都是1年365天的。因为说到这句话，然后我就在他这儿办了张卡。他确实是算隐瞒，他应该告诉我办这个199的会员卡也是一个入门的条件，他并没有跟我指出来。
2: 针对这些问题，该品牌客服在与消费者沟通时表示，相关规则已经进行了说明。在一段客服沟通录音中，客服表示，
5: 推出这张年卡的时候呢，很多用户都去购买，看比较划算，但有些用户买了之后呢，发现用不了。首先是宠物必须是会员才能用，我们明确的在卡面上 有红色字体加粗，写到了四个字，就是会员专属。
2: 记者查询发现，购买此类免单卡需要在该品牌线上渠道操作，使用说明列出了仅限会员绑定宠物可用。记者尝试发现，无会员情况下也可以下单。多位有此遭遇的消费者表示，他们都是在线下门店被店员引导购买，有的直接是店员代为操作，很容易忽视这些限制条款。在他们看来，会员是否续费是自己的消费选择，但自己已经支付购买的洗护服务不应该因为会员到期而失效。
3: 应该有充分告知的权益吗？我们要知道你这个东西使用是在什么情况下。
6: 我是真金白银买的这个洗澡券，然后但是呢他非说这个是只有充了会员才可以使用，这个我觉得非常不合理。
4: 这次卡一月份到期了，我现在在买那张会员卡，到时候日期还是查着的，就七月份到期，我就无限次的续卡，所以我认为是捆绑消费的。
2: 多名消费者表示，在他们提出异议后，品牌方给出的退款条件较为苛刻。谢女士告诉记者，按照购买价格计算，她的卡剩余服务价值应为800多元，但品牌方给出的退款金额只有580多元，她最终无奈接受品牌方提出的短时间延期方案。
4: 它这个是1199除以10，所以一次是119.9块，119.9块乘7就是839.3块，但是他只跟我退500多块钱，他跟我还说可以延期2个月，然后呢我就选择了那个延期2个月。
2: 记者梳理发现，类似投诉并非个案，在社交平台和黑猫投诉平台上有大量消费者反馈相关问题，其中不乏霸王条款、捆绑销售、预付费新套路等质疑。记者将问题向该品牌反馈，截至发稿并未得到回应。2025年5月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格式条款存在不公平、不合理的排除或限制消费者权利等情形，消费者主张无效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表示，根据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相关规定，预付卡可以分为记名卡和不记名卡，无论哪种情况都不存在消费者必须重新缴纳会员费后才能继续使用已经购买服务的情况。
7: 记名的预付卡是不允许设置有效期限的。第二类的卡呢是这种不记名的，这种情况呢商家呢根据法律的规定啊，可以设置一个使用的年限啊，但是不得少于3年。这里面也有个特殊性的规定，如果到了年限卡里的钱还没用完怎么办？这个时候呢是商家是必须的把这个卡里的钱重新配合消费者把这个卡的钱激活重新使用才可以啊，所以绝对不存在什么只有在交了年费、在交了年卡之后才能允许你继续消费这样的一个约定也好，这样的一个规定也好，它属于典型的格式条款中的霸王条款啊，就即便是有这样的约定，也是一个排除消费者主要权利的约定，是归于无效的。
2: 专家提醒，消费者在办理会员卡储值卡时，应注意保存付款记录、合同条款、聊天记录等证据，一旦发生争议，可以通过协商、投诉举报、调解或诉讼等方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0: 花钱买的预付卡想继续用还得再花钱，商家推销的时候热情满满，关键的限制条款却藏着掖着，等消费者发现问题了，退款又得打折扣。专家说得清楚啊，这属于典型的霸王条款，法律上是站不住脚的。预付式消费图的就是个省心实惠，别让五花八门的续费套路把消费者的信任都透支光了。也提醒大家，办卡时多问一句，留个截图，遇到不合理要求该投诉投诉，自己的权益得自己守住。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非常欢迎，我是杨长。炎炎夏日，总想来一杯饮品去解暑啊，解渴消暑。面对琳琅满目的茶饮品类呢，当季的鲜品往往成为很多人首选啊。近日，鲜荔茉莉饮品冲上了外卖热销榜，除了荔枝、水蜜桃、西瓜、葡萄类的衍生品呢，也成为当下的饮食市场主打。 从街头奶茶店到火锅

0: 果的餐桌，从水果摊到直播间，当季限定的标签随处可见。尝鲜呢，早就已经从时令点缀变成了消费市场的新赛道。时令消费为何持续升温？这股热潮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产业逻辑？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一起去街头看一看。
1: 入夏以来，时令果蔬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主打新鲜当季限定的鲜果茶饮、创意水果蛋糕备受青睐。记者走访浙江湖州安吉县城区一家连锁茶饮门店，门店显眼位置上新了当季主打的巴乐系列鲜果茶，吸引不少消费者购买。
2: 季节限定、时令尝鲜这些标签会有一种错过等一年的紧迫感，所以不管就是去买水果还是买蔬菜，奶茶店买饮料，我都会看看就是有没有当季的新品，我还蛮愿意尝试的。
1: 记者走访发现，有着同样消费想法的市民不在少数，茶饮商家也顺势紧跟四季更迭，不停推出时令新品拉动客流。奶茶店负责人韩春燕介绍，门店基本每月都会根据应季水果调整菜单，用新品带动消费。
3: 像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肯定是现在应季的巴乐系列，所有的产品来看能占60%。现在消费者追求健康，选用当季的水果来保证新品上新的口感。
1: 鲜果消费热潮不只出现在茶饮店，主打新鲜时令水果的奶油蛋糕近期也收获大量人气，成为新的消费热点。一家水果蛋糕店店主谭永梅告诉记者，店里蛋糕配料只用应季鲜果，水果过季就直接下架，
4: 都是用新鲜的水果熬的果酱，不太用那种成品的果酱，主打就是说四季流转，跟着季节变化来吃时令水果。我们出了什么水果蛋糕的话，大家应该就能知道现在的市面上是吃什么水果了，可能就做一两个月它下架了就没有了。我们上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基本上每个星期都会出一款。
1: 在各大商圈，季节限定、时令上新的标识随处可见，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者愿意为时令二字买单。在他们看来，应季不仅代表着更好的口感，更传递出一种天然健康的生活态度。
5: 一方面是觉得应季的东西肯定就更好吃嘛，口感也好，另一方面也感觉会更加天然，更加健康，不用担心那种随手剂啊、添加剂啊之类的问题。
1: 平台数据显示，随着夏日渐深，李子、龙眼、山竹等当季水果交易量环比分别增长133.86%、59.26%和29.18%，成为市场明星。桃、火龙果、西瓜等品类交易量在前几周也轮番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刘和光指出，尝鲜的价值体现在时间价值，青年一代更是把时令点缀转化为消费市场的新赛道。
6: 尝鲜永远是人们消费的驱动力，不苟于旧有口味，尝鲜尝鲜永远是消费增量的主角。商家会主动引导消费潮流，如推出茶饮新品，征服青年一代消费者的味蕾，附加今入某某鸡第一杯饮茶饮等优惠推广活动，进一步把时令点缀通过大规模引导消费者跟进尝鲜消费，转化为消费市场扩容势如破竹的新赛道。
1: 新鲜的时令水果不仅可以直接食用，更成为茶饮品牌产品创新的核心驱动力。在浙江长兴的一些饮品店，初夏推出的荔枝冰酿和荔枝冰奶迅速成为爆款，而正在测试中的夏黑葡萄系列和即将登场的阳光玫瑰新品延续着这一波季节红利。长兴一家茶饮店店长李小穗说，
7: 我们店的开发逻辑的核心主要就是抢时间的窗口跟抢消费者的注意力，因为每个品种的黄金期可能就只有短短的这么3到4周，所以我们会赶在上市之前2周就会完成所有的口感的测试，确保新鲜水果到店我们就可以立即上线嘛，上新品。
1: 各大商超同样以时令生鲜品类为主打品种。浙江嘉兴某大型超市客服经理沈雅炯介绍，近期时令果蔬整体销售量十分可观，成为夏日生鲜消费主力军。
8: 目前我们超市时令的水果卖得比较好的有麒麟西瓜、水蜜桃、葡萄跟龙眼，整体的销量基本上占到生鲜品类的30%以上。 市民想尝鲜的话，那我们的供应链肯定是要跑在前的。是黄金保鲜窗口很短，从采地采摘到预冷到分拣装车都是无缝衔接的，全程的话是冷链运输。一般的话我们最快的话是6点左右就能到店，这一套体系下来的话，基本上瓜果的损耗的话降低了20%，物流成本也降低了10%。
1: 从有什么卖什么到要什么供什么，尝鲜成立的前提是供应链足够快，冷链物流和及时配送的成熟带来了肠胃的时间窗口，供应链能力成为这个赛道的隐形门槛。另一家大型超市华中大区工作人员田峰介绍，
9: 目前呢像丝瓜啊、茄子、藕带、莲藕啊、本地叶菜，这些呢都是属于一个实力蔬菜，它销售增幅呢都在40%以上。还有水果像葡萄啊、桃子啊、枣子等等呢，这些都是正当季。还有湖北本地的一款水蜜桃啊，都是卖得非常的火爆。那为了达到最大程度的一个尝鲜呢，盒马也是持续的开发源头的基地工厂，从采摘到加工再到顾客的餐桌，全程都会做好冷链保鲜。
1: 消费者尝鲜的旺盛需求也大大提升了鲜果蔬产能的消化能力和附加值。刘和光表示，从果蔬种植户到企业深加工，尝鲜消费实现了一二三产业有效衔接。
6: 以销定产订单引导下的鲜果蔬生产有了稳定的消化渠道，明确了鲜果蔬销售价格，明确给了鲜果蔬生产者溢价，在深加工过程中果蔬消费功能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更佳，加工品更容易以更高的价格更好的销售，切实提升了附加值。
1: 此外，刘和光还指出，尝鲜热潮也极大丰富了鲜果蔬的消费场景，从原先的家庭消费扩展到融入情绪价值和社交价值，实现农产品消费场景升级。
6: 把鲜果蔬加工为休闲食品，可以实现增值消费，把鲜果蔬转化为营养品、保健品、药品，例如蓝莓抗氧化提取物，这些技术可不断扩展农产品消费功能和渠道。把鲜果蔬转化为快捷便利的社交消费品，如针对情绪价值、社交价值开发果蔬饮品，促进果蔬深加工产品进入潮流饮品和其他潮流消费品赛道，扩大消费容量。
0: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布关于菲律宾共和国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的声明。菲律宾在中国领土黄岩岛划设所谓领海基线，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等国际法，是非法的、无效的，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绝不接受。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中国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菲律宾的领土范围已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从来不在其中。菲律宾对中国黄岩岛提出非法领土要求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菲律宾单方面提起南海仲裁案，违反约定必须遵守、禁止反言等国际法基本原则，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违反中非双边协议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中方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反对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菲律宾打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旗号，出台所谓海洋区域法，将中国黄岩岛和南沙群岛大部分岛礁及相关海域非法纳入非方海洋领域，并妄图以国内立法形式固化非法的南海仲裁案裁决，严重侵犯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是非法的、无效的。中国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在任何情况下不受所谓海洋区域法的影响。一段时间以来，菲律宾频繁在黄岩岛海域挑衅滋事，并进行煽宣炒作，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推高海上紧张局势，破坏南海和平稳定。 中方要求菲方切实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得在黄岩岛采取任何侵权挑衅行动，否则中方都将予以坚决应对。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日本。当地时间30号，日本防卫省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已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战斧有何特点？实弹发射测试意味着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5: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执行实弹发射测试的驱逐舰预计于9月左右返回长崎县佐世保基地，随后在日本周边海域执行相关任务。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制造的亚音速远程巡航导弹，最大射程超过2000公里，可从海上平台发射，精确打击陆地目标。军事专家宋小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战斧是一款经过实战检验的成熟武器，抗干扰能力强，甚至可在目标上空盘旋待命，等待重新锁定目标。
6: 应该说，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初，美国海军装备了战斧导弹之后，可以说经过了无数次的实战的检验，而且它是不断的在升级。现在准备交给日本的，或者说卖给日本的400枚的战斧导弹当中，都是最新型号的，也就是第4型和第5型，就 Block 4和 Block 5。这两型的导弹呢，首先就是非常的稳定，在实战当中 ，Block 5这样的一个型号呢，它的抗干扰能力就更强。当 GPS 信号受到干扰之后，它可以利用地形匹配继续来对攻击的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它还可以在目标附近的空中盘旋一段时间，等待指挥官来确定新的目标。它虽然是亚音速，大概是音速的0.72倍左右，但是它在战场上使用非常灵活，而且它搭载的平台是在海上移动的，无论是舰艇还是水面舰艇，应该说它是一个实战适用性非常强的一款武器。
5: 但比性能更值得关注的是战斧登上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这一事实本身。宋小军认为，日本此举从战略性质上跨过了一条重要红线。
6: 因为我们知道，在90年代之后到现在之前这一段时间呢，美国和日本的军事合作基本都是防御性的。但是如果说战斧导弹现在交到了日本手里，而且日本也进行了首次试射，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性质上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就是说，日本它具备了对陆攻击的能力，从原来的防空反导的一个舰艇平台变成了一个对远超地平线以外的陆地目标可以实施精确打击的作战舰艇，或者这样的一种作战平台。这个就由守变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5: 军事专家邵永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本持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不仅对东北亚地区安全构成现实威胁，也可能引发周边国家的连锁反应。
7: 那我们知道，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到现在也不愿意承认战争罪行，其实和周边国家在历史认知方面存在着非常多的分歧，关系也一直非常紧张。日本呢，过去说坚守和平宪法，我搞专守防卫，现在呢是要先发制人了。所以我觉得对整个的东北亚地区的威胁还是相当大的。一方面呢，这些国家相关的地域都处在日本远程打击的覆盖范围之内；另外一方面呢，我相信有一些国家也会做出相应的反制，比如说去发展自己更先进的远程打击能力，去对冲日本的远程打击手段，或者是更强大的防御能力。
5: 战斧上舰，日本完成了一次能攻的质变，2000多公里的射程将东北亚多国纳入打击范围。从专守到先发，日本用行动表明，所谓和平宪法的约束正在被逐一突破。一个国家以所谓外部威胁为由，不断扩充进攻性军备，其真实意图不得不令人警惕。地区国家有充分理由表达关切，也有权要求日本就其军事转向做出明确交代。
4: 战斧上

0: 舰代表着专守防卫原则的名存实亡，也意味着由守转攻的战略转变。此外，日本政府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综合来看，日本近期的一系列动作对地区和平稳定构成威胁，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1: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近日，一则1.5万元机票退票仅退400多元的消息登上热搜。据总台央视财经报道，消费者林先生在购票平台花费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因为行程变动，于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发现了实际仅退回了432元，被扣费用占比机票总额达97%。事情很快迎来反转，报道播出之后呢，林先生陆续收到了剩余的票款，全额票款最终是全部到账。事件发酵的同时，相关讨论呢也早已超出这一个个案。很多网友直言无奈啊，合理的退票诉求要靠媒体曝光、舆论倒逼才能够落地，普通消费者遇到同类问题又该找谁维权呢？还有更多网友把矛头对准了机票退改规则本身。购票页面用极小的字体标注的退改条款，算不算充分履行了告知义务？动辄高比例的退票的扣费，是否属于不公平的霸王条款呢？从个案的反转到普遍的规则争议，机票退改签的收费逻辑到底合不合法？平台和航司的格式条款边界该如何划定？推动航空退改规则优化又该从哪里破局呢？我们对话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市电子商务法制研究会副会长朱维。
10: 朱老师，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合同公平的原则来看呢，航空公司最初仅退还400元的这个扣费标准，它是不是合法？那媒体曝光之后呢，又全额退款，这样的一个前后反差巨大的操作，是不是暴露出了退改的规则本身的一种随意性？航司在退改签的规则上普遍采用的是阶梯费率啊，也就是说呢，你要退票越早退就越便宜，越临近退就会越贵。这个规则是不是具备现实的一个合理性呢？
11: 航司的退改签费用问题啊，实际这里涉及到多个相关的法律规定啊。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在这个规定里面有几点特别重要啊。其实它是对退改签的情形进行分类的。那比如说呢，这个退改签的原因是由航司自己引起的啊，比如说涉及到超售的问题，那这种情况的退改签是绝对不允许航司向消费者、向乘客去收费的。那什么情况下可以收费呢？可以收取一定的手续费用呢？其实就是简单啊，就是由乘客的原因引起的。那这个乘客的原因引起的，实际这里面又涉及到多个问题。你比如说，是不是应该有个阶梯段呢？你比如说，这里面涉及到，比如说10天以前订的，发现自己的行程发生变化了，那他还离这个出发有10几天甚至更久的时间，他退改签一下可能给航司的影响并不大，所以他实际在航司的这种商业机会影响的领域中涉及的影响的比例是比较小的，所以航司这个时候可能给他的所谓的这种手续费扣除的就要少一点。所以你会发现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就如果航司自己引起的问题包括超售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是

0: 个最高的位置。所以商业机会航司享有了，那商业风险航司当然有承担了。所以一旦造成了消费者没有办法顺利登机了，这种超售导致没有上飞机的这个消费者对他的出行影响，这个时候航司对消费者的一定不是补偿的，而是赔偿。这个赔偿就不能打折的赔偿了啊，首先你要足额的满足消费者的这个更换航班的要求啊，并且呢之前花的相关的费用航司是应该管的啊，是应该补足的。同时呢比如说要解决比如说吃住问题啊，餐饮问题，航司都应当是负责的范围，所以这才叫赔偿。甚至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应该对耽误行程的旅客呢有一定的精神层面的一定的这个赔偿。所以他们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啊，所以也可能是不能一刀切来进行相关的判断。
1: 那近期的京津冀三地消息呢，就机票超售的问题啊，约谈了多家航空公司和在线的售票平台。对于航空公司一手超售啊，一手就是收取高额的退票费，这种两头获利的商业模式，法律上能不能有效的规制他们呢？那现在这起事件呢，最终是靠总台的报道，靠这个舆论推动解决了。但是普通消费者如果遭遇到同类的高额退票纠纷的时候，正常维权的核心难点在哪里？您有没有哪些高效且合法的维权路径推荐？
0: 航司呢，一手超售啊，另外一手呢，收取高额的这种退票的费用，两头赌，两头获利啊。这个呢，其实消费者现在对此的这个反响是比较大的啊。实际他们都是一个简单的商业逻辑，就所有的商业风险均由消费者承担。就是航司一点商业风险都不承担，就这种情况，航司的理由是什么？很简单，他的理由就是有商业惯例在，啊，而且呢，消费者在购买相关的机票的时候，啊，格式合同都写得很清楚。这里就涉及到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格式合同的问题，啊，确实是消费者在买的时候有格式合同，啊，但是格式合同按照民法典、消保法的相关的规定啊，像这种涉及到消费者人身、财产重大影响的条款。啊，如果用格式合同的话，必须要事先向消费者明示的，给消费者解释清楚，消费者完全知情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适用，还不是完全适用。所以像这种用大字吸睛、小字做出解释的，消费者根本不知道里面的猫腻的啊，不知道里面弯弯绕绕的这种情况的话，消费者完全可以要按照这个航司没有事先做出解释，去排除掉相关的条款的。啊，就这个，比如说退改前要收取很高很高的费用，这个时候完全消费者可以说你事先没有告知我，这是格式合同，所以不把它作为一个主要合同的一个相关条款的。那第二种情况，即便是你事先已经完全声明了，消费者又知道了这样的一个情况，退改前要花很多的费用，但是呢，你的相关的这个内容呢，排除掉了消费者的主要权利，比如说排除掉了消费者解除运输合同之后的返还原状。啊，这个返还的购票的这个钱啊，就恢复原状的这么一个费用，如果确实排除掉了消费者的这个费用的话，那么相关的这个条款就是排除掉了另外一方的主要权利。那毫无疑问了，这种情况的话，这个条款因违反法律规定是无效的。啊，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有可能做出两种以上的解释。那如果做出两种以上的解释的话，那么根据民法典和消保法的相关规定，要做出不利于航司一方的解释，因为这个格式条款是航司做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他两头赌可能赌不上了，你光靠格式条款去把你的权利义务固定可能是不行的啊。另外一点呢，就是这种两头赌，有的时候航司说它是一种商业惯例嘛，这个商业惯例有个前提啊，如果有法律规定的话是不能按照商业惯例的啊，有法律依法律，无法律的时候，这个时候才可以依习惯特殊情况之下指的是商业惯例。所以现在既然民法典都有规定啊，有客运合同啊消保法也有规定啊，包括民航管理部门有相关的一些规定，硬性规定都摆在这儿了，你怎么能还用商业惯例来抗辩呢？你是不能抗辩的。所以航司做把商业惯例作为一种抗辩，本身也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所以呢，我也希望呢，这个事件呢能不能从根本上撬动所有的航司的这样的一个霸王条款、格式条款和假装用商业惯例进行抗辩的侵害消费者权利、侵害乘客权利的这种情况啊，就是有的航司说是国外也这样啊，或者说一直都这样，其实一直都这样难道就对的吗？这次给我们其实包括航司在内所有的乘客在内。

0: 提了一个醒啊，就有的时候的权力得需要斗争的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包括权力人啊，去投诉啊，包括媒体的宣传啊，包括大部分消费者的觉醒，其实在这个时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去把航司一些不公平的条款改一改啊。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消费者权利得到保障了，其实航司的运营才能更好的往前走，达到双赢啊。
1: 消费者权益的保障不能总靠舆论倒逼的个案反转，更不能把闹大才解决当成维权常态。机票退改规则的透明化标准化，格式条款的公平性审查，还有监管的常态化发力，才是让每一位消费者都能够安心维权的根本出路。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红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近日，西安等北方多地出现南方大蟑螂的话题登上热搜。原本更多活跃在南方的邪恶双马尾美洲大蠊是怎么到北方来的？气候变化已经影响到蟑螂了吗？北上的美洲大蠊能在北方定居吗？如何做好居家防范？蟑螂会变得耐药吗？相关内容欢迎收听今晚21点的新闻超链接。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当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原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先来说一说关于电动车的话题啊。来说一说呀，说咱花2000块钱买个电动车，要比3000块钱买的车还费钱，那么这是咋回事呢？像啊，在买这个电动车的时候呢，很多朋友愿意购买这个低价格的车型。反正就认为都是两个轮的，这电动车嘛，主要就是电瓶电机就行。至于说这个价格的高低，那功能都是一样的，就无所谓了。就比如说呀，购买一个电动车，都是两轮的电动车，有的朋友啊就愿意说买一个2000块钱的车型，但是呢，这个行内人就会告诉你说，2000块钱的电动车使用几年之后，可能会比3000块钱的电动车还要费钱啊。那么为什么会费钱呢？都有哪些原因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了解啊。首先第一点啊，电池是最贵的耗材啊。就像现在有很多朋友都说，买车的话，我是买个燃油车呀，还是买个新能源呢？现在新能源确实是一个趋势，但是它有一个大家伙不得不去考虑的问题，那就是电池，以后换电池真是个事儿啊。对吧，那不像油车这你加了油它就能跑，但电池你刚买回来那2-3年可能电池的质量还是杠杠的，但你用了几年之后，这个电池它肯定慢慢就缩减它的电量了，你就得换电池。这一换电池啊，相当于再买一回车了。说这个使用电动车呢，跟其他的产品也是一样的，也要有相应的一个耗材。那么对于电动车来说呢，电池就是它最贵的耗材了。2000块钱的电动车，这商家呢为了压低成本，基本上都是配置的什么电池呢？叫铅酸电池。这种电池呢不仅寿命短，而且冬天呢，尤其咱东北那都零下20-30度，掉电老快了，你搁家充电100%下去一动可能就剩个70-80%了。对，剩70-80%，你再看一看你每天要骑多远，可能就是一个来回，你肯定是一天一充啊。就正常的啊，家用电动车基本上就是1到2年电瓶你就得换一次啊。有的朋友说，那电瓶换的话，不可以以旧换新，也可以抵钱吗？那能抵几个钱？对吧？虽然说这个铅酸的电池可以说以旧换新，但是每次更换你最起码也得花个200-300块钱吧，你再便宜的那电瓶给你，你也不敢用啊。如果说使用5年的时间，是不是光是换电池的价格就要超过1000块钱了？更就不用说什么到寒冷的冬季了，电动车的续航里程明显就会缩减。本来吧，它能跑60公里，冬天能够打个对折，能跑30公里，那已经挺哇塞了。是吧？尤其到冬天，你不仅说天天在充电，而且出行的时候心里面会焦虑，会担忧，我这能骑到班上，那能不能骑回来呢？刚才是说购买的这2000块钱的电动车，其实它这个电瓶的质量呢，可只能说是一般。但如果说你买了3000块钱的这个电动车，那么在配置相同的情况下，它往往给你配的叫什么电池呢？这叫锂电池了。高端车型还会给你配备宁德时代啊，包括比亚迪这种大品牌的锂电池。这比亚迪的电池，那肯定大家伙都知道，这电车是相当牛。对啊，咱国内的话，现在就新能源这一块的，比亚迪确实挺厉害。
三千块钱左右的这个电瓶啊，这个电动车呢，它就给你带着这种大品牌的锂电池了，他们的充放电循环次数呢比较高啊，比较耐用，能够实现5年的质保，使用可以说8到10年的。那咱们即使是按照5年的时间来计算，那么在未来的5年时间里，车主啊，你不需要说再去换电瓶了，而且呢，它配置的这个锂电池的电动车呢，动力性能比2000来块钱的那种呢是要强很多的，冬天续航呢也不会有特别明显的衰减，但是它也会有啊。整体的骑行体验还是比较好的，也就是说，购买2000块钱的这个电瓶车，虽然说初次买的时候你觉得很便宜，对吧？就两种选择，一个是花2000块钱，一个是花3000块钱，你肯定是，那我干嘛不省1000块钱，干那2000呢？但是你当时买是那么回事，如果你使用起来啊，用个3年5年的，光是换个电池都要超过1000块钱了，那因此咱们不如直接就干个3000的呢，咱不干低配的呢，上去咱就干个高配版本不行吗？是不是？你怎么你都得换电瓶，你不如说直接干个高配，就3000块钱的电动车。那么在未来的5年时间里，不需要去更换电池，使用起来也很省心省时间，整体体验感都很好啊。那么除了说这个电池之外呢，在使用电动车的过程当中，难免会对电动车呀进行修补，这个时候就需要修车费了。像是2000块钱左右的电动车啊，那么咱不说什么品牌，可能会对别人就有影响啊。2000块钱左右的电动车，他们为了把这个价格打下来，你正常的话2000块钱你想买个比较好的电动车，现在市面上买不太走。真买不太着，就以我不知道现在卖不卖了，以前那种又可以电动的又可以脚蹬的，就那种买新的还1000多块钱的，你2000块钱能买到好的吗？商家也是把价格打下来了，但是他同时要兼顾到节省成本，然后呢就开始疯狂的减配。你别说电动车，他汽车他也是减配呀，对吧？有很多就了解汽车的朋友都知道，有的汽车的减配到什么样的，备胎都不给你带了。电动车呢也开始疯狂的给你减配置了，比如说呢，车架的钢材就很薄，原先那个挺棒似的，现在就有点薄了啊。廉价的减震，你过个什么坑包啥的，肯定是点的人。钢架也是用的一般的，减震也很一般，还有这个刹车片什么的都是一般的。你新车骑起来可能感觉还可以，但是使用了1到2年以后，各种问题它就出现了。比如说，在骑车的过程当中呢，一过个坑包啊，这个车架的就很松散啊，叮叮当当的感觉就散架子。过减速带的时候呢，会震得你屁股都疼，甚至会出现刹车无力啊、距离延长一些情况。也就是说，电动车呀，除了喇叭不响以外，其他地方哪都不响。那咱们顾客呢，用户啊，在使用电动车的过程当中，3天2头的就得上这个维修店去修。今天修修刹车，明天可能这个减震又不太好了，后天可能这个车架子可能还不行了，都得修。那这些钱一花出去，可能又得花个好几百啊。但如果说你直接购买了一辆3000块钱的电瓶车，由于它的预算是高的，它各个零部件的品质都是有保证的，那么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几乎是不会出现比较大的问题，只是做一个常规的保养就可以了。无非就是平时呢咱们就去调调这个刹车呀，基本上没有啥维修费用。说白了就是1分钱1分货，你图2000块钱的便宜，人家商家也不是傻子，肯定是给你减配了，对吧？3000块钱咱钱也是花出去了，你就能够享受到相应的一些服务。
在购买电动车的时候啊，选择价格便宜的，但是这种电动车的续航的虚标比较严重，需要三天。

边两头的就得充电，万一说有急事儿，咱们就着急出门，可能还会出现半路就抛锚了啊，半路就趴窝了，走不了了，你走不了，你还得推他。对吧，这个时候就面临着推车的尴尬。另外呢，电动车在使用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各种故障啊，还得说这个骑着那还是不错的，如果要推到这个维修店去进行维修，特别是使用了三年以上的这个电动车呀，没什么安全感了，三年以后它但凡出毛病它总坏，今天修完以后过两天还得去。因此呢，购买电动车的时候啊，虽然说当下可能是我们省下了1000块钱，但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难免会额外再拿出一些时间来修车，那么对于眼下啊快节奏的生活来讲，这时间它也是很宝贵的，时间就是金钱呢。所以咱们在购买电动车的时候呢，不要说只看入手价，关键还要考虑长期的使用成本，建议呢优先去选择一些大品牌的电动车，同时呢选择锂电池的车型，虽然购买的时候价格肯定会贵，好的电瓶车真不便宜，可能4000-5000的都有。不要小看说，哎呀这不就是个电瓶车，电瓶车不便宜啊。买这种有品牌的啊，有保证的，稍微贵一些，使用5-6年不用换，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呢，在选择大品牌电动车的时候呢，不要购买减配版，减了配置之后，那还不如去买个2线品牌的。减配版的大品牌就不划算了啊。

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这个网友说3000块钱呀是买不到锂电车的，就是锂电瓶这种的买不到，这么贵吗？啊，说这买这个锂电池的电瓶车呀，千万大家伙是不要图便宜，因为便宜的一定是翻新的二手锂电池，二手翻新的电瓶它肯定它有危险的。

好嘞，咱们再来聊下一个话题啊，来说一说为什么有些人有钱了以后啊，依然是克勤克俭的啊。有很多朋友人觉得啊，说有钱之后咱们就应该大手大脚的消费，可是现实里啊，不少是有实力人兜里面有米儿的，依然很低调。啊，人家有钱呢，还是过得很节俭。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来一块分析分析啊。第一个原因，他原生的经历和过往的记忆是根深蒂固。不少有钱人呢，早年没那么有钱，他也经历过贫穷，也挨过饿，也拉过饥荒。啊，缺钱肚子的日子他是过过的，他体会过那种没钱寸步难行的窘迫，这种长期苦日子养成的消费习惯不会随着财富增长立刻改变。在他们心里啊，这不必要的浪费本身就是一种错误，花钱就会下意识的掂量掂量这个钱花的值不值，节俭已经变成本能，不是没钱，是根本就不习惯挥霍，因为人家经历过，知道这一分钱可以难倒英雄好汉。第二个原因，明白财富积累的底层逻辑，真正长期能够守住财富的人都知道，钱不是一次性就赚够了就万事大吉了，这个财富呢，它是靠着你持续的积累啊，今年咱们攒1万块钱，明年攒2万啊，依次的叠加来攒这个钱。

0: 我就说，哎，我这一下子我就挣了10万块钱，是不是就够用？10万块钱够干啥呀？十万块钱能干啥？10万块钱你就买个稍微好点的车，好像还买不到。啊，财富呢是得靠这个持续的积累啊，理性的支出，控制风险，慢慢留存下来的。盲目的奢侈消费，铺张攀比，很容易就掏空家底儿。有很多年轻人，这没挣钱呢，现在背上贷款了，房贷车贷已经安排上了。啊，这个节俭本质啊，就是为了守住现金流，给自己留足底气和容错的空间啊。第三点原因，价值观不一样。不把这个奢侈消费当成了幸福的来源，有些人呢不靠这个名牌的衣服呀、豪华品牌的车呀、排场来证明自己，这个幸福感呢是来自于一个健康的身体，还有家人的陪伴，安稳的生活，还有他的长期目标，不需要花钱来炫耀自己的身份，对于他们来讲舒服够用就好，过度消费反而会带来一些负担，人家不就不喜欢这个攀比，已经到达了一定的境界了。来分析一下第四点啊，保持自律和清醒，防止心态变质。暴富呢，确实是很容易让人变得浮躁啊，迷失自己，挥霍无度，容易养成冲动的消费啊、享乐至上的性格，慢慢的就丧失了踏实做事、忍耐坚持的能力。坚持勤俭也是保持平常心，维持原本的生活节奏，避免呢陷入奢侈消费的恶性循环。把重心放在事业和长期投资上，不是选择短期享受啊。
1: 君不见，却起舞。
0: 第五个原因是家庭观念与传承的意识，很多父母呢刻意保持节俭，为啥呀？他是故意给孩子看的，防止后代养成了这个挥霍败家的习惯。咱民间有句俗话，那叫穷养儿富养女，这小小的吃点苦是对的，不能让他觉得说咱家这有钱随便霍霍，得让他明白这钱是来之不易啊。啊，从小就给孩子建立一个健康的金钱观，把踏实稳重的家风传承下去，而不是留下只会花钱的这富二代，那富也富不过三代了，对吧？那从小他不知道这钱怎么来的，就感觉这很容易，那就花就得了呗，花花花花花没有了，金山银山也有被花光的一天，那富不过三代了吗？啊，创一代挺好的，第二代可能挥霍一下，到第三代啥也没有，直接返贫了。总而言之啊，长久的节俭大多不是穷怕了那么简单，也是经历过了，也有这个理财的思维、价值观和家风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节俭并不等于说铁公鸡一毛不拔，就说这个人很抠门，它的区别在于什么呢？必要的开销人是愿意花钱的，但是一些没有必要的浪费人是不会花的。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聊到这儿啊，听首歌曲来放松一下吧。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10: 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5: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5: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8: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
6: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刷刷朋友圈。那么下半段的节目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关于给主播打赏的事儿啊。昨天呢刷抖音啊，看到了一个挺扎心的评论，说什么呢？说有一个大哥呀，给一个跳舞的女主播连刷了十个嘉年华，不太懂啊。后来一了解，这一个嘉年华得多钱呢？3000块钱，这是一个嘉年华，就相当于把咱一个人的一个月工资就刷出去了。对吧，他不是刷了一个这么简单，他是刷了十个，连刷十个嘉年华，十个你别说普通的工薪这个普通一族了，你就是干买卖也不能这么发呀。大哥倒是挺豪横挺豪爽的，在直播间里面一顿刷礼物，半个小时过后人家主播下播了，就连他的 ID 全名也没给他叫全乎了。这底下呢就有网友玩就评论了，说这钱你这不打水漂吗？你这给他刷干嘛呢？他连你是谁都不知道，大哥你清醒点好不好。说这钱扔水里面还听个响呢，给他刷都白瞎了。大哥看到评论以后也回了一句话哈、啊，说呢，哎呀，大家伙说这个东西我都知道这个明白这个道理，我图什么呢？我就图这个老妹儿啊，哎，能跟我说话，能跟我聊天，哪怕说聊一分钟，我也是心满意足了。大哥不行，你研究研究我呢，你给我刷点呢。是不是不行？咱俩加上这个联系方式，我陪你聊会儿天呢。我陪你聊十分钟，聊一个点都行。啊，你看哈、啊，这大哥这个话说的也挺实在的，但是也挺耐人寻味的。有很多人说呀，给主播打赏不就是喜欢这个主播吗？啊，跟咱们以前追星买专辑，对不对？接机送花没什么区别，但是仔细琢磨琢磨呢，它还是稍微有点差别的呀。你像以前咱们追星啊，90后啊，不知道现在00后就追不追了？你们喜不喜欢听这个周杰伦的歌？可能有的也不听啊。你像就咱们以前追星啊，如果说这个周杰伦他出了一个新的专辑，你买了啊，他也不知道你是谁，你去他的演唱会了，人在台上可能唱着。周杰棍的双杰伦啥这忙呢啊，你搁下面喊了杰伦杰伦我们爱你，你是来了，但你不知道你是谁。那家搁台下喊的老卖力了，就赶上那花钱雇的拉拉队都没有你喊的卖力。人家周杰伦压根不知道你是谁呀，但是那种喜欢呢，咱更像是一种啊，单向的欣赏，就我就觉得唱歌好听，我就买他的这个歌碟回来听，买的磁带或者买他那个海报回来就收藏，就喜欢这个人，对不对？就是单向的欣赏啊，对吧？咱们为他的作品买单，图的是自己开心乐呵，但是直播间呢有点不一样了，这个直播间的核心卖点两个字儿什么呢？互动。我跟你说，直播间是一个什么地方？是一个相当现实的地方。你像那个大主播的直播间，大家伙有没有去？就是在那玩过啊？你刷礼物的话，你要是刷小了，人根本就不看，看没看见呢？看见了，不值得人家提一嘴。你看人家一个嘉年华。就3000块钱，人家哎，你看这大哥刷了，给报个名，说感谢张哥李哥送来的嘉年华。你刷个1块2块的棒棒糖，你有必要念你名吗？对吧？人家像你，也不缺你那仨瓜俩枣的，你刷了感谢你也行，你不刷他也饿不死。这个直播间呢，就很容易会让人产生一个
错觉，比如说咱很喜欢这个主播才艺的啊，就觉得挺有趣的，给刷个什么啤酒啊啊，就是这个什么跑车给他刷一个，刷完之后人看到说，哎呀，这歌真好啊，感谢你送来这个礼物，就会给人一种错觉，说，哎呀，这主播关注到我了，他跟我产生链接了，我被他看到了，他这么优秀一个人，他跟我说话呢，我挺开心，我不信，我再给他刷点呢。这就是打赏的第一层本质，叫花钱买存在感。但是这个钱呢，你还真是不少花。像我说，你刷棒棒糖的话，没人搭理你。说到这儿吧，很多听友说，那为什么有些人就心甘情愿呢？说把钱花到这个虚拟的网络世界当中，在这儿去找存在感，这是为啥呢？因为现在呀，很多人在现实生活里面过得怎么样呢？挺憋屈。你上班吧，他就存在一个工作压力，干得好还行，是不是顺风顺水的？干得不好，天天骂的狗血淋头的。哎，你这上班吧，干不好了，老板可能呲了你两句，回到家以后，可能是老婆孩子也顾不上你，没有办法去倾听你今天都遭遇了什么事儿，能够真的就是换位思考去开导你，没那闲工夫。是吧？你朋友圈你想发个牢骚，你还得分组，你不能说你吐槽老板完这个朋友圈你不屏蔽老板，让老板看到了，第二天你等着挨收拾吧你。

你看现实生活当中啊，就是你的妻子、朋友或家人，你把你遇到了一些这个困难的事儿、很委屈的事儿跟他们诉说，他们未必能够理解你，是不是？你看朋友圈也不行，因为朋友圈现在挺私密的，你有些事儿你发完以后吧，有的人不太了解你，是不是？不太方便发，最好是别乱发朋友圈啊。但你看，如果你到一个这个网络的直播间呢，你只要你肯花钱，那就会有人给你产生链接，对吧？如果说你在某一个直播间里面就给刷礼物，很快你就成为了榜一大哥，那就会有一堆人围着你转，主播也是对你笑脸相迎的，隔长隔短的了。啊，粉丝团的人呢也会给你面子，你随便公屏打了一个字儿，你说什么，这粉丝团都听你的，因为什么呢？有钱在这儿好使啊。就是这种掌控感和关注度，在现实里面你拿钱未必买得到。你比如说，我给这个主播，我给他刷个礼物，你说主播，我想听一首歌，你给我喊个麦，是不是？东北人不是喊麦吗？是不是？你给我整一个，我就看看你这表演的才艺究竟怎么样？人家一看刷礼物了，大哥捧场，人就给你表演了。但现实生活中，你碰到一个人，你说老弟，我给你20块钱，你给我喊个麦，也行，你精神病

0: 其实也是很孤独，因为现实生活当中你找不到一个可以真正的耐下心来去陪你聊天啊，听你讲一些心里话的这个人，所以怎么办呢？你就只能上这个网络直播间了。啊，有朋友说了，那值当的嘛？对于有一些这个有情感需要的人来说，他是值得呀。这个主播跟他互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他点什么歌人就唱什么歌，他爱听什么话人就唠什么歌，你这一几百块钱花的不值吗？第二层本质其实说的是买的什么呀，就是买了一个情绪价值了。这个词儿呢现在挺火的了，说白了你给人刷礼物，人就让你高兴，给你解压，给你讲个笑话。你今天工作不顺心了，点开一个搞笑主播，你看他哎怎么这个脱口秀啊或者整蛊啊就讲段子，他就是能给你逗乐，你就觉得这个钱花的就是值当的。你到这个直播间里面也消费了，主播呢也是啊，就是用他的最大的努力把你逗笑了，你呵呵一笑烦恼也没有了，那多好啊。或者是说你是一个单身的男生啊，点到了一个这个聊天主播的房间，你听那个主播人家就是特别甜，是不是？那小姑娘就叫你一声哥哥，你觉得这钱花的真值啊。啊，人家跟你唠唠家常啊，哪怕知道说这哎呀这短暂的这个时光，是不是下了播以后谁认识谁呀，这都回归现实生活又不认识了，但有的人他愿意为此来买单。还有就像咱们到这个商场去买吃的，包括咱们上电影院也是好几十块钱一张电影票，咱就去坐了一会儿看一会儿，这钱就花没了。但是你看那个过程当中你就搁那儿哎打发这无聊的时间，这个钱花了它就是值。其实本质上的都是消费啊，消费情绪啊。但是这个里头呢最容易让人上头的是第三层原因，虚拟的亲密关系。有很多主播呀特别的会拿捏人心，哎呀嘴甜的可会说这个漂亮话的，说哥哥今天怎么来这么晚呢，我都开播等你半天了，说弟弟最近是不是又瘦了，哎要照顾好身体。就平时可能没有人跟你说这话，但是在直播间里面人就是把这个说的老到位了。哎呀这话听的是不是挺贴心的，提醒你了，哎呀天热了是不是要这个注意这个防止中暑什么的，就关心你别累了，让工作回到家要这个注意休息。这话嘛对于咱们正常人来讲的话听不进去，对不对？你说的都没有用，是虚的。我不知道天热喝口水啊，我不知道我是干活累了我歇会儿，说那没用的，你真关心我你给我转保险。这些话呢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没啥用的，但是对于一些相对比较孤独的人来说那就是一根救命稻草了。他们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主播咋跟别人不一样呢，他很懂我呀，他很需要我，我也需要他，那么就为了维持这种比较特殊的关系不断的你打钱，你就得刷礼物，你不刷礼物你俩就断开连接了。哎，甚至呢会跟其他的粉丝争风吃醋，为了一个虚拟的宠爱闹得不可开交，这哪是打赏呢，这简直就是为了一份并不存在的恋爱在这分期付款呢。来看一个网友分享的案例啊，说他见过一个挺极端的例子，是一个外卖小哥，一个月呢能挣五六千块钱，那也都是辛苦钱啊，给一个主播呢打赏了20000多块钱，还是借钱打的，就问他说你这哥们儿你这图啥呀，一个月挣五六千你给他刷20000，你咋想的？这个小哥就说了，这主播这小姑娘这说什么呢，说我能够给她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叫安全感。你看这就是啊最残酷的地方了，主播他卖的就是一种陪伴啊，给你一种幻觉，而打赏者咱们消费者买的就是寄托和幻想，双方也是各取所需，一个赚的是盆满钵满，一个是输的是倾家荡产。 当然了，在这里咱也并不是说一竿子啊打死所有的这个打赏者了。说你们这个如果经济比较宽裕，刷一个小礼物呢，支持一下喜欢的博主，就像是咱们给艺人啊，你看到他这个唱歌也好，这给咱刷一个不是刷一个，扫个码，是不是？你就给他发个小红包，是不是？这就是一种支持呗。
1: 君不见，卷起舞翩翩。
0: 啊，这个是没问题，或者咱们就是纯粹的图一乐，算清楚娱乐的预算，不影响正常生活，那么也是一种消遣。怕就怕两种人，一个是打肿脸充胖子，现实里面呢哐哐啃泡面啊，直播呢就一掷千金，那就是过那种虚无缥缈的生活，在直播间挺有排面的，现实你吃馒头啃咸菜。另一种更可怕了，第一种就活的就是很虚伪，第二种呢，可以用走火入魔来形容了，把屏幕里面的嘘寒问暖当成真爱了，他怎么可能跟你是真爱？他是这个主播，他干就这个活儿。啊，千万不要轻易的爱上他，因为看他直播的人太多了，人就是靠这个来挣钱的，对于人家来讲是一份工作，对于你来说呢，你觉得这是爱情。如果真是这么想的话，最后就一个结果，人财两空。人你肯定是得不到，有的可能也在外地，本身它是网络上就虚拟的，人你是得不到，钱刷出去以后你也别想要回来。那么说到底啊，给主播打赏的本质啊，就是一场明码标价的情绪交易。你用钱购买到瞬间的愉悦、短暂的陪伴和虚假的亲密，这个交易本身并不丢人，但是要清醒。屏幕对面啊是个职业，人家就是靠这个吃饭的，咱们可以为他的内容付费啊，为快乐买单，但是千万别为了幻觉去负债，更别把平台的算法推荐，还有主播的流水线话术错当成了命运的邂逅。邂逅啥呀？邂逅。

像我说呀，直播间要是搞笑啊，你挺喜欢的，咱就进去看一看就行了，没有必要说刷这个礼物，因为咱这钱来的也挺不容易的。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94.2 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2: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3: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4: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1: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5: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6: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10: 我？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4: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5: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6: 喂，喂，你大点声。
13: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4: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5: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3: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4: 叔叔，小点声。
5: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0: 幸
6: 福未来。
0: 未来。
17: 哎，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7: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7: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汗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0: 那是
9: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10: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轻唱，
10: 老歌回忆录。
9: 老歌回忆录。
11: 送上的第一首歌来自于陈彼得，也是情歌。

0: 陈彼得的也是情歌，哎呀，我好喜欢这首歌啊！1981年呢，陈彼得推出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就叫做《也是情歌》，当年是由宝丽金唱片发行的。陈彼得呢，受到了美国流行音乐乐风的影响哈、啊，在80年代初的时候，率先将 R&B 啊、摇滚呐、啊、放到了国语流行歌曲里面，开风气之先呐、啊。他的专辑当中的歌《阿里巴巴》啊，还有《也是情歌》啊，都非常的成功。现在听来，我依然觉得很好听。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回顾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旋律。
1: 一首歌，
2: 一首歌，
1: 一个人，
2: 一个人，
1: 一段过往，
2: 一段过往，
1: 一份心情，
2: 一份心情。
1: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0: 爱江山更爱美人，来自于李丽芬。这首歌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歌啊，也是出自于著名音乐人小虫的为李丽芬的夺身定作啊。这一首带着中国古典风的歌，这首歌呢后来成为了1994年马景涛、叶童和周海媚版本的《倚天屠龙记》当中的插曲啊，片尾曲。我觉得，在这里面大家可以仔细仔细的去听一听这首歌的词，小虫呢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每一句都能够找到唐诗宋词元曲的韵味啊，连起来呢充满了中国最古典的情意。其实所有的中国最顶尖的故事里面，最本质的无非就是江山与美人吧。李丽芬，爱江山更爱美人。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江宇《小小的太阳》这首歌来自于十一郎的创作啊。江宇和十一郎的黄金夫妻档在华语歌坛是无人不知的。江宇的很多大热的经典作品，比如说《用心良苦》啊，《雨一直下》啊，《月亮惹的祸》啊等等，都是出自于十一郎之手。仔细看张宇他所出的专辑里面，可能大半都是作词十一郎，作曲可能也会是十一郎。十一郎呢，原名肖慧文，是张宇的妻子。为什么会叫十一郎呢？这是张宇给他取的笔名啊，觉得这个比较好记一点，而且呢，他比较喜欢狄龙所演的萧十一郎。而在张宇的很多专辑里面，你会看到啊，十一郎填词的内容包含了婚姻、爱情、生活的方方面面，细腻又敏锐，偶尔呢会有机智幽默的调侃。所以说，尽管张宇那么多年来一直在努力寻求曲风上的突破，跟其他的作词人去合作，但是呢，看来看去还是只有十一郎的作品最精彩，可能是因为他最了解张宇的关系吧。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其他的歌，老歌回忆录在音乐里面把背后的故事分享给你听。接下来这首歌，它的创作者和首唱都是陈升，也是电影《大笑江湖》当中的一首插曲。那么接下来想给大家听到的是不一样的版本，来自于女生叶爱玲所翻唱的这首歌。这首歌不仅仅说到了爱情，也谈到了友情和亲情。一起来听，把悲伤留给自己。

这首歌跟叶爱玲合唱的那个男生叫做王瑞瑜，不是非常出名的一个男歌手。而且我觉得这首歌他的演绎是不如陈升的。我在想，如果陈升和叶爱玲唱一个合唱的版本会是什么样子的？我印象里面，陈升跟莫文蔚应该在演唱会上合唱过这首歌，有机会把他们俩那个版本翻出来给大家听一听。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好啦，要跟你说再见了，就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节目最后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林隆璇，《为爱往前飞》，感谢你收听，拜拜了各位。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
4: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5: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4: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5: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自主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0: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9: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0: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9: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0: 嗨，这个没必要吧。
9: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0: 啊，这样啊。
11: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5: 那微风中的歌吟，
3: 风从东方来。

这是唱给南京的歌，南京我爱你。曾经有一段时间，在一些公共场合，在地铁车站里，我们总是在焦急的等待当中，被它轻轻安抚我们的内心。也正是这样的一些歌曲，让我们深信，其实每个城市也应该都有着一首打着自己烙印的歌曲吧。或许在我们的记忆当中，每个人都有着这样一曲或两曲，至少有一曲老歌是属于过往记忆的，但是它将永远的伴随着我们。所以还是让音乐代替我们行走，让记忆复活，倾听岁月的留声机。

0: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遗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意。
1: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0: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1: 从东方来，
0: 听东方的声音。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人们常说啊，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人们也常常激励自己说啊，现代人节奏太快了，我们还是放慢脚步吧，等一等自己的灵魂。可是我个人私心觉得，其实灵魂人家一直在赶路，一直在跑着，只是我们自己动作慢了，所以有时候要适当的追一追。问自己，如果真的有这么一个假期，是上天还是下海呢？你究竟打算怎么安排自己的空暇时间呢？我想无论到哪儿，只要投入自然，总是没错的。这一曲让我们伴随着草原那悠扬的旋律，民歌的旋律，去亲近草原，亲近蓝天，追赶灵魂。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4: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3: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4: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5: 革命路上有他们，
6: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5: 强国路上有他们，
7: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5: 前进路上有他们，
8: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5: 爱心路上有他们，
9: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5: 扶贫路上有他们，
10: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
5: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1: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
5: 下。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2: 爸，我准。

0: 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 嗯，味道不错。
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0: 爸，该吃药了。
1: 哎呦，差点忘了。
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 不用不用。
0: 爸，走吧。
1: 都说不用了。
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0: 爸，
2: 你是我的天。
3: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5: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6: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5: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6: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5: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6: 那谁是第一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回书说到了卢俊义，一瞧这个黑汉子不就是那哑巴吗？这气就不打一处来呀，抡起了刀就劈李逵。李逵呀，噼里啪啦赢两下子，一转身跑了。一边跑啊，嘴还不老实，我打不过你，我跑还不行吗？这些小喽啰兵一看李逵跑了，哗啦一下子全散了。这些人一跑，卢员外带来的这些随从啊都傻眼了。哎呦，咱员外可真有本事啊！要说最害怕的就是李固啊。哎呦我的妈亲，我这小命可别搭上啊！再一看，人家卢员外嘁哧咔嚓两下就把这黑大汉给砍跑了。行了，咱们赶快走吧，一会儿啊有可能还来人。他们正要赶着车往前走，就看呐、从这树林子里边蹭的一下子跑出一个胖大的和尚啊，手提一把冰铁残杖。这谁呀、这正是鲁智深呐、花和尚鲁智深那可是身高过丈，膀过三庭，冰铁禅杖一抖起来，哗楞楞直响啊。卢员外你在此受福。可是卢员外根本就没把这和尚看在眼里头，擦楞一下子把那刀插在腰里了，一伸手就从手下一个随从手里边拿过一根脚海的棍棒。这个大铁棒子足有80斤重，就迎住了这大铲子，就听咔一声响。哎呀，鲁智深就觉得两臂发麻，虎口都要裂了。这个卢员外有这么大的本事，我鲁智深这力气头就够大的了，糟家伙又来这一铲。人家卢员外一个拨云见日，啪就给他又拨了一边去了。这鲁智深打了两下子，得了，我根本不是你的对手，赶快撤吧。他也跑了。这卢俊义呀、正要去追赶，就看这功夫由打路旁噌的一下子又穿出一位行者。这个行者正是

景阳冈打虎的英雄是武松武二郎。武二郎一看这卢员外可太厉害了，但见卢员外头戴一个遮尘的毡帽，还绑着一个拳头大小的小红缨，斜纹缎子布衫，腰里挂着一把雁翎钢刀，足下蹬着一双海驴皮的靴子，手里拿着一根搜山搅海的棍棒。这个武松他本来就不服气，我呀跟你走上两招。你看武松拿着两口戒刀哗啦啦就抡起来了。人家卢员外这时候哈，你拿刀得了，我把这棍呢收起来吧。他把棍往前一扔，抽出了钢刀就迎战的武松武二郎。打了这么几下子，武松一看得了，我也不是对手，我也撤吧。这武松也撤下去了。武松撤下之后又来了木村木红，再加上赤发鬼刘唐，他们出来之后斗了几下子，根本不是卢员外的对手。更主要的是他们要分散这卢员外的精力，宋江有过安排，可千万不能下死手。就这样一个个的都败下去了。卢员外一看啊，水泊梁山这些人就这两下子也不怎么地呀，干脆趁热打铁追杀过去吧。这卢员外噌噌噌噌噌就追过去了。这些人呢是你追我就跑，你不追我就慢点走。这时候就看这朱仝，就是那美颜公，还有一个插翅虎雷横，这两位都头就出来了。他俩是一块迎战着卢员外。打着打着，你看这雷横朱仝不打了。我说卢员外啊，你别打了，你现在已经是瓮中之鳖了，就是罐里的王八，跑不了了，你打什么打呀？我们水泊梁山呐、啊、有好几十个头领啊，个个武艺高强，你还打什么啊？你要是识时务啊，你就跟着我们马上上水泊梁山。这卢员外哪是你们三两句话能说服的？好啊，你们这些山贼，你们还敢劝降我卢俊义？我卢俊义生来是与强贼为敌呀、啊、我誓死保卫朝廷。那么雷横和朱仝打着打着也撤下去了，你们撤我就追。可是李固在后边担惊受怕，哎呀员外呀，可别追了，剩下我们这些人怎么办呢？我们啥也不会呀。那么卢员外继续往前追赶着，追赶了一段时间之后，就看霹雳火秦明和豹子头林冲领着一哨人马杀出来了，喊杀声是惊天动地呀。卢员外这功夫才明白，哎呀，他有些害怕了。一开始他看这些人打两下子都打不过他，他信心挺足。可是这林冲、秦明，又加上双鞭将呼延灼和金枪手徐宁，这可都是过去朝廷的正规军呐、啊，个个武艺高强。他一个人要连战四员将，可真不容易啊。要说卢俊义确实有一番功夫，这四个人跟他杀了半天，卢俊义是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可是这四员大将一个个累得够呛，但是他们心里明白，可千万不能伤着卢俊义。宋江有过特殊的交代，只要能把他引诱到山上，你们就算成功。那么这四员将围着他打了半天又撤了。可是卢员外现在心里边可就没底了，杀出来这么远的路，后边那几十辆车上的全是东西啊，带来那一百多个随从，能不能让人家给包圆啊？他心里要没有底气，这人呐就有些慌神儿。怎么办？赶紧呐想办法得冲出去。就在犹豫之间，就看到芦苇荡里飘飘荡荡划出来一只小船儿。

0: 这小船上坐着一个打鱼的人，这船上什么东西也没有，就有一些打鱼的渔具，什么鱼叉子、渔网、鱼竿子。你看这小船啊，由打这芦苇荡里就出来了。这打鱼的一看，卢俊义拿着个大铁棒子，水泊梁山其他的那些头领啊，都撤下去了，他孤零零的一个人站在岸边。我说客官呐，你好大的胆子，你可知道这块就是梁山坡呀，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卢俊一瞧这个打鱼人说这几句话没有恶意啊，这位渔家，你能不能把我领出去啊？我还领了好几十辆车子，那车辆里边还装了好多个货物啊，我刚才追这些水泊梁山的草寇追到这儿来了，你能不能给我指一条路，怎么能回去啊？嗨呀，你呀，给我俩钱儿，我给你拉出去得了。好吧，卢俊义上了船了。结果上了船之后，这船不往岸边上划，往湖里边划。哎，你这是干嘛？我是在那边过来的，你应该顺着边往那边划。哎呀，这你就不明白了，顺着边上走啊，那都是芦苇荡，不好走，咱到里边，然后绕到那边，就到你停车辆那地方了。卢俊义就纳着闷，好吧，既然上了船，就听人家的吧。当这小船来到水面的深处，这时候就看由打对面齐刷刷的来了三只船。这三只船，一只有阮小二驾着，一只有阮小五驾着，另外一只驾船的是阮小七儿。这个打鱼的就是浪里白条张顺。他一看对面这三只小船来了，哎呀，官人呐，不好，这三位就是水泊梁山的水贼呀，我保不了你了。扑隆，他跳下船去了。他这一跳下船，卢俊义就懵了。你看卢俊义要是在陆地，根本你就不能接近他，因为他的武功太高了。可是到了水上，你这旱鸭子就没用了。哎呀呀，这可怎么办呢？再看这小船啊，滴溜溜转起来了。这一转他就觉得不好，往这边一栽呗，这船呢又回来了，往那边一栽呗，结果又回来了。就这么塞了两下子，扑通一下子，卢俊义如打船上就被晃荡到水里边来了。到了水里边就由不得卢俊义喽。你看阮小二、阮小七、阮小五噼里啪啦都下在水里边，不容分说，在水里边就把卢俊义给捆个严严实实，然后把他拎出了水面，抬到船上之后直接就奔金沙滩来了。到了金沙滩，梁山坡的人早就围上来了。这些人上来之后，给他解了绳索，给他换了干净的衣服。给他衣服换完之后，就看有八个小喽啰抬着一顶八抬大轿啊。八抬大轿，那要是朝廷的官员，必须得是一品大员以上才能坐八抬大轿。哎呀，卢俊义心里一合计，我的妈亲呐，这对我这待遇可不低呀。八抬大轿忽忽悠悠的直接就抬到了忠义堂。到了忠义堂，宋江是亲自相迎。卢员外，久闻大名，是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今日一见，真是三生有幸。卢俊义也是羞愧难言呐，哎呀，自己这么大的本事，在水上就不好使，让人给捆来了。我卢俊义在大名府什么时候让人家给绑上过呀？那根本不可能啊，想在我跟前动点拳脚，嘿嘿，没门儿。可是到水里不行了，人家没费劲就把咱捆起来了。看来水泊梁山确实也是名不虚传呐。哎呀，这位在下宋江 哎呀呀呀！江湖人称胡宝义、孝义黑三郎，就是您呐，真是难得一见呐。他上前赶忙又给宋江还了礼。宋江一伸手就抓住了卢俊义的脑袖子。此处不是讲话之地，请随我来。就把卢俊义带进了忠义堂。这回水泊梁山的各位好汉，全都列队是欢迎啊！一个个顶盔罩甲、冠罗袍，穿的是立立正正。卢俊义一瞧，哎呀，这可不是一般的山贼呀！怪不得官军几次来剿，都是无功而返。水泊梁山果真是名不虚传呐！宋江特意选拔了一些小喽啰兵，这些小喽啰兵都是打基层啊，一个个挑选出来的。你看那年龄上下都不差个三五天，就身材高矮呀，都不差半公分。这些人齐刷刷的列好了队，站的是倍儿直啊，就像现在那仪仗队似的，赶上刀砍斧剁一般呐，太齐刷了。卢俊义先看了水泊梁山的将领，又看了水泊梁山这些士兵，他是心里边自然而然的佩服起这宋江了。俗话说得好，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啊。这个宋江，看来跟他要共事，也能很不错呀。也就在这功夫，你看那吴用大大方方的就出来了。员外，几日不见，是不是把我忘了？你是？哎呀呀，你就是那个道士？
1: 对对对呀，我要不装这道士，咱们今天怎么能在水泊梁山见面呢？我们特意用这种方法把您请来。就是想让您到梁山来入伙。这位首领，
0: 他一提这位首领，宋江就明白了，这员外还不知道这个道士姓甚名谁，马上过来就给引荐，这是我们的军师吴用吴学究，又把入云龙公孙胜也给卢员外做了介绍。那么这些首领跟卢员外是一见了礼，这好几十人挨个见一遍礼，那得一段时间呢。可是这礼节必须得有，等大伙都互相认识之后，宋江特意把第一把交椅让给了卢员外。卢俊义他不敢坐呀，他还没定下能不能上水泊梁山，怎么能坐这把椅子？到山上坐椅子，那可不是随便坐的，那第一把交椅、第二把交椅都有说道啊。人家卢俊义出身是大户人家，什么场面没见过？宋江一看人家卢俊义不坐，单独在一个特殊的角落，也就是宋江的旁边，安了一把临时的椅子，挨着宋江，这回坐下吧。卢俊义实在没办法，只好坐下了。宋江就跟他谈到了水泊梁山下部的打算。第一，我们现在是占据水泊，我们一州一县一个城我们都不占，我们反的是这些赃官和这些腐败分子，也就是我们反的是祸害老百姓的这些坏人。卢俊义在大名府跟官府虽然有些勾结，但是他明白，这宋朝年间，这贪官也太多了。自打包文正死了之后，那铡刀谁也不用了。你说这铡刀没人用了，这些贪官，哎，一个个的都活跃起来了。朝廷的贪官越多，老百姓越恨。我们水泊梁山这些人是专反贪官，不反皇帝，我们是替天行道。就这么一句话，就把卢俊义给打动了， 他们是替天行道啊，这替天行道就能得到天的恩爱，天就得帮助他呀。谁大他也不能大过天，你就是皇上大吧，他得叫天子，就是天的儿子。既然水泊梁山这些人替天行道，那就占了公理，就能得民心呐。卢俊义这心就活了。可是我来到这水泊梁山，我那么大的家业怎么办呢？万一传出去说我卢俊义到梁山入伙了，我的一家老小不得让朝廷这些官员都给抓起来祸灭九族吗？所以呢，卢俊义是婉言的回绝了梁山这些好汉的要求。宋江和吴用就看出来了，说了这么多的话，人家是一直不动心。好，要说宋江和吴用可就来主意了，他们俩互相一交换眼色，劝说不成，那么就来另一种方法，那就是给你来个拖，在时间上把你拖住，到时候啊，嘿嘿，就由不得你了。宋江、宋公明上前又深深的给卢俊义深施一礼呀、啊。大员外啊，既然你不想跟我们梁山这些弟兄合作，那好办，您就在我们这儿啊住一段时间，咱们呢就当朋友处一处。卢俊义一听，人家留咱们住一段时间，这要再不给面子不好意思，好吧，就点头答应了。可是要知道卢俊义还带了好多个随从啊，尤其那李都管，就是那李固，这李固可是卢俊义身边的红人呐。军师吴用就派人把卢俊义的随从也请上山。军师吴用就对李固说了：“李督管呐，现在你们也来了好几天了，我呀，实话跟您说，你们家这主人现在来到这不想走了，我们呐已经把他聘为二把手。要说吴用为什么放出这么个风啊，那就是给卢俊义定了位置了。”就是卢俊义有一天想当一把手也不可能了，他先把这风就吹出去了。你家主人已经在梁山当了二把手，你们要是不愿意在这儿啊，你们可以下山呐。哎呦，李固一听，我的妈亲呐，我家主人在这儿当了二把手了，那就是山贼了。他要当了山贼，他那么大的家业他不要了。嘿，李固他就想起一个主意啊，假如我要是回去，我想办法，我这么一说，嘿，这卢娘子不就是我媳妇了吗？他那么大的家业不就是我的产业了吗？但是李固这个人非常的阴险呐，要说阴险的人呐都有主意，而且这些人还有一定的假象，他可不能让吴用看出来
2: 啊。好啊，那既然我家主子留在这儿当头啊，那我们就回去吧，我们回去帮他照看照看家业，一旦呢你们需要他的家财的时候，到时候我们归拢归拢都过来。他就使了一个金蝉脱壳之计，他要溜。
0: 吴用就想让他走，嗨，你只要回去把这风要放出去，那么我们水泊梁山这招就成功了，到时候你卢俊义想反悔都来不及，你想离开水泊梁山，可是这贼船好上不好下。要不怎么有那么一句话说，你可千万别上贼船呐，上了贼船你就下不来，就这意思。那么李固领着手下这些随从下了山了，回到大名府，他要行使自己的那条毒计。 到时候啊，我就给你当官府一告发，你卢员外的家业就是我的了。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
4: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5: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4: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就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原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

0: 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北京阴转雷阵雨，34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1: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
2: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1: 新一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伊朗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否认。
1: 世贸组织表示，今年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预期。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 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2: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十五五”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0: 加强困难群众帮扶、都劳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
1: 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 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路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
2: 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 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
0: 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洪朝、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 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2: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今天是八一建军节。连日来，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激励广大官兵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持续增强战斗力，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总台记者袁蒙婷综合报道。
3: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 我岁至，
4: 军旗猎猎，战旗飞扬。
3: 正在漠北高原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官兵整齐列队，在鲜艳的八一军旗前高擎右拳庄严宣誓，表达对党忠诚、奋斗强军的豪情壮志。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孟令氏：
5: 我将不断锤炼过硬军事技能，磨砺顽强战斗意志，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
3: 成为

0: 制胜战场的突击利刃。
1: 海军航空兵某团组织官兵前往海南省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在追寻革命先烈足迹的过程中，激发官兵们爱党爱国的热情。海军航空兵某团谢涵宇站在红色娘子军雕像前，内心深受触动。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将牢记初心使命。
0: 立足本职岗位，履职尽责，守护好万里海天。火箭军某部昨天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歌咏比赛，官兵们用嘹亮的歌声抒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展现新时代导弹工程兵铸盾报国、砥砺奋进的强军风采。火箭军某部李培硕。
2: 通过参加这次“歌咏”比赛，也更加坚定了战友们扎根深山、献身国防的使命信念。我们将把展现的作风状态，转化为备战打仗的强大动力。
0: 八一建军节前夕，身处阿卜耶伊任务区的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立足海外维和战场环境，组织岗位技能练兵比武活动，营造比学赶超、精武强能的浓厚氛围。 飞行员苏涛，
3: 这是比武围绕复杂空域飞行、空中特勤处置等重难点科目展开，帮助我们进一步打磨操作细节，高质量完成各项维和飞行任务。
0: 联勤保障部队第900医院、第904医院抽调多个科室的医疗专家和护理骨干，组成医疗服务队，奔赴偏远地区基层部队和革命老区开展义诊巡诊活动。
4: 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正阳，作一名人民军医，我们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军队的温暖送到群众身边，用实际行动庆祝建军99周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7”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57将坚持把推动退役军人更好安置就业作为工作的着力点。
5: 不断优化安置制度机制，完善就业支持体系，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退役军人事务部部长裴金佳介绍，在转业军官和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安置方面，要在培训中提高针对性、时效性、因地制宜的组织实习见习，让退役军人更好地从军营走向职场。
7: 指导各地呀，采取互分选岗。
8: 统一考试、直通安置、双向选择等安置办法，来指导这所单位呀找到需要的人，同时呢，让退役军人找到合适的岗位。
9: 退役军人事务部拥军优抚司司长王忠诚表示，15-57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进一步完善优抚政策制度和待遇保障体系。
10: 目前，国家已连续20余年提高定期抚恤补助标准。
11: 为相关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建立完善优抚荣誉激励机制和相关政策制度，进一步规范优待项目，完善丰富使用场景。
12: 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在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方面，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大力稳定提振消费。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15-57新型电网拟投资超5万亿元，地下管网拟投资约5万亿元，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约4万亿元。坚持全国一盘棋。
12: 科学规划建设6张网，坚持集成融合、相互赋能，把多网融合的思路体现到规划建设运营的全流程，把钱花在刀刃上，建成了就要发挥作用。在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方面，将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深入实施东数西算工程，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推动重点行业提质降本降碳。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周宏伟介绍，
0: 我们将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12: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将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统推进场景培育和开放，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依法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十五五”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提出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2: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日前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
2: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表示，将积极推动电子证照在网络餐饮食品安全治理领域的应用推广，通过监管部门与外卖平台数据对接，实现经营资质在线核验，从源头拦截幽灵外卖上线经营。
1: 胶平铁路邙山隧道昨天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胶平一号正式始发，创下国内超大断面土压平衡盾构分体始发施工新纪录。
2: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黑龙江南部、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7月31号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军队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美国官员7月31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称，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7月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到5艘，降幅达77%。该平台数据显示，这5艘船全都经伊朗一侧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呼吁立即停止海湾地区战事，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及周边地区的国际航行权利和自由，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1: 本台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高级成员纳伊姆7月31号发表声明称，经过激烈的谈判，哈马斯已经同意最新版本的停火路线图计划。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但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7月31号称，当天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 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称，近日在加沙地带多地发动空袭，打死两名哈马斯官员。此外，以军还称，过去一周在约旦河西岸开展了数十次军事行动，共抓捕了200多名巴勒斯坦人。
2: 本台消息，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11%。亚洲地区第一季度出口量和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12.9%和14.6%，这主要得益于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在区域内的流通。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6月的2.8%。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0%，显著高于6月的8.5%，是推高整体物价水平的主要因素。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对媒体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7月31号称，对沙特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持续，8艘沙特油轮被迫改变航线，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
2: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近日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表示，共有50000名非法移民进入休达，其中4.83万人已自愿返回摩洛哥。休达自治市政府方面则称，实际非法入境人数约为60000人，高于西班牙内政部公布的数据。目前，本次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57人死亡。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宣布暂停与西班牙之间的欧盟申根免边境检查协议。德国方面宣布延长边境管控措施到9月以后。
1: 日本熊本县7月31号通报说，28号发生的7.1级地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
2: 美国加州圣迭戈米拉马海军陆战队航空战基地一架美军 F-35 隐形战斗机7月31号发生事故并起火，现场升起大量黑烟。目击者称，当时有2架战斗机进行训练，其中一架安全着陆，另一架在降落时机尾接地过重，随后在跑道上滑行，飞行员之后弹射，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开始施行，条例明确总体要求，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医药代表管理办法今天起施行，办法列明9项禁止行为，规定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输送利益等，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明示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起施行，要求贷款人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清晰披露个人贷款息费成本，使各贷各项息费阳光化、透明化。今天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相关产品能源消耗限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脑机接口、光伏发电系统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引领和规范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的发展，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今天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定于8月1号生效。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恒、葛少奇，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对科威特境内美空军基地实施打击，美国或于本周末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以暴制暴的循环何时才能终结？
2: 第十二批药品集采结果公布，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拟中选。无量中标新规能否挡住药企内卷？
1: 个人贷款新规今天起落地，息费告别糊涂账，综合成本一表看清，账单透明了，消费者贷款时还有哪些注意事项？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山西寿阳探索文物认养制，鼓励个人活化利用未定级古建，社会力量如何唤醒乡土文物，又面临哪些制度瓶颈？
1: 一针一线打造定制服务新体验，上海定制何以圈粉全球，成为入境消费新名片。
2: 今天是81建军节，风险瞭望关注新一级制胜，各类新型装备做羽翼，传统陆军如何在现代体系化作战中化身超级士兵。
1: 毕业留美工作得先交10万美元人头费，美国政府拟对 OPT 国际毕业生收费，政策落地概率高吗？账单谁来付？影响有多大？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国家医保局消息，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更多详情稍后新闻纵横节目还将为您详细关注。今年零点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和65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每升上调0.54元，95号汽油每升上调0.57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0.56元。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费约27元。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黑龙江东南部、四川盆地西北部和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黑龙江东南部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请出行人员做好防护。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0: 那记者当地时间31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目的是迫使德黑兰方面投降。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美军中央司令部31号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实的消息。当天稍早前，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3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30号的船舶通行数量从前一天的22艘降至5艘，降幅达77%。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31号称，在巩固以封锁回应封锁方针，并落实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措施的框架下，8艘沙特油轮被迫改变航向，折返驶向其出发港口。他表示，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的行动仍在持续，只要条件允许，胡塞武装将继续拦截沙特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31号对媒体说，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美国与以色列达成谅解，以色列对此非常满意。而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部长本格维尔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公布的最新版加沙停火路线图，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可接受的。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为您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的关注中东局势。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31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已下令对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目的是迫使德黑兰方面投降。相关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天。
3: 特朗普31号早些时候对外表示，他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特朗普还称，如果美国对伊朗施加足够强大的军事压力，伊朗强硬派政权最终将逐渐撑不下去。
2: 此前，美国方面有多名消息人士称，以色列方面已获知美国想要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一轮大规模轰炸的相关计划，并正与美国协调。
3: 两名消息人士称，发电厂和炼油厂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美国高层还讨论了切断德黑兰电力供应的可能性。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在总统做出最终决定前，五角大楼不会评论具体目标，并称国防部已做好准备，可随时执行总统指令。美国方面还有分析称，如果美以实施联合行动，这将标志着以色列恢复此前在美国斡旋停火期间暂停的作战行动。
2: 伊朗军方31号发布声明宣布，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发起闪电行动第27阶段的无人机打击，成功打击位于科威特境内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
3: 声明指出，打击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强调，该基地不仅承担着美军大量空中与侦察作战任务，更是美军在地区内重要的空中后勤保障枢纽之一。
2: 再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1号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中并扣留了2艘违反禁令的油轮。
3: 声明指出，这2艘油轮试图在美军护航下无视警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有4艘油轮在警告后迅速改变航向返回。伊朗方面再次警告称，任何试图干扰该海域通航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应。
2: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声明指出，待地区局势恢复稳定与平静后，官方将按照申请顺序重新评估并陆续发放通行许可。
3: 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31号回应称，这是不实的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
1: 新闻纵横， 追问新闻。
2: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昨天在上海开标，产生中选结果。本次集采65种药品全部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
3: 截至目前，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呢，已累计覆盖555种药品，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新一批集采降价后的中选药品。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的报道。
4: 第十二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药品覆盖高血压、糖尿病、胃病、肿瘤、器官移植、抗排异、抗感染、输液营养电解质、影像造影等多个临床常用治疗领域。相关药品落地进院后，可有效减轻慢性病、肿瘤、移植患者等不同人群的长期用药经济负担。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院长助理兼价格招采室主任蒋昌松解释，此次规则设定充分从临床出发，丰富临床用药选择。
5: 本次集采65个品种，每年的采购需求量呢是在75亿片支。医药企业积极参与本次集采，从中选结果看呢，产品中选率、企业中选率均超过60%，临床认可度高、质量和供应有保障的主流企业普遍中选。
4: 在以往批次集采中，不乏企业采取极限低价的报价策略，抢占集采中选身份和带量份额。在以最低价的1.8倍作为熔断价格的早期集采规则下，这类极端报价会极大程度扰动正常报价秩序，甚至可以将大部分报价企业熔断在中选资格之外。而此次集采规则在11批集采设定锚点价格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内卷式竞争的极端低价设置防火墙，以入围企业可比申报价均价向下浮动一个标准差和最低可比申报价二者取高值为锚点价格。蒋超松表示，低于锚点价两个标准差的极端报价被不再享受带量资格的机制卡在整体竞争格局和价格体系之外。从现场通报情况看，仅有极少数品种报价触及上述规则被识别为异常低价。
5: 这次突出反内卷，引导行业理性竞争，平均每个品种有15家企业参与申报，竞争激烈程度还是比较高的，企业数量最多的品种达到了49家。
4: 专家认为，遏制脱离成本底线，以非理性极致压价抢夺市场的恶性竞争，将集采中标价格稳定在合理可持续区间，能够兼顾患者对药品质量和减轻用药负担的双重关切。同时，集采持续强化质量监管要求，要求中选药品采购协议期内不得降级变更包装，例如口服片剂不得由每片独立包装变更为多片瓶装，避免因包装形式变化影响药效稳定性，提高境外生产仿制药的资质条件，要求提供通过中国药监部门检查的证明材料。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顾海表示，药品质量是能否纳入集采的最关键因素。
6: 特别强调申报期之前呢，它有2年的这个生产的这样一个时间，另外不能有违规的记录，要符合 GMP 的生产的这个质量的规范。对于首次中标的这个药品，要进行回顾性质量分析，强化对首次中标的药品的质量检查，对用药的保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4: 此次集采中，以原研药品为主的参比制剂拥有了独有的复活卡。首轮报价未入围的参比制剂，只要接受不高于熔断锚点的3倍及锚点价格的5.4倍，且低于最高有效申报价，就能复活中选。业内普遍认为，虽然对视同中选的参比制剂采取不带量中选原则，但其仍拥有集采药品的入院通道，这意味着医疗机构可以根据临床患者用药需求和习惯进行采购。从中选结果看，诺华公司的沙库巴曲斜沙坦、拜耳公司的点普罗安、卫材公司的贝他斯汀等10个参比制剂中选。南方医科大学南方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刘思德认为，集采新规则吸引参比制剂以适宜价格供应临床的效果凸显，
7: 有助于给我们医生，尤其是临床医生在选择 这个治疗药物的这个选项的时候，多了一个原研药或者产品制剂的一个选项。比如说有一些患者是已经过去长期用原研药，那他有这个选项以后，他用药的延续性就得到了保障。最方便的一点呢，就可以在医院他也能开到这个原研药了。
4: 同时

0: 在优化基层用药保障方面，鼓励紧密型医联体作为整体统一报量，提升基层医疗机构需求集中度，避免因报量小、需求分散导致供应关系碎片化，提高重选企业供应配送积极性。同时，对于单独报量、需求量少的基层医疗机构，规则也留足调整空间，明确集采结果，执行过程中可以采购重选产品里的任何一个厂牌。刘思德认为，这将明显提升基层用药的可及性，
1: 保障了我们基层医疗机构在它的这个有限的范围内能够获取更多平整的这个药，让社区医疗机构是方便这些老人用药的一个最便捷的一个医疗场所，对基层医疗机构应该说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更能保证上下联动，而且呢能够保证在基层医疗机构能够得到更为恰当的治疗选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今天正式实施。新规被市场称作个人借贷领域的明码标价新规，专门整治贷款隐形收费、息费不透明的行业乱象。
4: 新规落地，不少借款人的期待从此告别糊涂账，杜绝隐形扣费。但与此同时呢，新规禁止借新还旧、个人贷款全面收紧等传言不断。那不少呢有借贷需求的群体就急切地想知道新规到底改了什么呢？哪些是真实的政策变化，哪些是片面的误读？今天呢，我们一起把这笔贷款明白账算清楚。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潘荣的报道。
5: 北京市民戴先生此前在网贷平台申请了1.3万元个人贷款，平台广告只显示了极低的基础日息、月度利率，比如借款10000元，每日利息仅2元，看起来成本很低，让戴先生误以为捡到了低息借贷福利。可他按期还款时才发现，平台叠加收取了担保费、平台服务费等各类费用，额外支出高达3000多元。更关键的是，这些收费被拆分藏在不同附属协议里，申请页面没有醒目提示，没有统一汇总，消费者浑然不知。这是长期以来部分放贷机构的惯用营销套路，他们用超低名义利率吸引用户，再通过第三方合作机构拆分收取各类附加费用，刻意制造信息差。新版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建立了全国统一全覆盖的个人贷款息费披露标准，政策明确规定，借款人承担的与贷款相关的全部支出必须统一计入综合融资成本，范围全面覆盖贷款利息、分期手续费、增信服务费，同时包含逾期罚息等或有成本，不存在任何可拆分可转移的隐形费用。简单来说，所有借贷成本必须晒在阳光下。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新规的核心抓手就是规范息费信息披露，推动个人贷款全面明码标价，解决消费者过去看不清算不准难题。
6: 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通过在一张表单中全面列出个人贷款的利息和费用，来解决个人贷款业务息费信息披露方面所存在的不规范不透明问题，让金融机构在提供个人贷款服务时，息费更加阳光化、透明化，从而也推动提升个人信贷市场的良性竞争水平。对个人来说，个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让融资成本更加明晰，有利于个人清晰对比不同机构、不同信贷产品的成本，从而帮助个人优化信贷决策，也有助于更好地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
5: 在办理流程上，新规作出刚性约束。招联金融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观察，
7: 线下贷款需要借款人签字确认，线上贷款需通过弹窗加潜在业主时间展示，线上消费分期还要在支付页面显著披露零化综合融资成本。规定的执行呢，采取先老化段，仅针对新增业务，不影响存量贷款。
5: 新规施行前夕，一些不实说法在网络滋生。有博主声称，8月1号起不准借新还旧，贷款审核全面收紧，日常周转借款也会受到限制，无形中加重了普通人的借贷焦虑。 但对照官方文件可以确定，新规压根儿没有一刀切禁止所谓借新还旧的条款。业内专家解释，不许用消费贷偿还其他欠款是监管早已执行多年的固定要求，并不是这次新规新加的管控规则。部分自媒体刻意混淆新旧政策，拿固有监管要求炒作新政变化，制造没必要的恐慌。董希淼指出，
7: 规定全文未提及借新还旧一词，也未涉及贷款用度限制或审批门槛调整。新规的立法目的始终是解决信息披露不规范问题，而非改变贷款可获得限。只要借款人资质真实，需求合理，贷款审批不受其他影响。
5: 新规的约束范围实现全覆盖，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互联网助贷平台等所有持牌放贷机构全部纳入监管，严禁通过第三方合作拆分收费，规避披露义务。如果机构刻意隐匿息费、违规收费，消费者可留存完整证据，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维权。同时，专家提醒公众，成本透明不等于低成本，新规解决的是消费者的知情权、公平交易权，整治的是套路收费、信息不对称，不会直接压低贷款利率。贷款依旧需要结合个人收入、负债情况理性办理，杜绝盲目借贷、过度负债。娄飞鹏表示，
6: 新规的逻辑呢，就像要求商家公示所有附加费用，是强制透明，但不是强制降价。
5: 长期来看，靠模糊宣传、拆分隐形收费获客的粗放模式会彻底淘汰，行业竞争将回归风控能力、服务质量和合规水平。董希淼提醒，对普通人而言，新规落地后最关键的变化就是办贷款一定要认真核对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对比真实年化综合成本，不要只看表面日息月息。
7: 借款人不要被低日息、免息等营销话术迷惑，同时呢，要逐步核对各项收费的金额、方式和主体，确认是否有陌生项目，还要注意留意违约或有成本，如罚息、挪用违约金等等，了解逾期后果。一旦遭遇未免试的额外收费，可以向金融监管部门投诉。最重要的是，借款人应理性评估自身收入和负债能力，避免以贷养贷和多头借贷。新规让借款成本更加透明，但最终还款责任仍在借款人本人，量力而行才是根本。
2: 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近日，山西寿阳县东郭一村完成了一座百年戏台的社会认养与修缮。这座承载民俗记忆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历经专业化修缮整治，褪去破败斑驳，重现古朴风貌。
4: 山西作为全国文物古建筑留存数量最多的省份，在大量不可移动文物中，低级别文物因体量小、分布散、管护难，长期面临自然损耗的困境。国家文物局近日印发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明确，要重点支持乡村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修缮和活化利用。
3: 沉睡的乡土文物如何重焕生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9: 七月中旬，山西寿阳县东郭一村的百年古戏台，这座曾经屋面漏雨、木构件遭朽、墙体风化剥落的古建筑，经过悉心修缮，重新焕发生机。长期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媒体博主石海峰，正式成为这座古戏台未来十年的新管家。
10: 我在两年 前就在网上有刷到过山西有出台了企业或个人可以认养文物修缮的政策，整个寿阳地区大概我们总共走访了有将近几十座的戏台吧。那郭义村这个戏台我了解下来，它是规模上面包括文化历史方面它是比较完善的，所以当时就考虑决定修了这个东郭义这个戏台。我们定下来之后也是前面几个月的时间去定了修复方案，再加上动工，从规划到现在竣工真的有持续将近两年的时间。
9: 从对接专业古建团队，再到完整梳理历史脉络与修缮需求，最终确定文物认养意向，石海峰坦言，这段经历让他感受最深的是能够让原本就属于这里的古建筑重回你的生活。
10: 在几十年前或者上百年前，这个戏台是整个村子最繁华最热闹的一个地方，但是现在就是看下来它变成了整个村子里边最破败的一个地方，就是挺可惜的，挺惋惜的。初心也是想呼吁大家，呼吁有能力的社会人士能够到山西来看一看，走一走，如果有一些戏台大家有能力可以出资修缮的话，我觉得也是对文化保护来说，历史传承来说，都是做了一件有贡献有意义的事。
9: 东郭义村村民齐大爷在修缮戏台期间提供非常重要的石碑拓印物，如今戏台回来了，齐大爷发现来打卡的年轻人多了，
11: 感觉到这古迹这文化是什么也不懂，但就是他有个思想就是说是被我破坏了，
12: 就是说古建筑破坏了以后很心疼是吧？
11: 对对对，就是总是觉得说万一有幸福的事你说总是说还遇了这个什么钥匙的，
12: 就是说万一要是后续有
11: 对对
12: 修的想法啊，
11: 哎对，
12: 提供一些材料，
11: 对对对，
12: 现在就是咱们本地的这个村民来去享受它是吧？
11: 对对对，到时了就是村民能享受，其他地方的也是来的都是年轻人，每天了来的不少。
12: 哦，年轻人过来，
11: 年轻人来过来看看都拍照的。
9: 寿阳县文化和旅游局党组成员、文物所所长庞立军，从石海峰团队有文物认领意向初期就一直在做对接工作，他的手机里还存着修缮之前的戏台照片，当时戏台的周边满是村民们搭架子晾晒的玉米，如今戏台周围也成了休闲广场。
13: 去年冬天是这个样子，你看这个区域就是这样子的，都是一排一排的玉米，
12: 变成现在有地砖，然后包括有这个健身的东西。
13: 对， 对，健身的东西，健身器材，对，包括这个草坪的植入，草坪这个东西，
12: 然后还有这个老百姓在这跳舞、
13: 对对对，你看现在老百姓也能开始有活动的场所了嘛，就是拍摄节目有场所，以前这底下都是土的，都是那种黄土。
9: 庞立军告诉中国之声，从石海峰团队签订文物认养协议到七月中旬戏台修缮竣工，不过短短40多天，如此高效并非一日之功。
13: 因为东郭义的戏台这个区域我们早就有了规划，打造成一个群众在这个文化精神娱乐方面的一个场所，碍于这个财力有限一直不能实现，那么前期呢我们就对这个东郭义的戏台我们进行了一个方案的编制，把预算进行了财省，点了也作为我们历年的这个认养的这个对象，一旦有这个社会力量参与这个文物保护的话，我们就能很快的把这个前期的程序走完，因为咱们的基础扎实了，那么后续的工作推进我觉得会很顺畅，给认养人留出更多的时间去修缮和保护文物。
9: 实际上东郭义村戏台的命运转折并非个例，时间倒回2021年，同样在寿阳县，严子龙和朋友共同签下了占地约1000平方米的窑子上村将军庙20年的认养协议。庞立军坦言，当时签认养协议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虽然省一级有试行指南，但到县一级如何落实仍处于空白。
13: 2017年省里面这个办法出台之后，在我们寿阳这个地方真的这个政策没有在县里面得到这个真正的落实，就说这个认养东西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一个东西啊，有人来认养给我们做这个好事情，我们就是全力的配合，我们很欢迎啊。但是当初碍于咱们这个没有这个具体的办法，没有这个制度，走一步看一步。
9: 严子龙与县文旅局沟通意向后，当地依托山西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利用文明守望工程实施方案，做出了文物认养的大胆尝试。 严子龙说，在修复将军庙时，他们坚定履行最小干预的古建筑修复原则，严格遵守修旧如旧。
14: 看起来还是这种老建筑，实际上当时已经像这个窑洞这儿就没有，这是修起来的，这个就全塌完了，包括这个戏台它都是拿那个土坯糊的，里头好多构件也没有了，那都是后来又重新修的。一个是咱们本来咱们文物局以前就做过这个图纸，早人已经就是做过设计，再一个就是走访周围村里头的一些老人们，他们对原来对这儿这个
15: 回溯一下
14: 印象。
9: 经过系统性修缮，将军庙不仅恢复了古建筑原貌，更成为形意拳武术传习基地，累计受训学员超1000人。
14: 就是咱们文物认养也好，修复也好，是你有这种经济能力的时候，你愿意做这个事情，有这方面的情怀就去做，你指望他去盈利，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
15: 有一定困难，
14: 有困难，可能最多就是够维护的费用，
15: 就还是公益属性多一些，
14: 多一些，对。
9: 寿阳县从2021年起开始探索文物认养路径，2024年形成试行办法，2025年底正式出台《寿阳县文物建筑认养管理办法》。尤其对于像东郭驿村戏台和将军庙这样的低级别不可移动文物而言，覆盖全流程、权责清晰的文物认养专项制度，让文物保护的落实更有抓手。截至目前，已有5处文物建筑被社会认养。
4: 文物认养不仅在于保下来，更要活起来。后续认养人在履约养护方面又有怎样的保障和制约？继续来听报道。
9: 寿阳县文物所所长庞立军介绍，现有文物认养办法中对认养人的权利和义务、认养文物后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都做出了非常详细的说明。
13: 古建筑啊，不得作为宗教建筑场所，这是国家规定的，这个是硬性的东西。古民居可以作为民宿呀、客栈呀、茶房呀，这些都可以。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咱们在里面写的清楚，就是咱们认养人按这个咱们的这个办法上的这些规定去落实就行。如果说发现有这种就是不符合咱们规定的情形，咱们可以对他一个警告呀啥的一个处罚。如果好几次他都不听咱们文物部门这个监管，那么最后就只能是强制退出。
9: 庞立军坦言，目前文物在认养端依托认养协议已经趋于成熟，反而更应该把重点放在活化端，探索与认养人建立成熟的文物活化方案，研判后续活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障碍，提前调整和完善。
13: 认养人在认这个文物就是修缮之后，这个活化利用过程主导你是要就是将来有个活化利用的一个方案，报备我们文旅局，局里面咱们对这个方案进行一个审核研判。针对这种民居类的这种文物它主要认养完成之后，主要是作为一个民宿呀，作为一个接待的功能的这种，那么它就会涉及到这个旅游方面的一些东西，在这个餐饮它的住宿方面，这又会涉及到其他问题，就是需要政府其他部门就是要协调去协调推动这个将来的后续的活化的东西。我们的初步想法就是文旅局牵头，其他就是涉及到的相关部门配合，就是研判这个后续活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障碍，如果会发生新的就是在咱们这个研讨过程中没有出现的问题，咱们会及时的进行一个调整和完善，不断的优化和推进咱们这个活化利用过程中那些职能部门的介入和对咱们这个整个活化过程的一个监督和指导。
9: 山西省文物局文物资源处三级调研员王小芬表示，社会力量参与文物认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16: 从2017年到现在，就是面临着一些就是认养信息它更新不及时，政策把握不清晰，基层的这个服务能力相对很弱，然后这个情怀呢和盈利怎么平衡？如果是签订的认领认养的这个协议，协议里面很明确我要花多少钱出资修缮，多少年以后我的利用的方法方式是什么，然后这些都这就是在合同里面，这是有保障的，没有问题。但是更多的可能是在我们我们的这个指南之前是有一个试行版，地市会觉得推行这个事情上服务如果跟不上，政策解释不清楚，人家拿你这个东西去盈利，你很难及时监督到，或者是他把握不清楚，那有的人是打着情怀的旗帜来的，我就想那个找一处，开始了之后就觉得这个困难太多了，那我就撤了， 就是半拉的工程，想要用一纸合同来把双方都约束在这儿，其实是很难的。
9: 七月初，山西省社会力量参与不可移动文物认领认养工作指南印发，强化底线约束，将认养流程标准化，奖惩机制、退出规则更加明确。王小芬表示，目前山西已搭建起文物保护专项基金，政府资金的引导撬动，叠加认养政策的持续松绑，降低了参与文物认养的门槛。

0: 努力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成果共享的文物保护新机制。
1: 省级也是想着是给大家搭建一个人人可参与的一个局面。23年底的时候，就政府层面成立了山西省文物保护基金，然后去年的时候我们又推动成立了这个可以面向社会公开募集资金的这样的一个山省文物保护基金会，门槛就变得没那么高，就是以前我参与我得出500万，现在我500块也可以参与，通过这样的方式也能给文物的活化利用和它的认领认养这件事情提供一定的保障。总的来说呢，它的文物的认养的核心底线是保护第一，它是一条不可以逾越的红线。我们做一些典型案例，让认养人能够知道参与这件事情自己是被保护的，其实是有空间的，这个空间需要明确，就是我在什么范围之内是可以的，其实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尝试的。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年来，我国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境外游客入境出行越来越方便。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
4: 有意思的是呢，最近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抵达上海后的第一站，不是外滩，不是东方明珠，而是直奔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
3: 今年以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客流同比增长30%，外国顾客占比达60%。那么上海定制何以圈粉全球，成为入境消费的新名片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吴琼的报道。
5: 在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多语种的交谈声和拖着行李箱背着旅行包直接到店的外国游客已是常态。意大利游客马蒂娜在中国旅行了一个月，北京、西安、成都、重庆、桂林、深圳都去过了，最后一站是上海。落地第一天，他就拉着行李箱直奔这里。
6: 这座市场在意大利很有名，很多朋友都来过，我很想试试。
5: 来自美国的德西曾在上海生活过15年，再次来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定制西装。
7: 如果你住在上海，你肯定认识这个地方啊，朋友办婚礼啊，我就做一个西装，一个衬衫，裤子是这种没有那个皮带，非常舒服啊。这是新的 style。
5: 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总经理张胜祥说，这里不是被规划出来的旅游景点，而是一个有着约30年历史的老市场。这里曾是上海南外滩轻纺面料市场，再往前是被许多上海人以董家渡代称的布店、裁缝铺的集中地。到现在，280多家店铺、面料商、裁缝作坊在这里高度集聚，形成了一体化的定制生态。
8: 原来这里也都是面料，这个面料这个行业呢，就是越来越萎缩，定制越来越火了。所以把转型，通过10几年、20年的转型，所以现在95%的商铺都是买定制为主，门类呢也扩大了，西服、正装、旗袍、皮衣、新中式，还有皮鞋定制、家纺定制、窗帘定制、床上用品定制。
5: 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里一套手工定制西装的价格通常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从选料到制作最快次日可取。真正圈粉的是这里的体验感。经营户江明从事服装行业30多年，经历了从面料批发到定制再到高端定制的全过程。
9: 你看做了5套，
10: 它每一套它都会有它特定的，像它的礼布也是它自己选的。定制的魅力就在这里，它可以按照它自己喜欢来做。
5: 一针一线缝出的不仅是一件衣服，更是上海对国际消费者的独特吸引力。市场火了之后，政府没有当甩手掌柜，也没有搞大包大揽，而是在市场与政策之间找准针眼，以精准发力撬动产业升级。上海市黄浦区2级商务部门调研发现，280多家店铺服务标准不一，每年都有投诉纠纷，市场外立面陈旧，道路设施老化，公共休憩空间匮乏。针对这些问题，市区2级政府下起了绣花功夫。今年3月，上海市商务委发布打响上海定制品牌促进消费提质扩容总体方案， 绣花的第一针是定标准。张胜祥说，
8: 以前我们定制每家的订单是各式各样的，有的粗有的细，而且呢现在定了以后呢，它上面必须要有中英文的双语，要量哪些尺寸，对工艺的要求要标明，包括售后服务的一个承诺也有要求。
5: 第二针是束工匠。7月28日，一场职业技能竞赛在市场旁举行，经验丰富但学历不高的资深裁缝通过高级服装制版师技能竞赛，可以打破职称和文凭门槛，符合条件的可享受积分落户及补贴政策。经营户张金亚一听到消息就报名了。
9: 20多年下来，我们这次是第一次让我们有这个机会来考这个，可以积分可以落户啊什么的，最主要在我们待在上海也有一种归属感，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鼓励。
5: 绣花功夫还体现在打通国际化堵点上。黄浦区商务委副主任吴健说，从协调安装外币兑换机到推动离境退税与跨境支付试点，小处疏通，国际化的路才能越走越顺。
11: 对内呢，优化环境，推动标识标牌，包括吊顶、空调设备、座椅也进行了更新，就也把它纳入上海之下国际消费季的一个点位。那我们还帮助他们对接了一些跨境物流的企业，落地了一些境外游客的便民举措。
5: 从店里面到店外面，主管部门各司其职。黄浦区建管委牵头对外立面、周边绿化及交通进行改造。针对周边停车难题，市场所在街道精准排摸后，疏导180多辆非机动车，将街角空间改造为口袋公园，兼顾游客休憩与居民需求。目前，上海正计划开通豫园至南外滩旅游专线，串联豫园 BFC 外滩金融中心及定制中心，打造定制服务集聚区。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
12: 我们通过数据监测了解到，很多入境消费旅客呢来上海购物体验，他们非常青睐上海的定制服务的体验，因此我们在服装领域、黄金首饰、眼镜以及手表等领域不断地推动上海定制服务品牌建设，打造定制服务的集聚区，通过文商旅体展联动，让入境旅客在上海购物体验、消费体验更加能够感受到整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带来的丰富的商品供给以及全新的业态模式和场景。
2: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4: 今天是81建军节，首先我们向坚守战位为国戍边的全体官兵致以节日祝福，有你们守护，岁月方能静好。
3: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晚播出第二集《幻语之路》。
4: 陆军是人民军队规模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军种，现在陆军更是一体化联合作战不可或缺的陆上基石。片中通过一场惊心动魄的2期登陆演习，展现陆军遵循机动作战、立体攻防战略要求，推进合成化转型之后爆发出的惊人战力。一支强大的现代化陆军到底是什么样子？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13: 2期登陆背水攻坚，风险极高，战场变量多，容错空间小，是衡量一体化联合作战水平的严苛考验。2017年被授予时代楷模称号的王瑞，是2期合成旅的一名2期战车车长。在他看来，如今的2期部队早已褪去集群冲锋的旧模样，钢铁洪流化作灵活精兵，多兵种并肩协作，以全新的面貌驰骋陆海战场。但战场的危险复杂始终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一座大山。
14: 能够登得上，而且是能够站得住，这是我们的一个难点。因为我们2期部队背水攻坚，烈度还是比较强的，所以如何减少伤亡，大幅提高作战效能，是2期部队转型升级的最关键一步。
15: 王昌10号，我是南阳1号， 按照无人装备
16: 在前掩护，有人才有跟进。对，
13: 大批智能化无人装备列装部队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全新答案。演习中，抢滩登陆的战士们身边多了一群外形科幻的机械精灵，这就是多次亮相航展与演训场的机器狼。如今他们不再只是静态展示，而是伴随步兵冲锋，直面滩头火力。军事专家宋小军认为，无人平台充当前沿先锋，直面滩头最危险的火力区域，执行侦察、破障、压制等任务，能最大限度降低官兵直面敌方火力的风险。
17: 一般来说，对手在抗登陆的作战当中，最大的火力集中点主要是打第一波的上路部队。如果由这个无人装备来承担的话，就大大减少这个第一波抢占滩头部队的这个伤亡率。那么同时呢，它吸引了一部分敌方的反登陆的火力点。这一次的片子里展示出来的机器狼作为第一波的滩头登陆作战，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化的一种作战的方式，优化了一个最复杂的滩头作战的状况。机器狼呢，用重火力火箭筒打击，通过传感器的感知提供战场状况和目标指示。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它提供了一种非常坚实的信息化作战能力。
13: 除了并肩作战的机器狼，已经在战场上证明自身价值的各类无人机也出现在合成营官兵手中。抢滩部队将无人机释放，敌人防御部署一览无余。此刻参与抢滩登陆的合成营官兵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步兵。陆军某旅杨杰：
18: 重型合成营这两年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在于合成，现在逐步向这个连一级甚至是班组是吧，在进行深化，要求人人都要是步兵将，侦察兵、情报兵、突击兵，人人都要还是保障兵，告别了以往是吧，一个岗位只懂一个专业是吧，这种现象。
13: 新型战场对单兵综合素养提出前所未有的高标准，传统单一专业划分难以适配体系作战需求。宋小军认为，打造能够跨岗位胜任多重任务的全能战斗员，离不开长期持续的培养打磨。
17: 一专多能呢，无论是步兵、侦察兵、情报兵、突击兵还是保障兵，这些能力都让集成到他一个人的身上，培养他有这么多的能力，一定要他的服役时间比较长。2017年我们推出了士官的制度，要培养一批这样的军士或者叫士官。这一次的片子传递出来一专多能这样的信息，从这个演习的过程当中确实展现出来比较好的效果。
13: 王瑞坚守战位已经15年了，他亲眼见证陆军合成转型带来的巨大变革，在他背后来自海空甚至火箭军的支撑，给他插上制胜之翼。
19: 装备的发展，技术的进步，现在的两栖登陆作战早已超出了步坦协同的唯二荣合成旅成立，我们为了融入作战体系，要上知天上飞的，下知水里游的，还有无人艇、无人机。一回头，自己居然从一个毛头兵成了像战争大片那样能与战机、战舰并肩战斗的超级战士。
13: 单兵角色的蜕变背后是全军联合作战体系的成熟完善。多兵种协同作战释放出的实战效能有多大？军事专家宋小军这样分析。
17: 2015年军改开始之后，中央军委对陆军的战略要求是8个字：机动作战，立体攻防。一旦这个陆军的单兵作战当中遇到了他需要的火力支援的话，无论是空军、海军还是火箭军，他都可以通过战区的指挥系统来呼叫，大大提高了单兵作战的能力。
13: 新型作战力量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发展趋势，是战斗力新的增长点。王瑞说，新的装备、新的战法、新的体系，陆军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新制作战力量，这其中就包括了刚刚公开G20全家福的陆军航空兵部队。昨天播出的制胜就展现了陆军5-10、G20、G20T 等多型直升机协同作战的场面。陆军某空中突击旅范明松：
20: 空中突击旅是空地一体全域机动的轻型合成力量，是陆军突击作战的先锋力量。作为第一批空突人，这几年我们奋力奔跑在转型升级的路途上， 从前的空中尖刀已然成为了全域铁拳。我们不受山川河流的限制，能从任何地方发起立体垂直打击，就像一道惊雷，把所有力量攒在一处，在敌人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瞬间释放，给他们致命一击。
13: 值得一提的是，一部陆军做主角的片子，全片找不到传统陆军装备的坦克和大炮。宋小军认为，不单纯依赖重型装甲集群决定胜负，重心转向轻型机动平台、各类无人作战系统，突出有人无人协同、多域力量联动，这正是新时代陆军践行机动作战、立体攻防战略转型最直观的影像表达。
17: 从这个片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立体攻防速度快和适应性强，它所呈现的这些装备和八个字的战略要求是严丝合缝配套的。
13: 装备迭代升级，作战体系重塑，不断拓展着陆军行动的维度与边界。对于新时代陆军的变化，王瑞有着最真切的感悟。
19: 新型陆军到底新在哪里？新在我们能够到达任何需要我们的地方，地面、天空、海洋，战场的边界就是陆军的边界。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1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1: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22: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23: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24: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25: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26: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视线转向国际。想在外国工作，工作签证是必须跨过的一道门槛。在美国 H1B 签证是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到6年。这个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佣外籍专业技术人员。
4: 去年9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将企业为 H1B 签证新申请人支付的费用从数千美元提高到10万美元，引发了美国多个州以及美国商会、高校、劳工组织等众多机构对联邦政府的起诉。
3: 今年6月，美国联邦地区法院裁定该政策违法，于是近期美国政府又把目光转向了留学生毕业后可申请的过渡期选择，也就是可选实践培训项目 OPT 上。
4: 美国媒体日前披露，美国国土安全部正在内部研讨对 OPT 征收10万美元附加费用的方案。那消息一出呢，再次出现的10万美元字眼引发了美国高校、科技企业与国际学生群体的强烈震动。这一方案落地的可能性有多大？账单谁来支付？又将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27: 可选实践培训项目 OPT 是美国 F1 学生签证体系下配套的毕业实习许可，普通专业毕业生可获得12个月在美合法工作权限。STEM 也就是科学、技术、工程、数学专业毕业生可再申请24个月延期，累计最长可达36个月。美国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约有41.9万名外籍人员通过 OPT 在美工作，而 H1B 工作签证每年仅有8.5万个法定配额，近年申请注册量常年突破30万，中签率不足30%。因此，一边以 OPT 身份合法工作，一边逐年参与 H1B 抽签，是绝大多数国际毕业生从校园过渡到正式工作签证的必经路径。OPT 也成为支撑美国高技能人才供给的核心缓冲枢纽。这笔瞄准 OPT 的天价收费， 并非一次孤立的政策试探，而是美政府高技能移民收紧策略的接续动作。直接导火索便是此前 H-1B 收费政策的司法受挫。去年九月，美国政府以行政公告形式对境外提交的 H-1B 新入职申请人征收$100,000附加费，随即被加州、纽约等20个州联合起诉，指控政策未经国会授权，属于变相越权征税。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看来，两次收费动作的核心目标一脉相承。
0: 特朗普政府之前关于 H-1B 签证收费的做法呢，在今年6月份呢，被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地区法院呢裁定是违法，而且呢，在7月24号又被第一巡回上诉法院维持了原判。这就意味着呢，在相关签证上来增加收费这个方法呢，肯定是行不通了。在这种情况下呢，特朗普政府转而呢，针对所谓的选择性实习训练的许可，来进行大幅度的增加收费。这两个动作的目的是一致的啊，都是尽可能的要把美国之外的人才，至少是这个劳动力要挤出美国。
27: 法庭上没能推进的政策，行政部门换一条赛道继续。OPT 项目正是政府选中的新突破口。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张家俊看来，标准 OPT 是一次典型的政策迂回。
1: 相比 H-1B， 它涉及复杂的国会立法和跨部门权限，法院审查比较严格。OPT 呢，它属于美国国土安全部管辖的行政规章项目，有更大的行政裁量空间，面临的立法阻力更小。另一个原因呢，则是精准打击绕开 H-1B 的这样一个留美路径。H-1B 收费呢，主要是针对 IT 外包公司，对直接招聘模式影响有限。但是 OPT 收费能更直接的针对直接招聘模式的人员，从源头上限制高技能移民的留美通道。
27: 收紧动作远不止 OPT 一项。美国国土安全部7月16号发布最终规则，正式取消沿用超过50年的留学生身份持续有效制度，将外国学生交流访问者的单次入境居留期限设定为最高4年。新规将于今年9月15号正式生效。学制超过4年的博士等长线项目，学生需额外提交延期申请。毕业后的合法停留宽限期也从原本的60天缩减至30天，留学生的身份弹性被大幅收窄。至此，入学端锁身份，实习端抬成本，工作端紧 H-1B， 三段式合围已清晰可见。刁大明表示，这套组合拳的连锁反应将逐步显现。
0: 很显然，这个美国高校在全世界范围内那种吸引力呢会持续下降，外界会觉得赴美就学呢风险更大。那对于全球人才竞争而言，其他的一些这国家和地区，像加拿大、英国、澳洲哈、包括新加坡等等哈，这个学位项目可能因为美国自身制造出来的一些不确定性呢，而获得更多红利。那对于美国而言呢，虽然短期内好像得到了所谓的筛选感，但是可能长期来说呢，就很难维持一个所谓的人才池，对美国的创新能力呢，会遭遇极大的这种不利影响。
27: 知情人士称，美国国土安全部还在制定一项范围更广的法规，以全面改写 OPT 项目的相关规则，完整方案最快可能于今年秋季公布。那么，从行政权限上看似更易调整的 OPT 收费，是否就能顺利落地？张家俊分析认为，他依然面临不小的司法挑战。
1: OPT 收费呢，大概率也会面临和 H-1B 类似的法律挑战，但结果是存在变数。OPT 收费啊，同样也面临本质上是非法税收，以及决策呢武断且反复无常两大指控。而且它的高额收费也可能因为没有充分考虑经济成本而违反美国行政程序法。最终结果还要看个国土安全部的制定程序以及法院的司法审查。
27: 刁大明进一步指出，除了法律风险，国内政治成本也是制约因素。
0: 那美国的这个教育界啊、科技界啊、商界啊，包括一些多个民主党主导州啊，可能都会比较明显的来发起起诉啊，包括抗争啊等等一动作，会影响到政策的这样一些推进。那随着中期选举现在不到3个月这种状态，这个轻易的推出这么一个政策的话，对于美国民众对于经济前景的预期呢，也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对于共和党的选情呢也未必有利，所以整体上看呢，可能这个政策最后推出可能性呢还是相对有限的，即便推出之后最后能够长期落实的可能性呢，应该说也是相对有限的。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7: 双汇
2: 开创中国肉类品牌。